0: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管仲为什么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抱子也”？通过管鲍之交的故事，我们又能得出哪些交友心得呢？敬请关注《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一集《交友四个量》。

0: 中国几千年的朝代更迭，兴败盛衰，造就了一个广阔的中华历史大舞台。无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士子纷纷登台亮相，而军师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往往是智慧的化身，举手投足间或能击溃一个城池，或能振兴一个国家。刀光剑影的战场上有军师坐镇，谋取大业的君王身后亦有军师辅佐。他们以其超凡脱俗的才能和胆略，调动着千军万马，掌握着国家命运。而当我们聚焦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管仲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位大人物。他在齐国民生凋敝的情况下厉行改革，发展经济，使齐国很快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在诸侯混战的局面中率先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一手将齐桓公推上了霸主之位。那么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大军师究竟有着哪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他的治国智慧与处事原则又能给我们以怎样的启迪与思考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一集《交友四个量》。
1: 生意场上，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合伙人很常见，出现纠纷也常有。归根到底呢，都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比方说，同为合伙人，你拿多少，他拿多少。你为什么拿的比他多，他又为什么拿的比你少？这些事情啊，最好从一开始就讲清楚，写明白。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先小人后君子。最常见的方法呢，就是按比例分利，出资多的分的也多，天经地义。可问题是，如果两个人合伙做生意，出钱多的人分的少，出钱少的人分的多。分得多的那一个习以为常，分得少的那一个也是毫不在乎，你怎么看呢？可能有人会说呀，这世界上会存在这样的合伙模式吗？即使存在，这样的合作关系还能够持久吗？在商言商，上述的分利模式显然有悖常理。然而在2700多年以前，中国的春秋时代恰恰出现了这样一对合伙人。而且啊，这两个人一合作啊，就合作了一辈子。分得多的那个人叫管仲，这个人啊，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大名鼎鼎。他后来辅佐齐桓公，成为了春秋第一霸，自己呢，在历史上也享有春秋第一相的美誉。管仲呢，还是大军师诸葛亮的偶像。据《三国志》记载，亮躬耕龙亩，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识人莫之徐也。你看啊，诸葛亮是个大才子，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把自己比作是管仲，当时的人们啊都认为他很自恋。诸葛亮本来就很优秀，管仲居然还是他的偶像，你说这个管仲他得有多牛呢？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讲一讲管仲的故事。管仲字仲，伯仲之间的仲。在中国古代啊，家里边好多孩子，要对孩子之间进行排行，所以说呢，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呢，分别叫伯、仲、叔、季，也就是说啊，管仲字仲，

实就意味着他排行老二。管仲名夷吾，是安徽颍上人。管仲姓管吗？这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且啊，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三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韦昭指出，夷吾姬姓之后，也就是说管仲这个家族确实本来并不姓管，而是姓姬，也就是霸王别姬的姬。姬这个姓呢是上古大姓，也是周天子的姓，在周朝啊就是名副其实的贵姓。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他们都姓姬。管仲呢，他是周穆王这一支的后代，算起来啊也算是皇亲国戚。不过呢，那毕竟是3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管仲的父亲管严曾经做过大夫，可是啊很遗憾，他在管仲童年时候就去世了。从此以后呢，管家是家道中落。所以啊，管仲的童年是很不幸的，他从小就和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过得也非常的贫苦。为了谋生，管仲啊不得不从小啊就背井离乡。他做过小商小贩，也曾经给人啊当过马夫。不过呢，管仲这个人从小非常勤奋，也非常的聪慧，而且呢他长得也是一表人才。据《东周列国志》描述说，管仲啊是相貌魁梧，精神俊爽，有惊天伟地之才，有济世匡时之略。也就是说啊，管仲啊是一个个子高、颜值高、而且能力高、有雄才大略的三高型人才。这么优秀的大才子，自然有人希望和他做朋友，甚至吃亏呢也在所不惜。愿意吃亏的这个人叫鲍叔牙，他每次和管仲合伙做生意啊都是出资多，但是啊分得少。鲍叔牙的祖籍呢也是安徽颍上，与管仲截然不同的是，鲍叔牙的家庭条件特别的好，可以说从小就是钟鸣鼎食。鲍叔牙的家族本来呢也不姓鲍，而是姓姒。姒这个姓啊和姬这个姓一样，都是上古大姓。他的祖上据说呢那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而姬姓他的祖上呢那就更不得了了，据说呢就是远古的皇帝。所以说一个姬姓一个姒姓啊都是典型的一种远古的大姓。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么贫富悬殊的两个人怎么可能就会走到一起来呢？哎，一句话，缘分。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可谓是真正的有缘人。两个人啊都是颍上老乡，又是长于齐国。两个人的父亲啊都是齐国大夫，而且呢又是名人之后，可以说是社会地位相当啊。春秋时期社会等级非常的森严，从天子到诸侯到大夫士再到庶人，各个阶层之间可以说都是泾渭分明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成为好朋友难度是非常大的。不过呢，到了管仲和鲍叔牙这一代呢，这两个人都不过是徒有大夫的儿子这样一种虚名，也没有什么世袭的官职，只能算是普通的士了。像鲍叔牙这种家庭条件不错的，还算是有一些奋斗的基础。但是呢，像管仲这种情况，家庭条件比较贫困，其实和一般的草根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么管仲和鲍叔牙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根据《吕氏春秋》记载，管仲与鲍叔同谷南阳。也就是说呀，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是在南阳一带做生意的时候认识的。大家想象一下，两个少年啊都是安徽颍上老乡，还不约而同的跑到南阳一带做生意，各种不可思议的交集，再加上志同道合呢，两个少年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就是缘分啊。史记记载，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也。在长期的交往中啊，鲍叔牙发现自己身边这个叫管仲的朋友啊，谈吐不凡，有非常远大的抱负，绝非是池中之物，有朝一日一定能出人头地。而且呢，管仲的年龄比他略小，家庭条件又比较穷一些，因此鲍叔牙就平时啊特别的照顾他。不过啊，两个人合伙做生意，管仲啊有些不太自觉，很有一些我穷我怕谁的感觉。史记中说，管仲做生意经常

0: 啊欺负鲍淑妍，可人家鲍淑妍啊是个老实孩子，从来不放在心上，而且啊也没有什么冤言。《吕氏春秋》呢就说的具体一点，说这个管仲是怎么欺负鲍淑妍呢？那就是在分红的时候，管仲喜欢多拿一点，可是鲍淑妍呢，他知道管仲的家庭条件不好，也没有放在心上。不过鲍淑妍身边的人呢，有的人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啊，和鲍淑妍讲，说小鲍啊，管仲出钱少，反而分得多，这不是多吃多占吗？那鲍淑妍就笑嘻嘻地说，哪里啊，这管仲的家里边比我穷，他比我呢更加需要钱，给他分得多一点，这不是他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你看鲍淑妍啊，他不仅没有认为管仲贪财，反而由于同情他的家庭条件困难，替他向别人解释，这多厚道啊。四周志记载了一个管鲍分金的故事。管仲和鲍淑妍两个人合伙做生意，有一次啊赚了不少钱，于是呢鲍淑妍就通知管仲过来分钱。这管仲啊很兴奋，一路小跑，然后就跑过来了。进屋一看呢，鲍淑妍就把这个钱呀放在桌子上分成了四份。管仲一看就有点紧张了，他说为什么要分成四份呢？咱们两个人分成四份干什么呢？这个鲍淑妍就讲，兄弟啊，我们这次啊赚钱赚的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呢我准备这么来分。分成四份以后啊，一份给你的老妈养老，一份呢给兄弟你来谋生，剩下两份呢我们两个人再均分，你看这样好不好呢？这管仲啊当场感动的是稀里哗啦，然后呢他就默默地把钱给收了起来。可以说管仲和鲍淑妍当时的足迹是踏遍了中原的各国，天南地北的一起闯荡。这是管仲和鲍淑妍交往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陌生人到合伙人。
1: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对故乡的思念，是每个人都割舍不断的感情。管仲与鲍淑妍这两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自同一片故土，又在同一处异乡遇见，他们的身上汇聚着无数相似的情感，有对家乡魂牵梦萦的惦念，有为生活东奔西走的辛劳，有对未来踌躇满志的期待。而这些情感的共鸣，让这两个年轻人很快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的合伙人关系也因此更加坚定和稳固。那么他们共同经营的生意后来发展得怎么样？对于管仲的一些窝囊行为，鲍淑妍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0: 这后来呢，这两个人一起合伙做生意，生意就做得越来越大。然后呢，管仲的家底实在有限，就跟不上鲍淑妍的投资这个额度了。于是管仲啊就索性做了职业经理人，替鲍淑妍跑腿办事儿。经过了第一个阶段的合伙之后，鲍淑妍对管仲的能力啊可以说是深信不疑。然而结果呢，鲍淑妍的生意是江河日下，最后赔了不少钱。鲍淑妍身边的人本来就对管仲颇有微词，这一看的话呢更是大放厥词了。他们就对鲍淑妍讲说，老板啊，你看走眼了，管仲这个人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可没想到呢，鲍淑妍不仅没有去埋怨管仲，反而啊他认为一切都是商机不好，反过来去安慰管仲千万不要放在心上，这可是中国好老板啊。当然了，管仲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管仲说，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鲍叔啊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这鲍淑妍啊他不认为我管仲是贪婪的，因为他知道我的家庭条件比较贫穷，这鲍淑妍啊并不以为我是一个愚笨的人，而是知道啊商机存在有利不利。这是管仲和鲍淑妍相交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合伙人到上下级。这个阶段鲍淑妍是老板，管仲其实是伙计，或者说呢就是职业经理人。后来呢，两个人的生意是越做越差，终于就干不下去了，于是两个年轻人就干脆弃商从政。由于两个人啊出身都不错，加上呢又都有才华，于是呢就顺利的成为了公务员。然而没想到这从政之路同样并非是一帆风顺， 鲍叔牙那边还算是四平八稳，而管仲呢，前前后后做了三次公务员，表现的都非常不尽如人意，都被别人炒了鱿鱼，搞得是很没面子。有人就和鲍叔牙讲了，说小鲍啊，你离管仲远点吧，这个人啊是个大忽悠，哪有什么真本事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这么差劲。鲍叔牙却说，你们这么说不对，人啊不仅要有才华，还需要有伯乐，管仲虽然有一身才华，但是并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所以这纯粹属于是流年不利啊。鲍叔牙非但没有去小看管仲，反而啊认为他没有遇到好的机缘。公务员队伍待不下去了，正好赶上时局动荡，齐国呢和周围几个邻国整天打仗，于是两个人一合计，干脆弃文从武吧，文的不行咱们就参军。就这样呢，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光荣入伍了。没想到呢，这一打仗又出现了问题。这管仲啊不仅胆子小，打仗不擅长，而且非常擅长逃跑，还不止一次。当然了，我们这儿所讲的逃跑并不是做逃兵，在中国古代的战场上，如果当逃兵啊，那可是要被杀头的。我们这儿讲的逃跑呢，是战败之后的撤退，只不过管仲撤退的特别的积极，这可不是什么光彩事儿啊。就连后来管仲自己都感慨，他在军旅生涯中至少三次作战，三次失利，三次逃跑啊！每一次齐国和其他国家开战，别人都冲上去了，只有管仲拖在后边磨磨唧唧。齐国刚刚战败，别人还没有撤退，这管仲啊就已经撒开一双大长腿，拔腿就跑啊！难怪很多人都嘲笑管仲，胆小鬼、窝囊废、逃兵。这个时候啊，鲍叔牙又站出来了，他说不对，管仲不是逃兵。很多人说为什么呀，鲍叔牙就替管仲解释，说你们都不知道管仲家里边有老母亲，如果他歇菜了，就没有人去照顾他的老妈了，管仲是个大孝子啊，你们都误会他了。这鲍叔牙不仅没有认为管仲胆小，反而呢还搬出孝道替管仲去解释，你看这样的朋友多难得呀，到哪儿找啊。管仲对此那是感激涕零啊，他是这么说的，五常三世三谏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孝，知我不遭时也。五常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妾，知我有老母也。管仲发自内心的感慨啊，我曾经三次作战，三次逃跑，这鲍叔牙他没有认为我胆怯，他其实理解我家里边有老母亲。那这是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相交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呢从上下级到好兄弟。就这样呢，管仲出身贫寒，鲍叔牙呢是家底饮食，管仲呢是精明小气，鲍叔牙呢是慷慨大方。这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啊，性格和家境迥异，却能够慢慢的成为老铁，一路走南闯北。这算起来啊，两个人也是经历了从陌生人到合伙人，从合伙人啊到上下级，从上下级再到好兄弟，这样的三个阶段。一路走来，他们两个人不离不弃，相互帮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有益的佳话，史称呢管鲍之交。千年之后呢，唐朝的大诗人杜甫有感于此，专门写了一首诗。他说呀，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疏，君不见管鲍平时交，此道今人气如土啊。这杜甫这首诗里边有两个成语，一个成语呢叫翻云覆雨，一个成语呢就是管鲍之交。这翻云覆雨呢，它代表的就是所谓有些朋友啊虚情假意，反复无常，甚至啊翻脸比翻书还快，算不上是真正的朋友。而这管鲍之交呢，就说明了在2700多年前管仲和鲍叔牙这一对朋友啊，就真真正正上演的是一幕生死之交。
1: 在春秋战国的乱世里，诸侯割据，战火纷飞，百姓生活困顿， 出身草根的管仲也不得不为了生计四下奔波，也许今天多挣得一点点粮食，明天他就能吃饱一顿饭，也许今天多分得一点点钱帛，明天他就能给母亲备上一件冬衣。这些生活的不易，管仲还没有说出口，鲍叔牙就已经懂了。他用包容和大度表示着自己的理解，用恰到好处的善意温暖着这个跟自己一般大的少年。从生意场到官场再到战场，他们两个一路同舟共济，惺惺相惜，这份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沉淀愈发深重浓厚，最终成就了管鲍之交的千古美谈。那么管仲为什么能够收获如此真挚的友谊？他的交友之道又是什么呢？
0: 不管别人怎么说管仲，鲍叔牙就是一句话给怼回去，管仲是我兄弟。通过长期的交往，鲍叔牙认定了管仲这个人以后必会大有可为。他说呀，人生时运难求，如果让管仲这样的人得遇其时，一定会大鹏展翅，青云直上。只要给管仲一次真正的机会，他就一定能够去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说呀，鲍叔牙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管粉啊。到后来呢，鲍叔牙更是推荐管仲做了自己的学生齐桓公江小白的宰相。这大器晚成的管仲啊，真的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呀。后来呢，就辅佐了齐桓公成为了春秋第一霸，自己呢也成为了一代名相和大国军师。这成名以后呢，管仲啊回首往事，曾经大发感慨。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管鲍之交呢，是体现了先贤的交友之道啊。其实呢，人脉就是金脉，人生至少有三个银行，一个呢是用来存钱的，一个呢是用来存健康的，还有一个呢是用来存交情的。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管仲为什么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抱子也？通过管鲍之交的故事，我们又能得出哪些交友心得呢？敬请关注《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一集《交友四个量》。

0: 中国几千年的朝代更迭，兴败盛衰，造就了一个广阔的中华历史大舞台。无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士子纷纷登台亮相，而军师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往往是智慧的化身，举手投足间或能击溃一个城池，或能振兴一个国家。刀光剑影的战场上有军师坐镇，谋取大业的君王身后亦有军师辅佐。他们以其超凡脱俗的才能和胆略，调动着千军万马，掌握着国家命运。而当我们聚焦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管仲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位大人物。他在齐国民生凋敝的情况下例行改革，发展经济，使齐国很快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在诸侯混战的局面中率先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一手将齐桓公推上了霸主之位。那么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大军师究竟有着哪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他的治国智慧与处事原则又能给我们以怎样的启迪与思考呢？山东大学班铎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一集《交友四个量》。
1: 五常三事三建筑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孝，知我不遭时也。五常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管仲发自内心的感慨啊，我曾经三次作战，三次逃跑，这鲍叔牙他没有认为我胆怯，他其实理解我家里边有老母亲。那这是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相交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呢从上下级到好兄弟。就这样呢，管仲出身贫寒，鲍叔牙呢是家底饮食，管仲呢是精明小气，鲍叔牙呢是慷慨大方。这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啊，性格和家境迥异，却能够慢慢的成为老铁，一路走南闯北。这算起来啊，两个人也是经历了从陌生人到合伙人，从合伙人啊到上下级，从上下级再到好兄弟，这样的三个阶段。一路走来，他们两个人不离不弃，相互帮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友谊的佳话，史称呢管鲍之交。千年之后呢，唐朝的大诗人杜甫有感于此，专门写了一首诗。他说呀，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疏，君不见管鲍频时交，此道今人气如土啊。这杜甫这首诗里边有两个成语，一个成语呢叫翻云覆雨，一个成语呢就是管鲍之交。这翻云覆雨呢，它代表的就是所谓有些朋友啊虚情假意，反复无常，甚至啊翻脸比翻书还快，算不上是真正的朋友。而这管鲍之交呢，就说明了在2700多年前管仲和鲍叔牙这一对朋友啊就真真正正上演的是一幕生死之交。
0: 在春秋战国的乱世里，诸侯割据，战火纷飞，百姓生活困顿，出身草根的管仲也不得不为了生计四下奔波。也许今天多挣得一点点粮食，明天他就能吃饱一顿饭；也许今天多分得一点点钱帛，明天他就能给母亲备上一件冬衣。这些生活的不易，管仲还没有说出口，鲍叔牙就已经懂了。他用包容和大度表示着自己的理解，用恰到好处的善意温暖着这个跟自己一般大的少年。从生意场到官场再到战场，他们两个一路同舟共济，惺惺相惜，这份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沉淀愈发深重浓厚，最终成就了管鲍之交的千古美谈。那么管仲为什么能够收获如此真挚的友谊？他的交友之道又是什么呢？
1: 不管别人怎么说管仲，鲍叔牙 就是一句话给怼回去，管仲是我兄弟。通过长期的交往，鲍叔牙认定了管仲这个人以后必会大有可为。他说呀，人生时运难求，如果让管仲这样的人得遇其时，一定会大鹏展翅，青云直上。只要给管仲一次真正的机会，他就一定能够去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说呀，鲍叔牙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管粉啊。到后来呢，鲍叔牙更是推荐管仲做了自己的学生齐桓公江小白的宰相。这大器晚成的管仲啊，真的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呀。后来呢，就辅佐了齐桓公，成为了春秋第一霸，自己呢也成为了一代名相和大国军师。这成名以后呢，管仲啊回首往事，曾经大发感慨。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管鲍之交呢，是体现了先贤的交友之道啊。其实呢，人脉就是金脉，人生至少有三个银行，一个呢是用来存钱的，一个呢是用来存健康的，还有一个呢是用来存交情的。中国古代先贤啊，就有基础之交、莫逆之交、生死之交、稳静之交这样一些佳话。就正如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一样，这交情啊，需要我们啊用心去经营。那么从管鲍之交来看，我们现代人在交朋友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什么启示呢？我个人认为应该学习管仲的交友四量。哪四量呢？首先就是要有眼量。眼量啊，就是眼界，眼界决定一个人的境界，境界呢又会决定一个人的世界。所以啊，眼量决定了一个人交友的层次。管仲呢和鲍叔牙两个人从小呢就胸怀大志，都是有抱负的人。那么从商场到战场再到官场，这两个人始终可以并肩战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志同道合。眼量又高，三观俱正的优质朋友才是我们现代人交朋友的第一选择呀。第二呢，就是质量。俗话说，朋友交得满天下，真正知心有几人呢？锦上添花小人多，雪中送炭君子少啊。中管仲一生来看，他身边的朋友啊都不多，而且呢在落魄的时候还经常就遭到他人的嘲笑。唯有鲍叔牙对他是不离不弃，另眼相看，而且能够去真心相助啊。管仲是智者，他很清楚只有鲍叔牙才是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可以不离不弃的真朋友。面对他人的冷嘲热讽啊，管仲也是一直懒得理会，因为他知道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呢？而且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啊不在于多，贵在于精，要么不交，要么交的就要交一些好的朋友，也就是益友。那么什么才算是益友呢？孔子曾经说过，益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孔子认为啊，这三种朋友才算是有益的朋友。而管仲的交友之道可以说和孔圣人的观点是不谋而合。在茫茫的人海中，管仲为什么去选择了鲍叔牙成为自己的好朋友呢？那是因为鲍叔牙恰恰符合这三点啊。鲍叔牙这个人非常正直，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他这个人不仅敢说真话，而且从来不害怕得罪人。后来他的学生齐桓公当了国君以后，有一次呢，他就让鲍叔牙当众给他敬酒。这个有点得意忘形的齐桓公万万没有想到，这鲍叔牙上来之后对着他说了这么一番话，说您现在已经是贵为国君了，可是不能忘本啊，您可千万不要忘了当年在举国逃亡的时候。而且还有管仲，

0: 您现在已经是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了，您也千万不要忘了在鲁国当丘徒的时候，这一下就让这个管仲和齐桓公两个人是尴尬无比。所以说我们讲这个鲍叔牙是个标准的直男啊，而鲍叔牙呢又非常的体谅管仲。你别看他说话心直口快，经常得罪人，但是啊，他不仅经常替管仲挡刀，而且啊，关键时刻还能够仗义疏财，经常接济管仲，这又是一个标准的暖男呢。而且呢，鲍叔牙这个人啊，足智多谋，善于出谋划策。从他辅佐齐桓公江小白来看，最终实现了逆袭，顺利上位，这也说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智者。所以呢，尽管鲍叔牙这个人非常的低调，但他其实是一个标准的直男，在家暖男，在家智多星。所以说管仲交友的眼光高啊。第三呢，就是考量。这考量指的是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多通过具体的事情进行理性的考察。战国时期非常有名的军事家孙膑，不听自己师父的话，就把自己的同窗庞涓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这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说话特别的投机啊，相谈甚欢呢。于是孙膑就认为庞涓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呢后来被庞涓设计陷害，不仅仅是终身残疾，而且还差点丧了自己的青青性命。而唐中宗李显的女婿王通角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这王通角啊也是个标准的直男，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大诗人宋之问。这王通角啊对宋之问的才华和诗词那是相当的欣赏，所以说呢他一直把对方看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寄居在家中的宋之问居然跑出去偷偷的告了他一状，结果最后让王通角一家是满门抄斩。这王通角是个血性的汉子，在临行之前是神色不变，旁边的人啊纷纷为王通角喊冤，他们议论说这宋之问红色的马褂可是用王通角一家红色的鲜血染成的。孙膑和王通角两个人交友不慎，让自己身陷囹圄甚至万劫不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呢史记中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啊，也就是说只有在生死患难的关键时刻才可以考验出朋友之情的真伪啊。管仲少时贫困，人生坎坷，他不仅仅曾经经历过落魄之时，也曾经面临过生死攸关之刻。可以说管仲和鲍叔牙的友情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因此我们才常讲择友之机贵在难时啊，真正的困难的时候才可以去考验友情的真伪啊。第四呢就是度量，管仲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明显。你看经商的时候啊他贪小便宜，从政的时候呢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打仗的时候啊又经常逃跑，可是鲍叔牙却能够对他始终力挺，这鲍叔牙对管仲的心胸之大可见一斑呢。鲍叔牙自己何尝不也是如此呢？鲍叔牙也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非常鲜明的人，他非常的正直，嫉恶如仇，但是呢眼里边揉不得一点沙子，为人又极其的清高。可管仲却能够和这样的直男愉快的相处，这也说明管仲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呢。管仲和鲍叔牙这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都能够对彼此有容人之量，这就是我们讲到交友的度量啊。所以我们现代人交朋友也应该在管鲍之交里边去学习这四个量，也就是说这眼量要长，质量要高，考量要准，度量要大呀。
1: 管仲与鲍叔牙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除了鲍叔牙愿车马轻裘与友共的热情慷慨外，也是管仲主动选择的结果。所谓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是，两个人能不能成为朋友还得看对方值不值得交往。跟良友相处便如入芝兰之室，互有裨益，而与损友相交则如入鱼肆之中，久而不闻其臭。管仲与鲍叔牙这对难兄难弟在一同经历了无数失败与挫折后，愈加明白这段情谊的珍贵和不易。那么当落魄的管仲终于显达， 他又会如何对待昔日的患难之交呢？
0: 管仲交友有四两，才让他在茫茫的人海里边找到了像鲍叔牙这样的知音啊。说到知音呢，中国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对奇特的朋友，也就是琴师俞伯牙和樵夫钟子期。有人可能会说，一个琴师和一个樵夫怎么可能会擦出火花产生化学反应呢？俞伯牙呢，是战国时期晋国的上大夫，这个人精通琴艺，他弹起琴来时而急速如同千军万马一样奔腾，时而呢又缓缓的如同流水一样潺潺。虽然很多人纷纷啊给俞伯牙拍马屁，赞扬他的琴艺特别的好，可是俞伯牙都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他的琴声。有一次呢，俞伯牙出差到楚国，结果遇到了大风大浪，于是呢他就在汉阳江边弹起琴来。这万万都没有想到，就在这荒郊野岭，他居然就碰到了一个能够懂他的人。这俞伯牙弹奏的时候想的是高山，这钟子期呢就在旁边说，峨峨兮若泰山。这俞伯牙弹琴的时候想的是流水，这钟子期就在旁边感叹说，洋洋兮若江河。可以说啊，钟子期对俞伯牙的琴声那是两个字，秒懂啊。这两个人一见之下相见恨晚，于是就约定好了明年这个时候再来相见。很不幸的是，第二年钟子期呢是染病去世了。如期赴约的俞伯牙听说此事之后非常的悲痛，俞伯牙是长叹一声，绝弦衰琴啊。俞伯牙说，我唯一的知己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我要这把琴还有什么用呢？俞伯牙痛失知音，从此一生再也不再弹琴，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我想这种感觉鲍叔牙懂，管仲亦懂啊。这管仲曾经不止一次地感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就这个世界上懂我管仲的人非鲍叔牙莫属啊。后来呢，鲍叔牙是推荐管仲做了齐桓公的宰相，这管仲啊也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管仲还真适合做个宰相，你鲍叔牙还真不适合做宰相，这也真是直来直去。其实啊，这正是管仲太懂鲍叔牙了，他知道鲍叔牙这个人啊过于的单纯，不适合担任宰相，他也不想让自己的好朋友鲍叔牙在不适合的位置上去煎熬和受伤。管仲呢当了宰相以后啊，能够啊自掏腰包以酬之计，能够啊为了鲍叔牙的爱好一掷千金啊。鲍叔牙经常讲，人生有两大快事，一是食炖鱼，二是饮棋子啊。这个炖鱼啊肉质鲜美，因为鲍叔牙爱吃，被人们称之为是鲍叔鱼。这个棋子啊，也就是用枸杞泡的茶呢，是清甘明目啊，因为鲍叔牙喜欢喝呢，而被称之为叫鲍叔牙。后边这个牙呢指的是发芽的芽。看来这位鲍叔牙还真是春秋时期数一数二的养生家和美食家呀。用现代的话来讲，这鲍叔牙就是养生达人和吃货一枚啊。管仲拜相以后，为了去报答鲍叔牙当年的知遇之恩，专门为他修建了大规模的棋园，就供这个鲍叔牙来喝棋子茶。据史料记载啊，管仲还在棋园以东开了条马濠运河，以防盗贼；在棋园的以西呢，开了条吉利河，以保吉利；在棋园以南呢，开了条下河，以供二人消夏避暑。当然了，这些花费可都是管仲自掏腰包啊，很难想象昔日这么小气的管仲居然会为了自己的知音不惜重金，足见这才是真爱啊。棋园建好以后，管仲啊就一下子送给了鲍叔牙，这鲍叔牙呢也是毫不拒绝，毫不客气，全盘照收。看来这哥俩还真的是不分彼此啊。这鲍叔牙呢还经常邀请管仲过来做客，于是啊管仲每次过来就挑了个大的新鲜的炖鱼带过来，两个人就这样在棋园里边一起食炖鱼，饮棋子，赏花邀月。所以说管仲不仅仅懂鲍叔牙的优点和缺点，而且啊还懂鲍叔牙的特点甚至是爱好。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最懂鲍叔牙的人同样也是非管仲莫属啊。 这也说明啊，管仲当年的根本不是小气，而是没有底气啊。贫穷没有限制他的思维，但是啊，却限制了管仲的手脚。难怪管仲成名以后，曾经发自内心的感叹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啊。”问题是这么大张旗鼓，以至于鲍叔牙喜欢吃炖鱼的事情啊，举世皆知，也使得小小的炖鱼名扬天下。最后连名字都改了，就改成了鲍叔鱼，再到后来就干脆简称为鲍鱼了。我们现代人喜欢吃的鲍鱼，它的名字居然就是这么来的。你说这个管仲可爱不可爱呢？遇到管仲这么可爱的朋友和知音，又岂可交臂而失之呢？鲍叔牙就是这么想的。那么管仲的缺点和不足又何必放在心上呢？所以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交友之道，千万不要追求完美，否则呢，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啊。从历史上来看，鲍叔牙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能够让鲍叔牙这样一个家庭条件那么好，而且为人又那么清高的人成为自己的挚友，管仲啊，不仅仅要有眼光，而且啊，他一定要有才华。要知道，诸葛亮成名之前，管仲就是中国历史上智慧的化身呢。让人感叹的是，管仲这一生，前半生颠沛流离，靠奔波辛苦谋生，却遭受了三次创业失败，屡次为人诟病啊。后半生啊，是贵为丞相，施妙计，国强民富。管仲身上有很多成功人士共有的宝贵品质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那就是屡败屡战，永不放弃啊。管仲和鲍叔牙间的传奇造就了一段管鲍之交的历史佳话，而他们事业的成功又离不开管仲在关键时刻的筹划和决断。管仲在关键时刻又做了哪些决断呢？谢谢各位观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8: 2026中国经济开局向新，我们如何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9: 粮食产能已经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
8: 中国的工业制造业究竟底气怎样？
10: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30%，远超其他国家。
8: 中国的能源生产

0: 球石油供应面临巨大冲击，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动荡的国际局势再次凸显了守好能源命脉的战略意义。在四川省宜宾市高新区，这个长60米、宽高各40米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被放飞到2000米高空，完成并网发电测试。研究表明，风中的能量与风速的三次方成正比。高空风电作为风能利用的新形式，在保持传统风电优势的同时，发电量可提升数倍至数十倍。这与同样位于长江上游的世界级清洁能源走廊形成了空间与结构互补。这条由6座大型电站构成的清洁能源走廊绵延1800公里，2025年总发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能满足全国普通百姓约80天的用电量，实现了一滴水发6次电的高效利用。持续推进的能源革命，为我国实现能源安全、守好能源命脉提供了坚实的支撑。15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强国。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产业绿色转型加速的机遇与挑战，我国能源行业聚焦科技创新，一手深挖传统化石能源潜力，一手加速能源供给绿色转型，不仅牢牢守住了14亿多人口的能源安全底线，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能源保障。能源是国民经济循环的血脉，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能源产业如何夯实经济发展基本盘？新能源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怎样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才能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邹才能。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建设能源强国的战略机遇。
0: 邹才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能源战略科学家。他参与推动我国油气从常规向非常规革命性转变，油气工业向新能源战略性转型与融合发展。他创建了能源三角、全能源系统等理论知识体系，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建设能源强国贡献了重要理论基础。在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与碳中和战略推进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我认为特别重要，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盘。目前我们世界上的能源的结构形成了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我们叫四分天下的格局。总体来说，全球的能源发展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时期，石油的发展这个步入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而天然气的发展正在迈入谨慎发展时期，新能源发展正在跨入我们认为叫黄金发展时期。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世界能源生产当中，煤炭占28.3%，石油占29.5%，天然气是23%，而新能源占比高达19.2%。在生产当中，大家看出来，石油是生产量最大的，石油也是在消费当中占比是最大的。

0: 跟前面那个图大家可以对比看看，我们国家的煤炭的生产最最高的，另外就我们新能源的占比，占到了21%左右，这个跟世界能源结构完全不一样，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家地下的游戏资源的禀赋所决定的，也基于我们现在能源的阶段所决定的。另外，我们的能源消费。 我们的煤炭消费占到了52%，我们的石油的消费占到了18%，我们天然的消费占到了9%，我们的新能源的消费占到了21%。那么我们国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煤、我们的风力、我们的太阳能发电，在世界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像我们的煤发电占到世界发电的55%，我们的风力从全球比。 它占了全球的39%，我们的太阳能占到全球的40%。总的来说，我们在能源的发电占比当中，煤和我们的新能源占比应该说都是比较高的。那么，中国是全球能源生产这个最大的国家。另外呢，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我们消费了42亿吨当量左右。那么，人均看。 我们中国人均能源的消费只有2.67吨，在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36位。所以，我们虽然是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我们人均的消费总体是比较低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点，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前年产量达到了4.8亿吨油当量，在消费当中。 中国也是在新能源消费排第一的，达到了4.7亿吨，就我们是全球第一大煤炭生产国，煤炭的消费国，它真正支撑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快速的发展。那么我们石油工业的产量，特别是从78年以后，我们才能第一次达到了1亿吨，到2010年上到了2亿吨，那么现在我们稳抢了这个15年以上，应该说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1: 起到了非常这个重大的作用。我们天然气从2011年达到了1027亿方，这个用了10年，我们天然气上到了2000亿方，那么现在我们天然气可能我们产量会达到3000亿方。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快速增长，它支撑了国内生产总值。 快速发展，尤其是近20年，支撑经济规模化增长，支撑我们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全球和中国，它的能源总量到底有多少呢？同时，大家可能还会关心还能利用多久？从目前看，我们剩余的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还可以供人类利用至少200年以上。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们地域上的这个煤油气用的时间很短。另外就是我们说的可再生能源，像我们说的这个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包括我们潮汐能、地热能等等，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大家可能很关心这么一个话题：能源在未来利用，包括现在我们是不是安全的？我们国家的能源。 中国的对外渗透16%，就我们进口总体能源只进口了16%，总体我们说是安全的。特别是我们国家坚持了能源的多元化的进口，来保障了我们的能源的消费的安全。比如说煤炭，我们在这个2024年进口大概5亿吨左右，我们的石油、我们的天然气，我们都从这个多个国家、多种渠道来进口，来保障我们国家能源的这个。 消费的安全，保障我们的能源基本盘和基础这个的稳固性。我们必须要加快我们的能源的绿色转型。我们未来发展当中，我们工业要吃绿色的粮食，就是要发展我们的新能源。我们要吃绿色，并且要便宜的粮食，就是我们要把新能源的这个价格降到很低。核心的问题就是要靠我们的能源的技术的发展。 总体来说，我们要把煤炭作为我们未来长远动力保障，我们的油和气还要加快发展，更重要的要把我们的新能源做大做强。新能源具有本土性，我们现在的新能源的技术，我们的成本全球最低，所以我们把这四种粮食都把它稳固好，有的是需要作为储备性，有的是需要作为民生性，有的是需要未来这个作为主体能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石油要稳定发展，因为我们现在人民用的每天的穿的，我们的各种的这个用的主体很多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石油，所以我们的石油从过去的燃料要变成我们的原料和材料，所以我们的石油也要把它这个做好。我们天然气在未来发展当中，不仅要提供我们家里的用气，更重要支撑我们未来作为保障支撑新能源的这个支撑作用，我们叫新能源的这个伴侣或者新能源的伙伴。所以我们天然气也要做好，说每一种能源在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来保障我们不同阶段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古龙页岩油，而它是从我左手拿的这些一片一片的页岩中开采出来的。它与我们传统看到的这种黑色石油不同的是，它不仅颜色呈金黄色，同时它具有油质轻、密度小、杂质少的特点。
3: 这是像液体黄金一样的页岩油，它是生产聚酯纤维、高端塑料、航空煤油、优质汽油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理想原料。作为我国陆相页岩油开发的试验田，2025年大庆古龙陆相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不仅年产量达到100万吨，更首次向国家提交探明储量1.58亿吨，为百年油田建设找到了新粮仓。随着全球化石能源消耗的不断增长，传统常规油气资源持续减少，以页岩油、页岩气等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资源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数据显示，全球剩余页岩油可采资源量约为790亿吨，剩余页岩气可采资源量约为236万亿立方米，是未来战略性接替油气资源。而我国页岩油剩余可采资源居世界第三，页岩气剩余资源位居世界前列，为非常规油气开发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那么这种潜力巨大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如何成为稳油增气的关键增量？除了常规油气外，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还有哪些巨大的潜力可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当今世界能源转型革命出现的两匹大黑马，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非常规的黑色的页岩革命，我们认为它是整个世界化石能源百年史上出现的第一匹大黑马。什么是常规，什么是非常规？所谓常规就是我们的页岩生完油气以后向高部位运移，就是在红圈那个地方，就圈壁里面聚集，受圈壁控制，绝大部分的生完的有生完的气还没有运移出来，还在那个页岩里面，还在煤岩里面。我们说的这叫非常规，它不受圈壁控制，是大面积的连续性分布。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来，美国要搞这个能源独立。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也提出来，在2022年美国可以实现能源独立。没有想到的是，2019年，美国的能源的产量超过了它的消费量，提前实现了能源独立。从2019年以后，美国的油气开始出口，这样影响着整个中东，影响着全球的油气的这个供给。那么它的非常规的油、非常规的气，它的产量都超过了66%，占了接近70%。未来
0: 根据美国自己预测，非常规的油、非常规的气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美国的非常规油气革命正在影响全球的这个油气的版图。第二个大黑马，中国的化石能源和新能源的融合发展也在影响未来全球能源的这个格局。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非常规油气革命，我们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我们拿一个锅来打比喻，就像我们锅嘛，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叫盆地。早期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这个锅的旁这个边缘上找这个油砂和稠油。逐渐呢，我们又在斜坡，更低一步找我们的致密油气、致密砂油、致密砂气，最后呢又进到我们的这个锅底里面，就找我们的什么？找我们的液液油、液液气、煤烟油、煤液气。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最近十年，我们的液液油革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我们建成了三个国家级的示范区，像在我们新疆的吉木沙尔，在大庆油田的这个西南古龙，还有我们胜利油田的济阳，我们的产量这个实现了历史的跨越。另外呢，我们国家还有致密砂液器，就是我们那个磨刀石，我们用于磨刀那个砂岩，铁板一块，里面过去没有组成，也不能形成工业修罗。没想到的是，我们在磨刀石上闹革命，实现了我们的致密砂岩里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成为我们国家最大的非常规天然气。另外就是我们的液液气，也是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另外呢，我们说的煤液气，我们在俄罗斯盆地东缘实现了深层煤液气的重大突破。这张照片我手拿的就是那个煤液从地下取出来的芯，非常轻。我们的戴季军院士他提出来，我们的这个煤也可以是大规模的祭田，所以说呢，这个解决了我们国家这个天然气可以找大祭田的问题。2019年，中石油在俄罗斯盆地东部，在超过2000米、3000米，实现了这个重大的突破。过去认为在深层那个煤层，铁板一块，也没气，没想到的是，在深层那个煤层，储存也很好，产量也很高，初级的产量一口井可以超过10万方。现在看呢，我们国家通过初步评价，我们的技术可采，它的这个资源可以超过13万亿。这是我们国家继致密砂液器、液液气之后的又一匹新的黑马。那么现在我们回头看看我们国家的非常规，大概从2008年左右开始进入非常规规模发展，那个时候我们非常规的产量只有2.4%，那么现在我们的非常规的占比达到了27%，开始进入非常规这个规模发展。但是也同时从中浅层到超深层、万米的深层，这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未来的油气的主要的增长都要来自我们的非常规油气。
3: 在这片沙漠，骆驼是人类亲密的伙伴。
4: 骆驼它喜欢自个跑的溜达的找的吃，这样它才能吃到更好的草。
3: 定位显示，骆驼们从内蒙古跨入宁夏，停留在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基地。220多万块光伏板铺就2.8万亩的硅基森林，年发电约18亿千瓦时，足以满足15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板上发电，板下生绿，蜥蜴、野兔、狐狸惬意活动，科技与自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景象。西藏的超高海拔地区蕴藏着巨大的风能富矿，这座风电厂位于西藏巴素县平均海拔5050米处，当20台风机全部运转时，全年的发电量可满足23万人全年的用电量。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增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超4.3亿千瓦，同比增长22.0%，再创历史新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万亿千瓦时，超过欧盟27国用电总量。 从西南山地到东海之滨，从西北戈壁到渤海之湾，一套以风光为主体、多能互补的新能源生产体系正在加速成型。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0: 发展速度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彻底改写了曾经富煤、缺油、少气的传统能源资源格局。新能源早已从补充能源逐步成长为替代主体能源，如今更成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核心力量。那么，如何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持续壮大新能源产业，推动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好，下面的半点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在半点后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稍后见。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情关李黎。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

0: 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1: 2026中国经济开局向新，我们如何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2: 粮食产能已经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
1: 中国的工业制造业究竟底气怎样？
3: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30%，远超其他国家。
1: 中国的能源生产安全命脉又该如何攥紧？
2: 世界能源生产第一个是中国，生产了34亿吨有当量。
1: 中国经济大讲堂带您看懂中国经济基本盘。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全球石油供应面临巨大冲击，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动荡的国际局势再次凸显了守好能源命脉的战略意义。在四川省宜宾市高新区，这个长60米、宽高各40米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被放飞到2000米高空，完成并网发电测试。研究表明，风中的能量与风速的3次方成正比。高空风电作为风能利用的新形式，在保持传统风电优势的同时，发电量可提升数倍至数十倍。这与同样位于长江上游的世界级清洁能源走廊形成了空间与结构互补。这条由6座大型电站构成的清洁能源走廊绵延1800公里，2025年总发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能满足全国普通百姓约80天的用电量，实现了一滴水发6次电的高效利用。持续推进的能源革命，为我国实现能源安全、守好能源命脉提供了坚实的支撑。15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强国。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产业绿色转型加速的机遇与挑战，我国能源行业聚焦科技创新，一手深挖传统化石能源潜力，一手加速能源供给绿色转型，不仅牢牢守住了14亿多人口的能源安全底线，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能源保障。能源是国民经济循环的血脉，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能源产业如何夯实经济发展基本盘？新能源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怎样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才能为您深度解读。
2: 我们知道，第6次科技革命和第4次工业革命，再加上第3次能源革命，这3大革命处于一个现在叠加期，它引领推动了能源向绿色化加快转型。有一句话就是，过去这个谁控制了油和气的资源，谁就卡住了能源安全的命脉。未来谁控制了新能源的技术，谁就控制了能源安全的这个命根。一个是命脉，一个是命根。我们的新能源我们走到了世界的前沿。从能源转型来讲，能源结构的转型是重塑经济结构、培育新增长点的核心动力，它将支撑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我们的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我们认为意义重大。过去

我们认为叫富媒全有少妻，教科书都这样写的，也是现在很多人的传统观点，就是富媒全有少妻这个观点，我们认为要重新来进行认识，重新进行评价。我们的观点是认为，我们国家叫煤炭较多，油气较少，风光无限。过去我们没有把新能源放进里面，那么现在看，按照我们国家如果消费峰值，我们只开发我们的新能源25%到30%，就可以保障我们国家能源独立，所以我们叫风光无限。我说新能源打个比喻叫风吹日晒水流，昼夜不息，循环往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认为的大自然风光无限，新能源正在无限风光。我们在新能源包括了风能、太阳能、氢能、储能、可控核聚变、地热能、海洋能、水能、核能、生物质能等等。2024年，我们的光伏装机占全球的47.6%，我们的这个风电装机占全球的46%，应该说规模和速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第二，我们的成本最低。按照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报告，我们的风电、我们的太阳能光伏，大概折合成人民币2毛钱左右，在世界上的成本是最低的。这种光伏、氢能、储能，构成稳定三角，来努力实现我们的能源安全。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三样有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后来有电子三样，有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现在能源这里面有小新能源三样，叫锂电池、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我在深圳工作了几年，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深圳新能源汽车很多。我认为未来的大新能源三样就是锂电工业、锂氢工业和锂储工业。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未来我们也要发展新能源，所以中石油提出来到2035年，我们的新能源占比要超过30%，叫三分天下。到2050年，新能源产量要占50%，要占半壁江山。主要是要开发风能、光能、地热能、氢能、储能，包括智能网和能源战略，来支撑新能源发展。我的专业是早油早气的，我发现非常规油气不像美国那个非常规油气，可以真正的保障我们国家能源完全自主。后来我就转向了新能源，我认为新能源就可能保障我们国家未来的能源独立。在我的职业生涯或者科研当中，我就有个特别自豪的故事，就是我们那个团队为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了组织的这个滤清火炬。当时组委会给我们下达要治滤清，时间呢只有不到40天，下达任务以后，我们按照要求就在我们那个廊坊园区，正好我们有一个滤清团队，我们有储备滤清的技术，储备地热的技术，储备这个储能的技术。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在廊坊园区就开始了我们从搭建光伏板、研发电解槽，最后用了38天把沥青制完以后，就拉到了张家口这个主火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次非常艰苦的事情。第一个就是遇到雨情，我们没有间断；第二个，我们正好还遇到一次大雪。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野外特别的冷，当时雪太下大了以后，我们的机器都不转。后来又保温，又把那个机器又运转起来。就是38天的没有一天间断，我们就按时的高质量的这个提供了这个滤芯，点燃了百年冬奥会、百年冬残奥会首支滤芯火炬，也是唯一一支的这个滤芯。别的像那个车啊都是蓝氢，就是我们用那个天然气产的氢，这个用二氧化碳呢把它补给，就是我们这蓝氢用这种光伏板这个绿电电解水制沥青，就是唯一一支我们认为也是为绿色冬奥做出的重大贡献，也为我们国家这个绿青的发展或者能源的绿色转型做了一点点。

0: 贡献。我们不仅生产绿氢，我们的中石的老的这个油田也在转型。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玉门油田，开发于1939年，1957年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天然的石油基地，被誉为中国的石油工业的摇篮。那么从1960年，我们的产量上到了接近110万吨以后，后来我们的产量就持续的下降，都掉到了100万吨以下。1987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分到玉门油田实习。那个时候的这个井架都在产油。最近一段时间，我又回玉门去到老油田看，发现有好多井都停了，刨土机也不动了，因为地下的油，老油田好多的油都采得差不多了。那么更重要的是让我震撼的，就是看到了这个玉门油田戈壁沙漠上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光伏板，它加大了光伏的这个利用，向新能源转型，使得它的产量突破了这个100万吨产量。按照玉门说，站在了双北的新起点。双北第一个是100万吨油当量的产量，第二个是100万千瓦的这个光伏，两个一百。所以老油田向新能源的转型，包括我们未来的这个化石能源的基地，都面临一个向新能源转型的问题。发展我们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加快我们的这个传统行业向这个新兴产业这个转型发展，这也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
1: 2025年9月25日，全球规模最大的煤电碳补给示范工程在甘肃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标志着我国 CCUS 技术实现从万吨级示范到百万吨级工业化应用的历史性飞跃。CCUS 是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的英文缩写，是未来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技术之一。补给后的二氧化碳既可用于化工、生物领域，也可注入地下曲油以提高采收率，剩余部分还可安全封存于封闭地层，真正实现从废气到资源的转化。以 CCUS 为代表的降碳固碳技术，不仅是能源清洁化的关键支撑，更是传统能源绿色安全转型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路径。未来，我国要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必须加快构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型能源体系。那么，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应该重点发展哪些核心能源技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那么，中国的能源结构，我们认为处于这个三期叠加阶段，我们叫过去未去，现在即在，未来已来。所以过去未去就是我们的煤炭的利用还占52%，从消费的角度我们还处于煤炭时代为主。现在即在是我们化石能源时代，我们化石能源占比还占到79%。另外就未来以来是我们的新能源，我们新能源占比消费达到了21%，新能源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国家能源未来如何发展？我们怎么能建成我们的这个能源强国？所以我们认为我国未来能源上智慧化、绿色化、融合化叫三化。那么这里面需要两个理论的基础，就是我们说的以全能源系统理论为科学依据，来引领我国能源安全的这个绿色发展。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能源工业，你比如说煤炭工业，它只开采煤炭，石油工业只开采石油，天然气工业只开采天然气，像这个新能源只开采新能源。未来的发展我们认为就是地下的煤炭、地下的石油、地下的天然气，包括地上的新能源要融合发展。我们在利用碳基能源、化石能源当中排碳怎么办？我们再把碳收集起来，再注到地下去循环，来去油，来埋存，就是我们说的碳中和下，来构建我们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碳中和，包括智能化，叫六位一体的全能源融合协同发展这个新的模式。 就走到一个全联系统这么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在不同的盆地要建设我们不同的能源系统，你比如说我要在我们的俄罗斯盆地要打造成我们的超级能源系统，我们叫三超盆地，这种超级的化石能源盆地、超级的新能源盆地、超级的CCUS盆地，我们叫三超能源系统。这个地方地下生产的油年产量超过1亿吨，地下生产的煤炭年产量超过了17亿吨，同时这个地方还可以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地下的这个油和气的这个储备。另外这个地方地上的风能、太阳能非常的丰富，当然这个盆地那个地方呢也有煤化工，至少每一年要排1亿吨以上的二氧化碳，这排了怎么办？我们把它补集起来，再注到地下去汽油埋存。这个地方是一个先天的超级能源盆地，叫三超盆地。这个地方我们要打造成我们的超级能源系统。另外一个理论，第二论，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可实现三角理论为基础，将破解传统能源的不可能三角。我们一直都认为我们的化石能源它的安全性、它的绿色性、它的经济性不可能同时兼顾。那么到了新能源的时候，就第二个三角，可以实现它的绿色性，可以实现它的经济性，成本很低，它安全性我们不用进口，就这三个角是可以同时实现的。包括我们未来的能源安全这个三角，我们的生产安全、我们的应急安全、我们的进口安全都可以保障，就是我们认为未来我们的这个能源三角的理论也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能源强国的这个建设。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要建设能源强国，我们要实现碳达峰，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这种双控制度。未来我们就要发展油气工业和 CCUS， 就二氧化碳的补给、运输、汽油、埋藏、转化，包括碳交易，来实现我们的减碳工业体系的建立。我要到林德时家里去学习，真心农长吃饭的时候，他就突然问了我一件事，说我们国家未来这个碳中和以后，这个那个二氧化碳的发展，你有什么看法？我当时说实话，我感觉到非常震惊。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二氧化碳呢？说，他说这个二氧化碳在储能当中，未来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因为二氧化碳我们不仅可以去油，不仅可以做化学产品，而且还可以作为一个气体储能。因为我们国家未来在这个2060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碳中和的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电力很大，我们必须要大规模的这个储能。我们2024年注入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汽油的就达到了190万吨，汽油达到了56万吨。因为我们油气工业里面最有先天优势，我们对地下的地质情况非常的熟悉，我们把那个枯竭型的油田、枯竭型的气田就可以注入二氧化碳，还在地下的闲置层也可以注入二氧化碳，形成一个新兴的产业。我认为他关心还是很有前瞻性。我们现在看我们的二氧化碳从那个煤化工或者炼油厂补进来以后，就注到我们的这个井筒，注到井筒以后，在油层里面去跟油层混合，再去油出来以后，油也出来了，有70%-80%的二氧化碳就地就埋藏在里面，还剩20%-30%的二氧化碳，我们再又循环又再循环注入。现在看，我们需要2到3吨二氧化碳就可以去除1吨油。当然，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普及的这个距离比较远，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国家来出台政策来支持，来这个扶持这个 CCUS 的这个效益的发展。那么现在看，全球的二氧化碳的利用和封存量都很大，那么中国也是这个处于全球的这个第三位，特别中石油加大了这方面的这个力度，把它作为未来一个为碳中和目标的一个结续的一个新兴产业。人民日报中生有一句话我们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们是能够改变气候变化轨迹的最后一代人，却也是不得不面临气候变化造成结果的第一代人。我们中国主动的来应对气候变化，也采取我们负责任的行动，所以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我们刚解放的时候是能源小国，真是很小， 大看我们的袁枚林。

0: 2023年，我们的石油只有12万吨，我们天然气只有0.1亿方，我们发电只有13亿吨。现在看，我们的产量从这个数千倍的这个增长，我们成为一个从能源小国到现在的能源大国，我们全社会的用电量从5万亿到10万亿，是我们化石能源的规模发展来支撑了我们国家。 经济的规模的发展，未来我们社会用电量从10万亿要增加到20万亿，那么主要要靠我们的绿色的新能源来支撑我们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实现我们国家碳中和的目标，推动我们国家从能源结构转型来支撑我们国家高质量的发展。我们提出了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我们建设能源强国，至少要实现5个强大能力的建设。第一个，强大的能源科技创新能力；第二个，强大的国内能源生产能力；第三的一个，强大的国外进口保障能力；第四的一个，强大的能源战略储备能力；第五的一个，强大的。 应急保供安全能力，至少有5个强大能力的建设。那么到碳中和的时候，我们的能源结构又有了新的定位。我们的煤炭将发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长链战略储备与兜底安全保障能力。我们的石油将回归原料的属性，发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急需和民生原料基础能力。我们的天然气。 将发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新能源最佳伙伴的作用。当然，新能源将发挥保障国家能源战略阶梯与主力的作用。作为能源科技工作者，我们认为要追求绿色创新，奉献绿色能源，建设绿色家园，来共享绿色生活。这是个绿色，就是能源人。 未来的初心，未来的使命，也是我们要加快建设能源强国，赋能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 您锁定的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梦想 971。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 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 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9: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腰痛自救指南，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经历，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

0: 到医院就诊。这里有久坐的上班族，有弯腰劳作的工作人员，还有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年人，以及爱运动的年轻人。那么腰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理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关于腰痛的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腰疼的情况，其实引起腰疼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肌肉劳损、椎间盘突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强直性脊柱炎、骨质疏松等等。那么请问您，这些腰疼有区别吗？
1: 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确实有显著区别，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患者及时识别病情，并寻求针对性的治疗。肌肉劳损是最常见的腰痛类型，多因长期保持不良姿势或突然用力不当所致。疼痛特点为酸胀、钝痛或紧束感，卧床休息后可显著缓解，活动后明显加重。体格检查可在竖脊肌、腰方肌等部位触及明显压痛点或条索状硬结，但一般不伴有下肢放射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表现为典型的神经根性疼痛，除腰部疼痛外，更突出的特点是沿坐骨神经走向的下肢放射痛、麻木或刺痛感，可从臀部延伸至大腿后侧、小腿外侧，甚至足背。患者常出现直腿抬高试验阳性，咳嗽、打喷嚏或用力排便时因负压增高而导致疼痛加剧，严重者可能出现足下垂或大小便功能障碍等马尾综合表现症表现。强直性脊柱炎属于炎性腰背痛，好发于15到40岁青年男性，具有鲜明的昼夜节律特征，夜间痛醒、晨起僵硬明显，活动后反而减轻，休息不能缓解。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脊柱强直、驼背畸形，部分患者伴有足跟痛、虹膜炎等关节外表现。骨质疏松、椎体压缩骨折多见于绝经后女性以及老年患者，疼痛常在轻微外力后突然发生，呈持续性锐痛，体位改变时剧痛，疼痛位置较深且定位不明确， X 线或磁共振可见椎体器形变。
0: 患者去医院就诊时，医生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查确定病因的？
1: 一般从临床上来说，医生确诊腰痛病因需结合病史采集、系统查体与针对性的辅助检查。病史询问包括疼痛的性质、诱因、加重缓解因素、伴随症状以及既往史。体格检查涵盖视诊、触诊、动诊以及特殊试验，直腿抬高试验排除神经根受压，四肢试验评估骶髂关节。影像学检查的选择遵循阶梯原则， X 光可观察骨质结构， CT 能清晰显示椎间盘突出和骨性结构，磁共振则是评估软组织神经受压的金标准，必要时还会进行血液检查或者是骨密度检查。
0: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腰痛反复发作与哪些经络或气血因素相关？日常生活中如何从中医角度避免诱因？
1: 从中医角度看呢，腰痛反复发作与肾、膀胱经以及督脉关系最为密切。腰为肾之府，肾经亏虚则骨髓不充，筋骨失养，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于腰背，气血瘀滞则不通则痛。督脉总督一身之阳，阳气不足则寒湿易侵，日常应避免久坐伤肾、贪凉饮冷、过度劳累或防劳过度。同时呢，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避免空调冷风直吹。
0: 急性腰痛发作时，中医主张冷敷还是热敷？有没有其他的特色外治疗法？
1: 热敷和冷敷的作用是相反的。热敷呢，能使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进而使肌肉组织软化。急性腰扭伤疼痛剧烈时，炎性水肿时，热敷会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所以在处理剧烈疼痛腰扭伤时，

0: 最初的48小时内建议冷敷，每次15到20分钟，待疼痛症状减轻之后再改为热敷，为最基本的处理方式。如果是腰肌劳损、退行性、慢性腰痛、肌肉酸痛，已过急性期的腰痛，可以进行热敷，以温通经络、散寒止痛。常用艾灸、中药热炎包或者是粗盐热敷。其他特色外痔发包括针灸、肾腧、大肠腧、委中等一些穴位，特别强调需在专业医师操作下进行。推拿手法呢，以松解肌肉痉挛、理经整复为原则，避免暴力推拿。拔罐可以祛风散寒，中药熏洗或者是贴敷。急性期过后，可配合导引功法，如拔断颈、两手攀足固肾腰，动作巩固疗效。以上中医特色外痔法均应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避免自行操作。
1: 中医有哪些适合短期缓解腰痛的药物或者方剂？长期使用这些药物有无风险？
0: 中医针对腰痛有丰富多样的速效止痛药物与经典方剂，但需辨证适用，严禁自行用药，长期使用却有潜在的风险。常用的速效中成药包括腰痛宁胶囊，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海马钳子需严格遵医嘱，还有就是毒活寄生丸，可以祛风湿、止痹痛，适合肝肾不足兼风寒湿痹者。壮骨关节丸有补益肝肾、养血活血的作用，活血止痛胶囊有散瘀消肿，适用于跌打损伤急性期。外用药如云南白药、气雾剂、红花油、正骨水等，通过局部的活血化瘀，可以快速缓解肌肉的痉挛疼痛。用药时呢，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不可超量长期服用。经典内服方剂需辨证加减，像寒湿腰痛可以选用干姜灵树汤，可以温脾散寒。温热腰痛以四妙丸可以清热利湿，淤血腰痛用参痛足鱼丸可以活血通络，肾虚腰痛分阴阳，肾阳虚选右归丸温补肾阳，肾阴虚用左归丸可以滋补肾阴。长期用药风险确实不容忽视，海马钳子、川乌、草乌等制剂长期服用，易损伤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活血化瘀药久服可以导致耗气伤症，致气血亏虚，会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壮肾补阳药长期滥用呢，可助火动血、升高血压。外用药长期贴敷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建议症状缓解后转为食疗，配合功能锻炼，避免药物的依赖。
1: 物理治疗或者针灸的效果如何？如何操作？
0: 物理治疗在腰痛康复中占据重要地位，牵引治疗主要是通过纵向牵伸增大椎间隙，降低盘内压，适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禁忌呢，腰椎滑脱、严重的骨质疏松、急性期肿胀明显者，需专业医师根据体重设定牵引重量，每日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过度牵引可能造成韧带松弛。超声波治疗主要是利用机械振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松解粘连，于痛点处余动发治疗，剂量是每平方米0.8到1.5公率，每次8到10分钟，急性炎症期禁用。电疗包括中频电刺激，可以缓解肌肉痉挛，以及经皮神经电刺激可以阻断痛觉的传导。电极片置于疼痛区域或者是相应的神经节段，强度呢主要以患者耐受为度。物理治疗需专业医师评估后操作，避免自行开展。针灸疗效确切，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腰痛推荐疗法，操作规范。患者呢需取俯卧位或者是侧卧位，常规进行皮肤消毒后呢，选择肾腧、大肠腧、委中、阿是穴等。然后研究显示呢，针灸可以促进内啡肽释放，改善局部的微循环，调节 肌肉张力，对非特异性腰痛有效率可达70%到90%。禁忌症呢，包括局部的皮肤感染、出血倾向、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及妊娠期的腰底部。
1: 如何调整睡姿和床垫硬度以减轻腰部压力？仰卧以及侧卧哪种方式更好？
0: 床垫选择遵循中等硬度的原则，通俗一点就是别太软，但是呢也别太硬。过软的床垫使腰部塌陷，肌肉持续紧张，过硬呢则使腰椎悬空，压力点集中。理想床垫应能在仰卧时维持腰椎正常的生理前凸，侧卧时保持脊柱水平直线。可选用独立带装弹簧或者是高密度的记忆棉床垫，厚度呢以10到15厘米为宜，使用超过5到8年需要更换。睡姿优化方案，仰卧位时呢于膝下垫薄枕，薄枕的高度以10到15厘米，使髋关节微屈，腰部贴床，显著降低腰椎间盘压力。侧卧位时与双膝间夹枕，保持骨盆中立位，避免上方腿内旋牵拉腰部。俯卧位时使腰椎过伸应尽量避免。急性期的患者呢，可以在腰部垫折叠的小毛巾卷，提供轻度的支撑。变换体位时遵循整体翻身的原则，避免腰部扭转发力。
1: 久坐或久站时，如何正确使用腰靠或者调整座椅的高度？
0: 很多腰疼的人感受特别真切的是，久坐或者是久站时，腰痛都会加剧。如何缓解这种症状呢？使用腰靠或者是调整适合自己的合适的座椅高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先来说说站立位防护。单腿站立时，骨盆倾斜，腰椎侧方压力倍增，应双脚均衡负重，可轮流将一脚置于10到15厘米的踏脚凳上。长期站立职业者使用弹性护腰，提供轻度的支撑，但每日佩戴不超过4到6小时，防止核心肌群费用性萎缩。搬运重物时遵循物体靠近身体屈膝下蹲腿部发力原则，避免弯腰直腿提拉。再来说说座椅调整的标准。坐高使髋关节落高于膝关节约100到110度，双脚平放地面，膝窝与座椅前缘保留两横指间隙，靠背腰部支撑点应顶住第3到4腰椎，维持腰椎前凸曲线。腰靠材质需有一定的弹性，过高导致胸椎代偿性前屈，过低呢则失去支撑的意义。每30到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做腰部后伸或侧屈拉伸。综合上述措施，建立意识、环境、行为三级预防体系，方能实现腰痛的长期有效管理。
1: 提重物或弯腰时，正确动作是什么？如何避免加重损伤？
0: 日常生活中，搬东西、弯腰捡东西，姿势不对，很容易把腰闪了。关键记住一句话：弯腿不弯腰，东西贴身体。正确搬重物的步骤是：先评估重量，太重就找人帮忙或分几次搬运，别逞强。走到东西跟前，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一只脚稍前，一只脚稍后，稳住重心，然后屈膝下蹲，像扎马步那样，腰背挺直，别弓背，双手握紧物体，尽量让重物贴近胸口或腹部，别伸着胳膊够，最后用腿部肌肉发力站起来，膝盖打直的同时腰保持直立，转身的时候整个人一起转，别只扭腰，脚先调整方向。需要避免的错误姿势包括直腿弯腰去够东西，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最大，最容易突出。单手拎重物， 身体一侧受力，脊柱侧弯风险高，搬着东西突然转身或者是扭腰，这是急性腰扭伤最常见的原因。从高处往下搬东西时，借助登高工具，避免踮脚或者是仰头，因重心不稳容易闪腰。日常小技巧是捡小东西也用弓箭步，一条腿后撤，手撑膝盖，保持腰直。厨房卫生间常用物品别放太低，减少弯腰的频率。购物用双肩背包或者是推车，比单肩包手提袋更护腰。
1: 哪些运动有助于缓解腰痛？哪些需要避免？
0: 游泳是首选的运动，尤其是蛙泳和仰泳，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腰椎压力，同时锻炼腰背肌肉。但注意，自由泳如果转身过猛可能扭腰，需避免转身过猛。蝶泳对腰要求太高，腰痛缓解后可少量尝试。核心训练最关键，但得选对动作。推荐死虫式，就是躺平对侧手脚交替伸展，以及鸟狗式，就是四点跪地对侧手脚伸直，还有就是臀桥，躺平脚跟踩地抬臀，这些动作稳定腰椎又不会过度屈伸。平板支撑可以做，但别塌腰或者是撅屁股，从30秒开始慢慢增加时长。瑜伽选温和的，猫牛式、婴儿式、仰卧扭转都能缓解僵硬，但要避开深度的前屈、深度后弯和扭转过猛的动作。太极拳、八段锦很适合中老年人，动作缓慢，注意腰胯转动，两手攀足固肾腰，这节是专门练腰。需要避免的运动包括仰卧起坐、卷腹力动作、反复弯腰给腰椎间盘加压，还有就是硬拉、深蹲等大重量负重训练，除非有专业教练保护。高尔夫、保龄球这种需要爆发性扭转的运动，以及瑜伽中的犁式、肩倒立、颈椎和腰椎压力都比较大。急性期的时候呢，任何剧烈运动先休息止痛再说。
1: 康复训练的频率和强度如何控制？是否需要专业指导？
0: 康复训练讲究少量多次，循序渐进，以无痛为原则，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就够了。强度呢，以练完第二天不加重疼痛为准，有点肌肉酸胀是正常的。训练后若出现放射性腿痛或持续的腰痛，需立即减量，停止训练。进阶原则是从静态稳定到动态稳定，再到功能性动作，逐步过渡，每个阶段坚持2到4周，没症状再升级，千万别今天练完明天加量，要循序渐进才能安全。专业指导是康复训练的前提，尤其是第一次开始系统训练，找康复师或者是运动医学科医生进行评估，制定个性化的方案。有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明确诊断的，有些动作适合，有些动作是需要禁忌的，需要专业的人士进行把关。练了一段时间，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反而加重，要及时调整治疗康复方案。想学游泳姿势、瑜伽正位、健身房器械使用的，找有资质的教练，别跟着网上视频瞎练。现在的医院、康复科、运动康复中心都有腰痛的专项课程，10到5节课，学会正确的发力模式，回家再自己坚持练习，性价比比较高。
1: 腰痛缓解后，如何预防复发？需要长期坚持哪些习惯？
0: 腰痛缓解后，前6个月是复发的高危期，养成以下习惯能大幅降低再犯概率。首先是日常姿势的管理，从坐姿、站姿、睡姿按前面说的进行调整，别腰一好就瘫在沙发上。同时呢，要避免久坐超过1个小时，设定闹钟提醒自己要进行起来活动。长途开车要把腰靠垫好，每2小时服务区下来走一走，坚持核心锻炼，腰不痛了也得练。 每周至少2到3次，把核心肌群练成天然护腰，肌肉有力量了，腰椎压力就小了。推荐把拔段锦、太极拳当成长期的一个运动习惯，每天10到15分钟，比突击锻炼更好用、更管用。生活方式调整，包括要控制体重，肚子大的人腰椎前凸增加，肩盘压力大，需通过饮食加运动科学控制。戒烟，吸烟是腰痛复发的危险因素，影响腰椎间盘血液的供应，加速蜕变。还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是换季和空调房间，腰部受凉，肌肉容易痉挛。床垫呢，5到8年更换一次，别睡出坑了还进行凑合着。心理调节也很重要，慢性腰痛和焦虑、抑郁互相影响，别过度关注腰部感觉，有点不舒服就紧张，反而加重症状。保持适度的活动，带着症状生活，慢慢脱敏。还有就是定期复查方面，有明确诊断的，如腰椎间盘突出，每年要进行复查一次，需结合医生体格检查或影像学检查，早发现早干预，症状反复时及时就医，别拖到急性发作。说到底呢，护腰是一辈子的事，腰好的时候不当回事，犯病了才后悔，这是大多数人的循环。把正确姿势变成肌肉记忆，把核心训练变成生活习惯，腰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
1: 日常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腰痛呢，在饮食上确实有些讲究，吃对了呢能辅助缓解症状，吃不对呢可能加重炎症或者是影响骨骼健康。首先建议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像牛奶、酸奶、豆腐、深绿色蔬菜，能帮助骨骼保持强度，预防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优质蛋白也不能少，鱼肉、鸡蛋、瘦肉里的蛋白质是肌肉修复的原料，腰背肌肉强壮了，腰椎压力就小了。还有抗炎的食物，比如深海鱼含有脂肪酸，能减轻慢性炎症，坚果、橄榄油也有类似的一些作用，蔬菜水果里的 VC 和抗氧化物质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护椎间盘和韧带。需要少吃的像高糖高油的加工食品，像甜点、油炸食品容易触发体内炎症反应，让肌肉关节更僵硬。过量的盐分也要控制，吃太咸会加速钙的流失，对骨骼没有好处。酒精和咖啡因也得适量，长期大量喝酒影响骨骼代谢，咖啡喝太多可能干扰钙的吸收。有些人喝碳酸饮料会觉得腰不舒服，可能和磷酸盐影响钙平衡有关，尽量少喝。中医食疗角度呢，肾虚腰痛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山药煮粥，或者是打成豆浆都行。寒湿重的呢，适合用生姜、肉桂、羊肉这类温性的食材。湿热体质呢，则要避开辛辣、油腻，多吃一些薏米、赤小豆可以利湿。总之，饮食调理是辅助，不能替代正规治疗，但长期坚持对腰的养护确实有好处。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洪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认知识别与应对。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洪燕，主管护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从事精神科临床护理工作10年多，获得优质护理服务先进个人称号，操作技能比赛第一名，擅长领域各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整体护理与安全管理，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等患者的心理护理与康复指导，精神科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干预等。
4: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它与其他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有何区别？
6: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常见的病因不明的精神疾病，青壮年起病缓慢，临床上以持续存在的妄想和幻觉为主的表现，病初表现为敏感多疑，逐渐发展为妄想，妄想内容日益脱离现实，有时可伴有明显的感知觉障碍，情感和行为常受到幻觉和妄想的支配，表现为多疑、多惧，甚至出现自伤伤人的行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病程发展较其他类型的缓慢，精神衰退现象较不明显，自发缓解者较少，但经治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持续系统的妄想为主，常伴随幻听，患者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相对完整，不像其他类型的那样明显混乱。这类患者一般不会出现严重的言语杂乱、行为怪异或情感淡漠，日常社交和生活能力保留较好，容易被认为性格固执，早期不易识别。而青春型以思维破裂、行为幼稚、情绪多变为主，言语混乱无逻辑性。紧张型则表现为目僵、唯二、刻板动作、肢体活动异常明显，单纯性起病缓慢，以情感淡漠、孤僻、退缩、意志减退为核心，妄想幻觉很少，多逐渐变得懒散脱离社会。一般来说，偏执型以妄想幻觉为核心，功能受损较轻，其他类型或混乱或呆滞或衰退，整体精神活动瓦解更明显，社会功能衰退更快。
4: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原因是什么？
6: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通常由遗传因素、脑结构异常、神经递质失衡、心理社会压力等因素引起，患者可能出现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幻听等症状，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有家族史的人群患病概率较高，可能与多个基因的相互作用有关。这类患者通常需要长期药物治疗，如利培酮片、奥氮平片、阿尼派唑片等抗精神病药物，同时建议家属参与患者的康复管理，帮助患者坚持治疗。部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脑室扩大、前额叶体积减小等脑结构改变，这些异常可能导致认知功能受损，影响患者的判断力和现实检验能力。脑电图检查、核磁共振等辅助检查有助于诊断。治疗上可配合使用奎硫平片、奇拉西酮胶囊等药物改善症状。多巴胺、谷氨酸等神经递质系统的功能紊乱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重要发病机制。多巴胺过度活跃可能导致幻觉和妄想症状。医生可能会开具氯氮平片、帕利佩酮是缓解等药物调节神经递质水平。治疗期间需要定期监测药物不良浓度，长期的心理压力、创伤经历和不良生活环境可能诱发或加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症状。这类患者除药物治疗外，还需要心理治疗和社会支持。认知行为治疗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妄想观念，家庭治疗可以帮助改善家庭关系。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早期症状可能表现为多疑、社交退缩等，早期识别和干预对改善预后很重要。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安黄病毒片、鲁拉西酮片等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同时需要关注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和社会功能康复。
4: 如何识别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早期预警信号？
6: 偏执性精神病的早期发现需要关注性格突变、关系妄想、感知异常、社会功能下降和情绪行为改变等迹象。这些早期表现可能包括对周围环境过度警惕，无端

0: 怀疑他人动机，出现脱离现实的信念或错觉，工作学习能力减退，以及情绪不稳定或攻击性增强。患者可能由原本开朗温和变得敏感多疑，对亲友同事的言行过度解读，常将中性话语视为恶性暗示。这种性格转变往往伴随持续性的戒备状态，甚至出现对日常社交活动的回避。早期识别需结合当事人既往性格基础对比，若突变持续超过一个月且影响生活，建议家属陪同进行精神心理评估。早期典型表现为将无关事件赋予针对自身的特殊意义，如认为媒体报道、路人交谈均暗指自己，妄想内容多具有逻辑性但脱离现实。患者常收集证据强化其信念。此类症状需与应激性猜疑区分。偏执性精神病的关系妄想通常系统化且难以通过事实说服，可能会出现幻觉或错觉，如听到不存在的声音评论其行为，或看到模糊影像被解读为监控装置，感知异常多于妄想内容互相印证，形成自我封闭的认知体系。早期患者可能已会提及此类体验，周围人员应注意其描述中违背常理的部分，工作学习效率明显降低，难以完成既往胜任的任务，可能因猜忌同事而拒绝合作，社交范围急剧减小，退出原有兴趣团体，部分患者发展为长期居家隔离，功能损害需排除抑郁症等共病因素。偏执性精神病的功能下降通常与系统性妄想直接相关，情绪波动表现为无故愤怒、恐惧或抑郁，可能突发指控伴侣不忠或邻居迫害，行为上可能出现安装监控设备、携带防身工具等过度防护举动，或反复向机构投诉虚构的侵害。这些变化若伴随生活规律紊乱，如昼夜颠倒，应视为重要预警信号。早期干预需建立包容的家庭环境，避免与患者直接争论妄想内容，可通过关心其情绪体验逐步建立信任。建议定期陪同参与户外活动，维持社会连接，同时密切观察症状演变节奏，当出现自伤或伤人风险时，需立即联系精神卫生机构进行专业评估。早期规范治疗有助于改善长期预后，保持规律作息与均衡营养，对稳定病情具有积极意义。家属应学习疾病相关知识，以提供科学支持。
1: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见的妄想内容有哪些类型？
0: 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是最常见的亚型，核心症状为妄想，伴随少量幻觉，妄想类型相对集中，多为系统性、持续性存在，影响患者思维和行为。关系妄想主要体现在认为周围无关事物、他人言行均与自己有相关，如别人聊天是在议论自己，路人咳嗽是针对自己，过度解读外界信号。被害妄想表现在坚信自己被他人组织迫害，如被跟踪、被下毒、被监听，为自保可能出现逃避、对抗甚至冲动行为。夸大妄想则认为自己拥有非凡能力、地位和财富，如坚信自己是名人后代、有超能力，言辞夸大、固执己见，

0: 亵渎妄想表现为坚信配偶、配偶或伴侣有不忠行为，反复检查、追问，甚至限制对方社交，即便无证据也无法说服，影响亲密关系。偏执型患者的妄想多顽固且影响行为，早期干预能有效阻止症状加重。规范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搭配认知行为治疗，可逐步改善患者认知，帮助其回归正常生活轨道。
1: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对患者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的影响有多大？
0: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危害主要包括社会功能减退、认知功能损害、躯体健康风险、家庭负担加重及自杀行为。患者因被害妄想和关系妄想频繁与人冲突，导致职场被排挤或失业，人际网络逐渐瓦解，长期不修边幅、情感淡漠等症状使社会适应能力持续下降，部分患者最终丧失独立生活能力，需长期监护。早期干预和社交技能训练有助于延缓功能衰化进程，持续存在的幻听和妄想会损害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表现为注意力涣散、逻辑推理能力下降。研究表明，大脑前额叶皮层活跃度降低与认知缺陷相关，可能影响现实检验能力。认知矫正治疗可改善部分神经认知功能。精神病性症状引起的应激反应会导致自主神经紊乱，常伴随高血压、心律失常等躯体问题。患者因疾病自知力缺失，往往拒绝就医，慢性胃炎、代谢综合症等共病发生概率显著增高，需要定期进行健康监测。家庭成员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看护，经济压力来自治疗费用和收入损失双重冲击。情感耗竭是照料者常见问题，家庭关系紧张度与患者症状严重程度成正相关。建议家属参与家庭心理教育项目获取支持。在命运性幻听或被害妄想驱使下，患者可能出现自残、攻击他人或自伤企图。急性发作期危险性最高，需要立即采取危机干预，建立持续的监护体系能有效降低此类风险。
1: 目前治疗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0: 偏执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法主要有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社会功能康复训练和家庭支持干预。药物治疗是控制偏执精神分裂症核心症状的基础，主要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如奥氮平、利培酮片、二氯派唑片等。这些药物有助于减轻幻觉、妄想等阳性症状，稳定情绪。治疗通常分为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需要在精神科医生指导下长期规律服药，不可自行增减或停药，以防症状复发。医生会根据个体对药物的反应和副作用情况，调整药物种类和剂量。部分患者可能需联合使用心性稳定剂或抗抑郁药物，心理治疗作为药物治疗的重要补充，皆在帮助患者认知疾病、改善对症状的病耻感，并学习应对策略。常用的方法包括认知行为疗法，帮助患者识别和纠正与妄想等相关的扭曲认知，减少症状带来的痛苦和功能损害。支持性心理治疗则提供情感支持和鼓励，增强治疗信心。

0: 家庭治疗也常被纳入，以改善家庭沟通模式，减少环境中的应激因素。对于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或症状严重的患者，可考虑物理治疗，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是其中一种。通过电流诱发大脑皮层广泛放电，能快速有效地控制严重的兴奋躁动、自杀风险或紧张症状。重复经颅磁治疗是另一种非侵入性治疗，利用磁场刺激大脑特定区域，对改善幻听等顽固性症状可能有一定帮助。这些治疗均需在专业医疗机构由医生评估后实施。社会功能康复训练侧重于帮助患者恢复或提升独立生活、人际交往和职业能力，减少功能残疾。康复内容包括生活技能训练，如个人卫生、财务管理、社交技能训练，学习如何与人正常沟通和互动，以及职业技能训练，为重返工作岗位或参与庇护性的就业做准备。通过日间康复中心、社区康复项目等平台进行系统训练，有助于患者更好地融入社会。家庭支持干预强调家庭成员在患者康复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家庭心理教育，让家属了解疾病知识、治疗方法和复发征兆，学会如何与患者沟通，提供情感支持而非批评指责，同时指导家庭为患者创造稳定低压力的生活环境，协助监督服药，观察病情变化。强有力的家庭支持系统能显著提高治疗依从性，降低复发率，改善患者长期预后。
1: 家属和朋友应该如何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有效沟通？
0: 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沟通，需保持耐心、尊重和简洁，避免刺激或过度干预。主要方法有：保持情绪稳定，使用简单言语，避免争论，给予积极反馈，及时寻求专业支持。与患者交流时，需控制自身情绪，避免表现出紧张或愤怒。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对他人的情绪敏感，平和的态度有助于减少其焦虑，平和的态度有助于减少其焦虑。沟通时可保持适当距离，语调温和，避免突然的动作或高声说话。若患者出现情绪波动，可暂停对话，待其平静后再继续，尽量用短句和具体词汇，避免抽象或复杂的表达。患者可能存在思维紊乱或理解困难，直接明确的指令更易被接受。例如说，现在吃饭，而非你需要按时进食以维持营养。可配合手势或视觉辅助帮助理解，但不要过度重复同一句话，不反驳患者的妄想或幻觉内容，也不试图说服其改变想法，可尝试转移话题至现实中的具体事物，如今天天气很适合散步。若患者坚持讨论非现实内容，可回应我理解你的感受，而非否定其体验。争论可能加剧患者的防御心理或激惹症状，对患者的合理行为或表达给予肯定，如你刚才说的很清楚，鼓励其参与简单的社交互动，但不要强迫。肯定性语言能增强患者的自信与配合度，但需避免过度表扬，可定期记录其进步，并与医生分享，以便调整康复计划。 若患者出现攻击倾向或症状加重，应立即联系精神科医生或危机干预团队。日常沟通中可记录患者的言语模式、情绪变化等，为专业治疗提供参考。家属参与家庭心理教育课程，能学习更系统的沟通技巧，必要时可考虑社区康复服务协助。除了建立良好的日常沟通外，需确保患者规律服药并定期复查。家属应学习疾病相关知识，避免将症状归咎于个人意志，可鼓励患者参与温和的团体活动，但不要设定过高社交期望。家庭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对病情管理至关重要。突发变动前，应与患者充分沟通。若出现自伤或伤人风险，需立即联系专业人员进行危机干预。
1: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吗？
0: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部分患者可以恢复，部分患者在治愈后仍会出现复发等，需继续治疗控制病情。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是精神分裂症中最常见的亚型，发病略晚，大部分患者在三十岁左右，患者发病前的功能状况较好。患者的主要症状是妄想、幻觉和对应的行为障碍。经过积极的治疗后，急性发病的患者愈后较好，可获得治愈或恢复基本正常的社会功能。缓慢发病的患者愈后较差，在治疗后可能出现病情反复等，需长期服用和定期复查。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时，建议及时到精神科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规范治疗，尽可能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社会功能，回归社会和家庭。偏执型精神病通过规范治疗可以控制症状，但完全治愈的可能性较低，其治疗效果因人而异。部分患者经过规范治疗可以显著改善症状，恢复社会功能。治疗通常采用抗精神病药物，如利培酮片、奥氮平片、阿尼泰唑片等，结合心理治疗和社会支持。早期干预和持续治疗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减少症状复发。部分患者可能需要长期服药以控制症状，避免病情恶化。少数患者可能对治疗反应不佳，症状难以完全消除。这类患者通常存在脑结构异常或严重的神经递质紊乱，需要更复杂的治疗方案，如联合用药、进修课治疗等。即使症状得到控制，患者仍可能存在部分妄想或认知功能损害，影响日常生活。对于这类患者，家庭和社会支持尤为重要，需要长期随访和康复训练。
1: 如何预防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复发？
0: 防止精神分裂症复发，需采取药物维持治疗、定期复诊、心理社会干预、家庭支持和避免诱因等综合措施。长期规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是预防复发的核心措施。奥氮平片、利培酮片、阿尼泰唑片等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可有效控制症状并降低复发概率。患者需严格遵医嘱调整剂量，不可自行减药或停药。若出现椎体外系反应等副反应，应及时与医生沟通调整方案，每1到3个月需进行精神科复诊。医生会评估症状稳定性、药物疗效及副作用。血常规、肝功能等实验室检查有助于检测药物安全性。病情稳定期， 可逐步延长复诊间隔，但突发情绪波动或认知功能下降时，应立即就医。认知行为治疗能帮助患者识别和纠正病态思维，提高服药依从性。社交技能训练可改善人际交往能力，减少社会隔离。职业康复计划有助于恢复社会功能，降低因失业或经济压力导致的复发风险。家属应学习疾病相关知识，避免批评或过度保护的态度，建立稳定的家庭环境，协助患者规律作息，并监督服药。家庭治疗可缓解群员间的紧张关系，共同制定应对症状恶化的应急预案，减少酒精和毒品摄入，避免熬夜等生物节律紊乱性行为。重大生活事件如失业或丧亲可能诱发复发，需提前进行心理疏导，保持适度运动与均衡饮食。地中海饮食模式可能对病情稳定有积极作用。建议
2: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5: 劳动最光荣。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那人得有文化，
10: 有文我就有文化。
9: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10: 学习，
9: 你学过什么？
10: 什么
9: 就你这
10: 什么都学过。
9: 你也别吹啊！
10: 我
9: 你说你学过
10: 什么都学过。
9: 你都学过什么？
10: 什么？
9: 哼
10: 哼，你猜猜。
9: 您有什么学？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10: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9: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10: 念了一肚子书。
9: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10: 那不念一肚子吗？
9: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10: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9: 没听说
10: 满腹经纶 南府金子，
9: 除了金子就是。

0: 外边啊，外边，
1: 我弄死你！哎，你还别说这嘚瑟啊！我告诉你，一会儿笑你，我告诉你。
2: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笑我，我笑你。
1: 别跟这儿来劲，这宝贝儿。乖乖，
2: 那都站上了，那你有什么能耐？
1: 我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2: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1: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2: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1: 四书五经。
2: 你我就不信了。
1: 五经四书，
2: 你拉开我瞧瞧。
1: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啊，
2: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1: 我让你摸摸。
2: 没了。你选择一个手。
1: 你要死是怎么着？
2: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1: 让你摸摸。
2: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3: 五经
2: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1: 精装的
2: 哦。
1: 一
2: 啊
1: 二三四五五经，
2: 真没少挨打
1: 五经
2: 啊。真是
1: 这边
2: 这边
1: 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2: 不老明显的。
1: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2: 别摸着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1: 摸再摸着。
2: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1: 二大太油。
2: 二大爷胖的，
1: 太肥了，太肥了。我们出二大爷了。
2: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1: 四叔五经，
2: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1: 满我的经纶文章。
2: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1: 满腹的经纶文章。
2: 啊，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1: 都念了。
2: 哼，我
1: 你都没听说过。
2: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1: 懂个屁。
2: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1: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2: 我怎么没听说过？
1: 这
2: 我都懂知道吗？
1: 雨打沙滩万点坑。
2: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1: 啊。
2: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1: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2: 有冷不了，
1: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2: 学庸伦孟。
1: 哦，这是
2: 四书。
1: 哎，学庸伦孟。
2: 好，这么四本儿。
1: 四本儿。
2: 嗯，
1: 这你看过吗？
2: 先念大学。
1: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2: 然后
1: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2: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1: 黄历也念了。
2: 黄历怎么念？
1: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2: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1: 对，先念大学。
2: 不是大学
1: 啊，念大学。
2: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1: 啊，
2: 什么说是中庸。
1: 念中庸。
2: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1: 念不中庸。 不重要就是废物。

0: 脸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女人多可气。中庸，
1: 你中庸吗？
2: 我不中庸。
1: 你就不中庸。
2: 你中庸，你中庸。
1: 中庸，
2: 中庸。然后
1: 念完中庸之后，
2: 论语
1: 念不中庸。
2: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1: 对，念论语。
2: 论语分上轮下轮。
1: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2: 先念上轮。
1: 啊，念上轮念
2: 了。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1: 对，念下轮。
2: 念完下轮之后呢，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2: 人要打仗是吧？什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1: 可以。
2: 念完这个念孟子。
1: 对，念孟子。
2: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1: 上孟子下孟子。
2: 先念上孟。
1: 先念上孟。
2: 念完上孟之后呢，
1: 念下孟。
2: 念下孟。
1: 念哪？念下孟。
2: 念完下孟之后呢，
1: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2: 学用论梦。
1: 念完了，
2: 这是这么四本。
1: 行，
2: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1: 啊、
2: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
1: 五经，五经啊，
2: 他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2: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
2: 没错。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1: 一本儿。
2: 哎，
1: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2: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2: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1: 我的天儿，
2: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2: 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2: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这念书经，念上。
2: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2: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2: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2: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1: 对，念礼记。
2: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1: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2: 您这买肉来了是吧？
1: 臀尖儿。
2: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1: 念春秋，
2: 这叫
1: 全念了，
2: 全
1: 念
2: 了，
1: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2: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2: 你自己疯了吧？
1: 才疏学浅，
2: 那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2: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2: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2: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2: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2: 哎呦，别介，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2: 他老这么
1: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2: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2: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1: 没讲。
2: 什么叫没讲？
1: 没讲。
2: 不能够
1: 称五代皆有由，
2: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0: 没有，没讲。
1: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0: 你念错了。
1: 我弄错了？
0: 念错。
1: 那应该呢？
0: 不是车五代解悠悠。
1: 那是什么呀？
0: 是抽五代解悠悠。
1: 那这怎么解释啊？
0: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旱烟袋。
1: 哇，
0: 抽五代皆有油
1: 啊，
0: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抽五代皆有油，
1: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袋。
0: 抽六袋不行，那他抽六袋，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烫红了，
1: 哇，
0: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1: 我抽四袋，
0: 四袋不过瘾，五袋的瘾，你抽四袋，
1: 那怎么办？
0: 四袋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1: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0: 怎么念出好听、
1: 啊？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0: 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1: 哎呀，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0: 怎么不像话？
1: 还抽五袋，人家就是称五袋，五袋指的是梁唐晋汉周，接有油是接有根油，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0: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截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1: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讲这几句行吗？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0: 人之初
1: 什么意思？
0: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1: 不讲我不明白啊。
0: 人之初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1: 嗯，
0: 叫之初。人之初，
1: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0: 这书啊，排版错了。
1: 哦，是它本身有问题。
0: 那对对，
1: 那应该
0: 不是性本善，
1: 是什么呀？
0: 应该是本性善。
1: 这
0: 孝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1: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0: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1: 河南，
0: 哎，良乡，
1: 北京边上，
0: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1: 那西乡远呢？
0: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1: 远喽。人推贫，哦，那狗不叫。
0: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他狗他就不叫，
1: 什么意思呀？
0: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1: 不叫。
0: 那不狗不叫吗？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1: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吗？
0: 这狗它不叫。
1: 那姓乃谦呢？
0: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那都有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1: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0: 狗也乖，别 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1: 那跪一砖，
0: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5: 多交流吗？
4: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5: 他不是一行业吗？
4: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5: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4: 怎么了我？
5: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4: 我啊，我唱歌的。
5: 什么？
4: 唱歌的？
5: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4: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5: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4: 对呀。哦，不认识我？
5: 没见过。
4: 我给你提个人。
5: 说。
4: 浴缸。
5: 浴缸。李。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4: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5: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4: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5: 什么呀？
4: 李浴缸，
5: 你认识李浴缸？
4: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5: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4: 对呀，啊，他叫浴缸，
5: 您叫
4: 浴霸，
5: 哎，好，哎，太好了，嗯，嘿，这您是挂得高，
4: 哎，对，
5: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我跟你说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4: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5: 你不大浴霸吗？
4: 不是那俩字儿。
5: 那什么意思啊？
4: 就听完我的歌，啊，让观众欲罢不能。
5: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4: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5: 这还是喜欢你的
4: 李浴霸呀？
5: 这是本名。
4: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5: 您叫？
4: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
5: 嘿，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4: 不是，
5: 这怎么解释？
4: 这不明白啊！啊，这不懂艺术，这不懂唱歌。
5: 我谁不懂？
4: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5: 意大利，
4: 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5: 好啊，
4: 哪歌唱得好？
5: 我的太阳，
4: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5: 你也好啊！
4: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5: 小太阳，
4: 小太阳，
5: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4: 没见过我啊，嗯，正常。
5: 为什么呢？
4: 不常在国内演出。
5: 在哪儿啊？
4: 国外。
5: 什么地方？
4: 美国百老汇。
5: 过去好地方。
4: 英国伦敦的西岸。
5: 你瞧，
4: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哎，
5: 霍西尼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4: 谁说了？
5: 霍西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4: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这个车，
5: 谁这么说话呀？
4: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5: 那这回回来
4: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5: 这么年轻告别了，
4: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5: 国外发展了，
4: 久站国外了，
5: 也行啊，
4: 对不对啊？啊，我回来啊，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5: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4: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5: 怎么了？
4: 太便宜了
5: 啊！便宜，
4: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5: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4: 5000欧元，
5: 5000欧元
4: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5: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4: 你算一算，
5: 我学理科的呀，
4: 对对对。
5: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4: 对对对。
5: 就你是吧？
4: 对，
5: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
4: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5: 多少钱呢？
4: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5: 3万多块钱吧，
4: 大概就这个数。
5: 哦，太贵了，
4: 太贵了，
5: 没人买。
4: 是你觉得贵？
5: 那你们
4: 货卖于十家。
5: 嚯！
4: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5: 啊，
4: 李玉霸
5: 啊，
4: 告别演出，
5: 嗯，
4: 10几万张票啊，
5: 嚯嚯，
4: 一抢而光，
5: 全卖光了，
4: 全卖出去了。
5: 哎呦，
4: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5: 大草原开演唱会，
4: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5: 这能行吗？
4: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5: 挺好，
4: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5: 啊，
4: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5: 哎，都知道了，
4: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5: 是吗？
4: 美国
5: 啊，谁？
4: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5: 叫做
4: 流行音乐界的
5: 啊
4: ，Lady Gaga。
5: 哎姐
4: ，Lady Gaga，
5: 我这有一 Lady K。
4: 我有 Lady 尖儿，
5: 我四个二啊，
4: 我俩猫，
5: 那我要不起啊！
4: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5: 够地主来了，那搅和
4: 你！你先说的 Lady K，
5: 你先说的 Lady Gaga，
4: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5: 嗯
4: ，Gaga，
5: 什么
4: Gaga， 多少 Gaga？
5: 嗨 ，Lady Gaga
4: 啊 ，Lady Gaga，
5: 那个还牛呢，不，那个，
4: 对对对，美国的
5: 哦，
4: 他来，
5: 呵。
4: 英国
5: 谁呀、啊？
4: 英国有一位歌星
5: 啊，
4: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5: 媳妇儿，
4: 对对对，
5: 叫
4: 辣妹，
5: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4: 对，她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5: 唱的是
4: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5: 哎呀呀呀，
4: 辣妹子，
5: 行行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4: 啊，
5: 打四川来的这是，
4: 不叫辣妹子吗？
5: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4: 辣妹，
5: 嗯，
4: 她也来了，
5: 还有吗？
4: 还有咱们国内
5: 啊，
4: 港台的
5: 哪位呀、啊？
4: 四大天王之一，
5: 嗯。
4: 大清早，
5: 大清早
4: 也来了。
5: 大清早是谁呀、啊？
4: 四大天王之一嘛，
5: 刘德华。
4: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5: 那马德华那是
4: 不叫什么德华，
5: 不叫德华。张学友
4: 不是学友，
5: 郭富城
4: 不是富城，
5: 黎明，
4: 大清早嘛。对的，
5: 谁叫这名儿啊？
4: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5: 得亏叫大清早
4: 啊，
5: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4: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5: 别吵，说这个、哎呀、
4: 啊，对不对啊？
5: 这也来了，
4: 都来了。
5: 嚯！
4: 齐聚大草原上，
5: 十几万。
4: 我一看
5: 啊，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4: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5: 啊？
4: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压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5: 你瞧瞧，
4: 开唱，
5: 开唱。
4: 刚要唱
5: 怎么样啊？
4: 坏了，
5: 怎么了？
4: 后排的观众踢见了，
5: 说什么呢？
4: 看不见
5: 啊、哦，瞧不见，
4: 看不见他。
5: 哎呦，
4: 这怎么办？
5: 这个
4: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5: 还有热量。
4: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5: 不是浴霸啊，
4: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5: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4: 对，
5: 我给你出主意，
4: 怎么办？
5: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4: 啊，
5: 跟马志明先生学，
4: 怎么着？
5: 跟马三立先生学，
4: 啊、
5: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全挂起来，一个一个叮叮的，
4: 你糊涂啊！
5: 啊，
4: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5: 哦哦，
4: 可以叮叮的，可以挂人。
5: 是啊，
4: 我在草原上，
5: 你全挂蒙古包上，
4: 真能糊出主意！
5: 一大包上挂一个，
4: 那才多少人呢？
5: 这也不行啊！
4: 不行啊！
5: 哦，
4: 怎么办呢？
5: 这个呀，
4: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5: 挂你，
4: 啊，
5: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4: 你去了？
5: 没有啊。
4: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5: 没去啊。
4: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5: 没有啊。
4: 粉丝你好，你好。
5: 别这，
4: 我看我去了。
5: 我没看你啊。
4: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5: 真挂的是你呀、啊。
4: 挂的我呀。
5: 哦。
4: 把我挂起来的呀！
5: 啊，
4: 这有典故。
5: 这什么典故啊？
4: 2008年，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5: 对呀，
4: 为什么吊起来？
5: 为什么呢？
4: 吊起来有范儿啊！
5: 啊，有范儿！
4: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5: 对
4: 对不对？
5: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4: 哎，嗯，什么叫风姿？
5: 那是你看，吊你，
4: 吊我啊！说吊就吊，
5: 说吊就吊，
4: 吊威亚，
5: 吊威亚啊！
4: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5: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4: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5: 啊，嚯家，
4: 蹬
5: 啊，还蹬，嚓，哎呀呵，嚯呵，
4: 哎呀，我那边啊，走你，嗯，走你，哎，走你，
5: 好家伙，都升旗来了，跑这儿，
4: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5: 是吗？
4: 看着看着看着，
5: 哎，怎么了怎么了？
4: 这个人挂了，哎呀我。
5: 挂了就说你呢，
4: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5: 来吧，
4: 这回可以唱。
5: 就是，
4: 五、四，
5: 倒计时，
4: 三、二、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超，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5: 这高兴哦，
4: 摇秃，哎，
5: 嚯！不是不是，我这，哎，我他忍着点，师傅，就缓缓吧，缓缓吧，不是。
4: 没事，
5: 是是是，
4: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5: 再来，唰，又上去了，
4: 不行！
5: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4: 这话什么意思啊？
5: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4: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5: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4: 这怎么办呢？
5: 唱啊！
4: 不听他说话。
5: 别说了！
4: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5: 不就为听你唱吗？
4: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5: 对。
4: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5: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4: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5: 赶紧来，
4: 直接张嘴就唱。
5: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4: 代表作品，
5: 我的太阳，
4: 来这个
5: 行吗？
4: 来这个啊，
5: 您来一远景重现，
4: 远景重现，
5: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4: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5: 多好！
4: 我再来一回，
5: 行啊。
4: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哎，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
5: 是是是，
4: 我的太阳，
5: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活该
1: 啊！
2: 他不懂艺术。
1: 就霍家，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

0: 下来啊。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有这么一句话呀。
3: 哪句啊？
2: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3: 啊。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2: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3: 有这事儿？
2: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3: 你怎么说的？
2: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3: 哪一句？
2: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3: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2: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啊。
3: 什么意思？
2: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3: 他是这个意思。
2: 但是这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3: 依着你的意思，
2: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3: 有道理。
2: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3: 没错。
2: 但是
3: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2: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就一定能够长寿。
3: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2: 但是
3: 我跟你急，我告诉你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3: 我说的什么呀？
2: 不许说但是。
3: 哎，
2: 然而。
3: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2: 没有。
3: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2: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3: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2: 那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3: 怎么呢？
2: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3: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2: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3: 好啊，
2: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3: 哪几个字？
2: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3: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2: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少一点干脆用这么几个字献给80年代拼搏进取的老怒潮儿。
3: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2: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3: 这倒是。
2: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3: 就是私奔呢
2: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3: 什么呀？
2: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3: 说自己的，
2: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0: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2: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0: 是啊，
2: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0: 怎么着，
2: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累了吗？
0: 这是挨得上我的。
2: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0: 什么呀？
2: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0: 太好了，
2: 爱吃臭豆腐了。
0: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2: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0: 哪九条？
2: 第一条
0: 什么呀？
2: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失散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0: 哦，是这么回事。
2: 第二条
0: 什么呀？
2: 在春节期间
0: 啊，
2: 妈妈在街道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0: 真不少，
2: 竟无一中奖。
0: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2: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0: 太好了，
2: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0: 万幸，
2: 就是把脸抢破了。
0: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2: 为了庆幸，
0: 行，你这还新闻发布会呢？这
2: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0: 唱什么歌？
2: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这歌好，
0: 好。
2: 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0: 用山东话，
2: 山东话，
0: 那怎么唱？
2: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0: 它叫
2: 蛤蟆，
0: 蛤蟆，
2: 妈妈不叫妈妈，
0: 它叫
2: 鸟。
0: 哦，
2: 从哪里来？
0: 它叫
2: 从哪个碟圈来？
0: 哦，
2: 下面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0: 好。
2: 河里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0: 怎么着？
2: 没出息？
0: 这都什么样的？
4: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7: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推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10: 萧燕燕的父亲萧思温深谋远虑，他见当今天子被杀，就想保天庆王耶律贤继位，可是难度太大。萧思温想，我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不能说。为什么？这有天庆王呢。哎呀，贤王千岁，下面该你传旨了。哎呀，小的人小王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一切仰仗诸位。好，我就不客气了。列位大人，今夜我们就保天庆贤王继位，可是不会一帆风顺、现在文武官员全都不知道，有好多是太平王的人，我们保贤王他们一定要闹事，弄不好刀兵相见，血染荒山。我们今夜尽量安排周密，少流血，少死人，叫贤王顺利登上宝座。如果疏忽大意，不但皇位旁落，就我们这人的命都保不住，而且要株连各位居家满门。一会儿啊，文武群臣到保障，我们要恩威并施，控制住时局，大家一定看我的眼色行事，不得有误。是韩匡四大人韩德让将军听令，在你们父子去擒拿伊腊和萧乌里之，免得另生是非。哎，两人走了。飞龙使女李将军，在你将护驾的御帐军皮宝军的队伍集合起来，派人看守，不许他们乱动，哪个不服就地斩罚。萧燕燕、萧海之，你们二人带50名萧刀手埋伏在黄罗宝帐外，一会儿群臣入帐，哪个要动武听我的号令，定斩不饶。韩德让将军，你擒住伊腊和萧乌里之后速速回来，在老夫身旁听令，

0: 我们法犯何律？
1: 罪在哪条？
0: 萧思温面沉似水。
1: 住口！哎，哎，萧大人，你干什么？
0: 萧不理之一愣，你们可知罪吗？
1: 哎，我们有什么罪？
0: 万岁被刺，现已归天，你们知道吗？
1: 有这等事？不知道。
0: 你们知道凶手是谁？
1: 不知道。都，
0: 你们是护驾见官，竟敢擅离职守，偷闲睡觉，使凶手有机可乘，将万岁赐死，你们该当何罪？两人当时就对了，他们两个懂得律法，这个活不了了。军卒上前把两个人架出帐外。就这阵儿，高勋通身是汗，走进宝帐。萧大人，我把南北两院的大臣都找来了，怎么大臣还有南北之分呢？原来辽国朝中当官的有契丹人，也有汉人。契丹人为北面大臣，汉人为南面大臣。这阵啊，全来了。这些人半夜被叫起来，以为又和宋朝开仗，边关失守，急忙穿好衣服，叽里咕噜的全到了。萧思温传令，好吧，叫他们进来。这会儿呼噜呼噜来到宝帐，刚要山呼万岁，猛一抬头，哎，九龙宝椅上是空的，没人，地上也没有皇上，对面站的是天庆王耶律贤，左边是女里韩匡嗣，右边是萧思温、高勋，还有年轻将官是韩德让，大臣们不认识，皇上哪去了？群臣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再看萧思温，面沉似水，上前跨了一步。列位大人，年兄年弟，半夜把大家请来，是因为朝中出了一件塌天大事，当今万岁被弑，现已归天。这几句话像晴天打个霹雷，全城金的睁大了眼睛，一个个呆如木鸡，半天呢才缓过这个劲儿，议论纷纷啊！万岁驾崩，什么时候是被何人所杀？万岁龙体何在？谁知道情况？说。女里说：“安静。”萧大人话还没说完，都给我听着。萧思温一摆手，关了两名军校，把黄绫子围帐唰撤下来。万岁遗体在这儿。群臣低头一看，只见皇上耶律璟像雪葫芦一样蜷曲在地上，呼啦全跪下了，有的磕头，呵，有的大哭，磕头如同鸡千岁米。哎呀，万岁呀，你死得太惨了，万岁何人加害于你？哎呀，你个先生啊，万岁英灵慢走，微臣还没给你送行呢。这昏君活着时候群臣恨之入骨，今天看他死了，连哭带嚎，呵，如丧考妣，都想啊借此表示自己忠心，不管有眼泪没眼泪就是嚎啊。可把萧思温气坏了，大喊一声，给我住声。这嗓子真有作用，没动静了。有的人哭半截，被这声吓得哭不出来，还收不回去了，直翻白眼根儿啊。下边有人不乐意了，蹭就窜过了一位，站在萧思温的眼前，点着鼻子问，哎，姓萧的，你算干什么的？你不就是官拜侍中吗？给我们传书递信的，哪个官也不比你小，你指手画脚的凌驾百官之上，你算什么东西？皇上怎么死的？是不是你害死的？你说。他这一喊，下边都跟着喊上了，萧思温，皇上怎么死的？你怎么给害死的？你说，不然剁了你。说，讲，七嘴八舌乱成一锅粥一样。高勋、耶律贤都害怕了，萧思温从容镇静。按下，得把挑头的、闹事的给压住，这就杀一儆百。他一看说话之人官拜太尉，是朝中有名的武官，外号叫赛天。

0: 王名叫乌鸡黑，这是个炮筒子，跟他讲也讲不明白，对待这种人就得用魂法。韩德让，小将在。万岁刚刚归天，阴魂还没走，乌鸡黑就如此放肆，这是可恶之极，把他给我轰出去。
1: 是，
0: 韩德让一推乌鸡黑，哎，出去出去。乌鸡黑气坏了，什么把我轰出去，拿我当鸡了？他不服啊，他仗着身高体壮，因为乌鸡黑比韩德让高出一脑袋，他把眼珠子一瞪，跟包子似的，小兔崽子，你敢动我，我打死你。他左手一晃，右手拳头呜，跟皮锤一样奔韩德让的眼睛打过来了，打上就是个乌眼青啊。韩德让一歪脑袋，右手一个金丝缠腕，砰，把乌鸡黑的手脖子抓住了。乌鸡黑想把手撤回来，撤不回来了，哎，就觉得手脖子像被铁钳子给夹住一样，骨头都疼啊。说迟那是快，韩德让右手扣住了，左手一捋他的胳膊，往怀里一带，往外一送，出去，坐下。这一招很平常，叫顺手牵羊，可分谁使，韩德让使得利索，劲儿也大，乌鸡黑再也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坐在地上，差点把尾骨摔碎呀。在群臣面前，乌鸡黑栽这么大跟头，他可活不了了，嘣站起来，好啊，小贼子，我要你的命。一个恶虎扑食，往上一窜，双手来抓韩德让的双肩，韩德让一矮身，乌鸡黑抓空了，往旁一探身，韩德让用腿在下边一绊，乌鸡黑站不住了，扑通来个大马趴，四爪着地。说来也巧，嘴呀撞到桌子角呢，门牙还掉了俩。乌鸡黑像疯了一样，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又扑上来，奔着韩德让劈胸一把，要抓衣服。韩德让一看，我别让你抓住，我先抓你吧，砰，把刀领子抓住了，用力一抡，你给我出去吧，扔出两丈来远呐，日啪，摔得乌鸡黑半天没起来。韩德让蹭打个箭步来到外边，一勒他的腰带子，嘿嘿，大人，您到外边凉快凉快吧，你再给我远点走吧，啪。韩德让手脚利索，吓这些人呐全都不敢言语了。这回乌鸡黑被扔到帐篷远远的地方，再也不起来了。也有不服的，哎，萧的人，这个年轻人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殴打太尉呀？不行，我说诸位，这口气咱不能忍，上。十几个武将撸胳膊挽袖子要伸手，保障内立刻乱了起来。再看萧思温脸色铁青，眼角带杀气，冲着外边喊，我儿萧海之何在？ 萧海之在外边早就等急了，一听里边喊他，答应一声，咋呀，萧海之萧燕燕带领50多名萧刀手一起拥了进来，个个钢刀出鞘，宝剑离匣，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2: 海之啊，哪个不服就把他给我废了。
0: 是，哼，看真服，没敢动啊！叮当，弄得兵刃之响。这些南北大臣是朝见皇上来了，没带兵器，人心又不齐，谁敢以卵击石啊？保障唰静了下来。可这些人不甘心呐，老皇亲耶律贤士说：“嘿嘿，萧大人，我辽国皇帝姓耶律，万岁归天，是我们自家事。”我们臭是一窝，烂是一块，用不着萧的人你操心呢、啊、你干嘛多此一举呢？这句话把萧思温问住了。是啊，耶律家的事儿你们老萧家插什么手啊？萧思温没词儿了。 在一旁惊动一个人，谁呀？天庆王耶律贤。别看耶律贤岁数小啊，特聪明，赶紧解围。哎呀，众位亲家，小王见我主归天，万分难过，乱了方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我求萧大人出面处理万岁被弑之事，现在死丧在地，你们都要听萧大人的，本王叫萧大人代为办理。嘿，耶律贤王授权萧思温合法了，百官竖立不动，洗耳恭听。萧思温说，诸位奸臣詹木滚勾结万岁身旁侍卫小哥花哥辛谷等人，他们狼狈为奸，将万岁杀害，凶手已经就擒，只跑了主谋詹木滚。两位大人如果怀疑，可以三推六问。万岁归天，国内不可一日无君，故此将各位都请来。自古以来都是先下喜诏后下哀诏，请各位来呢要推立新君继位。我和女里韩大人高大人共议拥戴天庆王耶律贤登基，因为贤王是贤帝皇之，又在英华之年人至宽厚，足以为君，不知各位大人拥护不拥护啊？别人没说话，高勋说话了。哦，贤王千岁文武双全，万岁在生前就有意立嗣，理当为君。女里说，嗨，不用问了，就这么定了，谁敢不服啊？哪个不服？群臣听完还没表态，因为不好表态呀。说拥护啊，京城里还有皇上的哥哥太平王呢，太平王早有野心称帝，说不拥护立即就得死，怎么办？这些人呢、扭脸儿看一个人，心想我们听他的，看他保谁，他说保谁就保谁。看谁呀？这个人叫耶律乌质。乌质在朝中辈分很高，是被杀那个皇上和京城太平王的皇叔，耶律贤王的叔伯爷爷，这是爷爷辈，三代托孤老臣，官拜大愉悦。大愉悦这个官啊可不小啊，相当疑似并肩王，高于群臣，只低于皇上。20年前辽国也是老皇上驾崩，新君要继位，一派同意一派不同意，有拥护耶律璟的，有反对的，打得天翻地覆，最后大愉悦耶律乌质出面力挽狂澜，把穆宗推上宝座。所以穆宗再发脾气，只要乌质出面，哎，穆宗立刻消火。乌质今年70多岁了，行动不便，不想出京。朝中几位老臣说啊，你去吧，皇上犯了脾气，我们谁也说不了，还得你老人家出头。就这么把乌质也带了。今天老臣乌质进了黄罗帐，就发现气氛不对，凭他多年混海生涯，知道朝廷政变要换皇上，这阵儿啊，嘿嘿，少说多听，他闭着眼睛捻着胡子，像睡觉了似的。群臣看他，别看闭着眼睛也知道，心想看我干什么？每人一个脑袋，你自己合计呗，你拿主意呗。他不说话，事情不好办。耶律休哥一捅他，老皇亲，皇亲爷爷，大家听你的。你说话吧。耶律贤王也看乌质，哎呀，老祖父，您说话呀。乌质一看不说话不行了，他慢慢的睁开老眼，环视大家，权衡利弊，清了清嗓子，各位大人，古语云，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恕我 倚老卖老，万

0: 虽被试，他是咎由自取啊。当年我保万岁登基，是想叫他重振朝纲，秣马厉兵，把我国治理得国富民强。哪知道他登大袍之后，不离朝政，酗酒游猎，不纳谏言，草菅人命。这一个月就杀了8名侍卫呀、啊！他把身旁的侍卫得罪寒心了，才有今天下场。我辽国不可一日无主，谁继承皇位合适呢？大家不说，我明白。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皇侄太平王，另一个是我皇孙子也律贤天庆王。这两人呢、啊、都合适，各有长处啊。俩皇上啊，哎呦，你这不说跟没说一样吗？我的皇亲爷爷谁合适啊？别着急，要以国事为重，天下为重，不以派系为凭。也律贤更为合适。他为人仁慈，礼贤下士，可谓仁君。他继位是顺天应人，这是老夫愚见，不知各位有何高见呢？这叫一锤定音。和太平王要好的人一看，无赤都这么说，我们还说什么呢？再说太平王也没在这儿，我们给他争什么？争也没用。萧思温嘴说和我们商量。那是给我们好看，周围刀枪密布，女里血贯通人，高巡杀气冲天，谁说个不字就得尸横当场，就跟那个死鬼皇上去了。得了，讨新君个欢喜吧。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约而同呼啦跪倒，山万岁，我等拥戴贤王，贤王万岁，万万岁。就这样，耶律贤于公元969年当上大辽国第5代皇帝，年号为保宁，他就是辽景宗。萧思温这才松了口气，命人把先皇的尸体承殓起来，一干人犯压着，准备返回京都。这些事儿是发生在京城外怀州黑山脚下，京城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萧思温也担心詹木衮跑回京都能怎么样。再说詹木衮，他见萧思温扶保耶律贤为帝，急忙来到京城给太平王送信。太平王叫演撒葛，今年50多岁，为了当皇上，在京城是天天排宴请客，什么宋王、宁王、金王每天在一起呀、啊胡混，又派詹木衮到皇帝春游的大臣中替他游说。一晃一个月没回信，正在着急呢，詹木衮到了，两人一见面，詹木衮放声大哭啊，王家千岁，我对不起你呀、啊、事情没办好，你杀我吧。太平王说，我还没咽气，你哭什么？有话快说。
1: 王爷，我奉命拿着绿珠去见萧思温。萧思温收下绿珠，满口答应保你老继位。微臣一见大事已成，就在昨夜到黄罗宝帐撤返新谷花哥等人，将皇上杀死，然后给萧思温送信保王爷继位。那奸雄萧思温来个移花接木，吃里扒外，得了宝珠不给咱办事，他把天庆王耶律贤弄到宝帐，拥他为帝。微臣见事报回京给您送信，王爷火速发兵去打耶律贤。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奸臣詹木衮见到了太平王，哭诉前情。王爷呀，我撤反了，花哥小哥杀了昏君，想不到萧思温插手，他保了天庆王继位，我回来给你送信，你火速发兵攻打天庆王的人马，夺回王位。天庆王听这话半天没说话，这人挺有心眼儿，他权衡利弊，心里琢磨，我倒霉倒在詹木衮身上，当初我叫他拿着绿珠去收买萧思温，我想如果成功我能当上皇上，如今失败了，现在阎绿贤已经登基继位，大局已定，我再要是扯旗造反出师无名，耶律家的皇亲呢都得向着耶律贤打我。哎呀，我倒霉倒在詹木衮身上。回头再说，新君耶律贤很快带着文武群臣回到京城，朝中留守人员反对者也认可了，包括太平王，把仇恨埋在心里，假装没事，伺机东山再起。新君入朝，先下喜诏，后下哀诏，将弑君者凌迟、夷腊和萧物理之素为不言，被问斩，大封有功之臣呢。萧思温被封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大宰相，他既有兵权又有行政权，将相寄于一身，文武百官都归他管，权力可太大。可是这萧思温呢还不满足，他觉得自己还缺个头衔，什么呢，就是当朝国丈，他想给皇上当老丈人，我的官职再大和皇家没有沾亲呢不行。是啊，在那个年代朝中全是裙带关系，什么叔叔大爷、兄弟哥哥、小舅子、小姨子、一旦挑都能拉得上，实在没关系拜个干兄弟、拜个干姐妹、认个干闺女、生个干儿子，什么关系没有你就孤立无援。萧思温把人际关系吃透了，才想和皇上拉亲戚，凭我那三个女儿哪个都花容月貌，皇上怎么一个也没想到呢？三女儿燕燕文武兼备，这次为耶律贤登基是有功之臣，皇上怎么没提呀？两月前耶律贤有求于我送颗宝珠，看见燕燕流露出渴求爱慕之情，难道他太忙忙忘了？不对，现在继位都两个多月，该想起来了。萧思温有心眼儿，皇上继位就应该撤立皇后，掌管后宫大事。萧思温呢叫中宫空着不立皇后，为什么呢？他想给他三女儿啊留着。他正琢磨呢，就在这阵儿，他的养子萧海之走了进来。父亲您干什么呢？
6: 哦，海之啊，快坐下喝茶。
5: 哎，萧海之见萧思温心情很好，爹，有个事我一直不敢说。
6: 嗨，咱们父子有什么不敢谈的？您待我亲如骨肉，从三岁待到如今，你说这干什么？而想
5: 说吧。
6: 爹，你乐意不乐意可别生气呀、啊、我不生气，你说吧。三妹燕燕和我从小一块长大，可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今都这么大了，常在一起有些不方便，不如早定终身。您看这门亲事。萧思温听这话，脸刷就撂下来了，住嘴。哎，你看你生气了不是？萧思温真想狠狠地训斥萧海之，忽然想起来，昨天燕燕和我说，近来海之常发怨言，对我不满，叫我不要伤了父子和气。嗨，谁让我没儿子了？他压了压火。海之啊，哎，你叫我说什么？你真不知天高地厚，你和燕燕不般配。你着急娶媳妇儿好办，等为父叫你母亲找个媒人给你定亲，看哪府大臣姑娘好，给你娶个两个三个的啊！去吧去吧。萧海之臊得满面通红，气呼呼的出了书房。他没地方撒气，来到花园里是连踢带踹，这个老东西欺人太甚。你当上宰相还不是我出的力？我要不再保障镇住群臣，你光用嘴说谁怕你呀、啊、论功行赏没我的份儿。听说没给我报功，我想娶燕燕你还不干，他妈的气死我了。他连拔了几颗花在那撒气呢。就在这事儿啊，身后传来娇滴滴的音声。哥哥哥哥，你干什么拿花木生气啊？谁惹你了？他回头一看，正是三小姐燕燕。燕燕身穿绿衣，站在杏花丛中，格外妩媚动人。萧海之的气儿啊全消了，急步走过来。哎，三妹呀、啊、花间相遇这可是缘分呐、啊。哥哥你说什么话呀、啊、看你倒霉样，是不是叫我爹爹训你了？
7: 老东西看不上我。
6: 哎，你骂我爹
7: 不？他是疼我。
6: 哼，我去告发。别介，三妹呀、啊、我还不是为你吗？妹妹，你不知道为兄的心，我为你茶饭揽宴，不是我没出息。人嘛都有七情六欲，为个情字可以不要命。我可为妹妹死，我可我想娶你，爹他不让。哎呦，萧燕燕笑的都乐出眼泪了。哥哥，你可真糊涂。你我从小在一起念书，一块练武，情同骨肉，自古哪有兄妹成婚的啊？爹爹是对的，你别怪他。哎呦，我的妹妹，可我们到底不是一奶同胞啊？难道妹妹你就没有一点情义啊？你说你说。他的两只色眼紧盯着燕燕鼓起的前胸。燕燕扭身儿，哎，哥哥容我想一想。哎，你别生气，今天我找你。
7: 啊，找我有什么事儿？请我吃饭
6: 还是帮我写字？
7: 不，
6: 我求你送封信，不过这封信可不许你拆开看。哪能拆别人信呢？那你要偷看呢？
7: 那我起誓，我要有负三妹，偷着看你的信，叫我不得善终。
6: 好吧，给你。哎，快些送去啊。
7: 哎，你别走啊，妹妹，咱俩谈一会儿。
6: 你把信送去，回来找我再谈，我的好哥哥。我走了。
5: 燕燕噔噔噔噔跑了。萧海之接过信来一看，信皮上写燕王韩匡嗣亲戚。贤王登基之后，韩匡嗣被封为燕王。萧海之一看，哎，我三妹给那个老头子写什么信呢？他不就是个看病的郎中吗？这次保新君有功，封他为燕王。哎，王也挺好听，没权呢、啊、就是多给点俸禄叫他养老。不对，我得拆开看看。萧海之回到书房，用水把信的封口弄湿了，拆开一瞧啊，里边还有信封。信封上写樊娇 韩德让将军亲启。萧海之再拆开，倒出信瓤的一看，燕燕卷绣小字，上边写了一首七言诗，上写愿作冰轮月一盘，结伴乘风还雨间，良辰美景早当现，缘何不见彩云缠。既无抬头又无落款，萧海之想，写这么四句什么意思呢？愿作冰轮月一盘，结伴乘风还雨间，良辰美景早当现，缘何不见彩云缠。啊，四个句的头一个字连起来是愿结良缘。哈哈，萧燕燕是以诗求婚呐、啊！哎呀，这丫头比她爹还厉害，跟我似有情似无情，半推半就，叫我为老萧家卖命啊！好了，萧思温不得意我，丫头你还耍我，我非把你们老萧家弄个家败人亡不可。这封信我送不送？不能送。哼，这个丫头不知羞耻，主动求婚，我身旁鲜花岂容别人来采？我不能叫他们如愿。有了，我给老东西萧思温送去，看他怎么办。就这样，他拿着这封信来到书房。爹，您看这有封信。萧思温接过来，哪来的信？是燕燕交给我的，叫我送给韩府。爹，你看看，他写的什么？萧思温接过来，看了又看，皱皱眉，没说什么。爹，我三妹叫你惯坏了，她是千金之体，怎么不守规训，写藏头诗，主动求婚，传出去，多叫人笑话。世上应该是男求女，就凭我妹妹找不着婆家了啊，去求韩德让。萧思温点点头，你说的有理。哎呀，自古订婚应该门当户对呀。是啊是啊，爹，老韩家是汉人，我们是契丹人。爹，你官高极品，将相居一身，那老韩家嗨，养闲的官有什么用？说什么也不能让妹妹下嫁老韩家。萧思温想，燕燕呀，想不到你看上韩德让。韩德让倒是有出息的小将，你有眼力，可你有这份心该跟我说呀，怎么能写这么首诗交给萧海之呢？萧海之对你吹弦三尺，让他抓住把柄怎么办？哎，有了。海之啊，这封信放我这儿，我写封请柬，你给韩家父子送去。说罢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个请柬，请柬晾干之后装在信封里，给你，你送去吧。爹，你要干什么？嗨，信没封口，你自己看嘛。不，孩儿怎敢看老人家的信。你妹妹信封上有两道封口，你都能拆开，你还有什么不敢看的？哼，去吧。听话听声，听鼓听音啊，萧海之听出来对拆信的事儿不满。哎呀，我把事办错了，就该把那封信给烧了。这个老东西请柬写的什么？他回到自己屋里抽出来一看，上边写敬请燕王韩。

0: 匡嗣即令郎得让，与明日午时过府赴宴。落款萧思温，他把信装好放在怀里。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能是光请吃饭，能不能是商议婚事啊？哎呀，这可完了。他无精打采地走出府门，来到十字大街，心里翻腾。我呀，先不去燕王府，先找我的盟兄海里清，跟他合计合计，看他有没有办法给我帮忙。这小子拐弯抹角去找他的盟兄海里清。海里清是干什么的呀？他是御帐军护卫太保，专门保护皇上的。这个人很有本事啊，武艺高强，马上部下长拳短打都行，他怎么能和萧海之拜把兄弟呢？原来大少爷萧海之好耍钱，有一回把钱输光了，叫赌棍打个半死，眼看要打死了。多亏海里清看见，打散赌棍救下萧海之。当时海里清啊还没有做官，贫困撂倒，萧海之看他有本事，经常往来，从他父亲家里偷钱给海里清。海里清家在祖州，十分贫困，非常感激他，两人越处越近，就拜了把兄弟。后来呢，太平王想当皇上招贤纳士，海里清投奔太平王，当上护卫太保。太平王发现海里清本领高强，忠心耿耿，拿他当成心腹，保举他到御帐军中保护皇上，目的呢给太平王当耳目。后来皇上死了，新君耶律贤继位，对御保军的将官没有更换，海里清又给耶律贤当上护卫亲兵。今天萧海之遇见为难事，去找他的盟兄，他来到皇宫后门和军卒一说，当兵往里传话，时间不大，海里清出来了。哎呀兄弟，你怎么来了？快快快到里边去，把他让到住处，弄两个菜，一壶酒，两双筷子，把酒倒上，兄弟喝吧。
1: 哎，喝不下去啊。
0: 哟，看你丧荡游魂的样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妈的，流年不利，不走桃花运。哎呀，你还不走桃花运呢？老萧家三个美女陪着你呢。别胡说了，他八个闺女有什么用？只许看不许摸。哎，听说三小姐燕燕对你挺有意思。那是属香果头的，我这一头热呀。那丫头啊有心上人，是韩德让。接着把发生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哎，哥呀，你说我这是不是人财两空啊？给人卖了半天命，没弄着乌纱帽，美人又分 A 了，我能有精神头吗？贤弟啊，我不是挑拨你们父子，你那个爹最奸，最不是东西，谁不知道？詹木滚大人为了太平王，鼓捣一伙人杀死了老皇上。萧思温捡了个便宜，贪天功为己有，他把皇位献给耶律贤了。朝中的王爷哪个不骂他？说中原有个曹操奸诈，萧思温比曹操还奸还坏，你教不下。哎，哥哥，你别说这话，我是他儿子，你是他爹，他拿你也没当亲儿子，要当儿子，三个女儿怎么也得给你俩呀，又是姑爷又是儿子，你得怎么给他卖命，他一个也舍不得，你也就别客气。
2: 哎，哥，我有什么法？
0: 你呀真是个窝囊废，萧燕燕天天在你身旁，常言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先把她占有了，她就得嫁给你，就是不嫁你也便宜了。你说的多容易，那燕燕又聪明又会武，心眼又多，她能上我的当啊？哎兄弟啊，你想不想得燕燕？
2: 想啊。
0: 那哥哥给你帮个忙，我略施小计， 保证叫你把燕燕弄到手，到时候别忘了我，我要金子，你要人，行不行？
2: 哥哥，
0: 你真要成全我，我那点私囊全归你。不用，那笔钱叫老东西肖思温拿。你快说，你有什么好法？兄弟，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怎么，我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办，这么这么办，那么那么办，怎么样？哥哥，你真有法儿哎！哎，哥呀，这办砸了，叫老肖头知道，咱俩可活不了了。嗨，办事有机密，怎么叫老肖头知道呢？哥哥，这两下子你是知道的，保证万无一失。我最近用一笔钱，正好咱们俩一举两得。那位说他们俩干什么呢？海里清结交过中原的江洋大盗，学会用熏香门汗药，他想趁人不备用熏香把燕燕熏过去，把人偷出来，再叫宰相萧思温拿钱去赎，叫萧海之呢出面送钱，萧海之把钱给了海里清，把燕燕救出来，找个避境之处，趁燕燕神志不清，萧海之占有燕燕，然后再送回来，这就生米做成熟饭，燕燕不得不从。你说这招多狠毒吧？海里清为什么这么做呢？敢和当朝宰相家为仇，一是为萧海之，二是为钱，三是为太平王，他是太平王的人，太平王和萧思温水火不相容啊，所以他们才要下毒手。这两个人又商量什么时候动手，最后定下来了，今天就下手。萧海之说不行，老萧的人睡觉晚，一闹就是下半夜，晚上不方便，还是明天早晨天一放亮，正睡熟的时候动手。商量完了，萧海之饭也没吃，酒也没喝，急忙到老韩家把请柬送去，然后回府。萧思温做梦也没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哪能想到有人算计他的心尖宝贝儿燕燕呢？他坐在书房正合计方才的事儿，皇上登基两个月没召见燕燕，可能皇上不中意，没有缘分。既然这样，我女儿另选人家。要看方才燕燕写给韩德让的信，两人是有情有义呀。细想，燕燕眼力高明，韩德让是我们北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他少年老成，又有韬略，要论人才，比新军野绿贤强多了。据我知道，当今天子身子骨太弱，又有风机，一着急上火，他就抽得手脚冰凉，不会动地方，怎么能和韩德让相比？既然我女儿当不了正宫国母，嫁给少王爷做王妃也不错。明天请韩家父子来，就给他们定亲，也免得我那儿子萧海之胡思乱想。想起萧海之这位宰相大人，眉头皱个大疙瘩。这孩子招人喜欢地方太少了，韩德让是金子是美玉，我这儿子是黄铜是粪土，想不要吧还不行，怎么自己没儿子怕绝活，抱人家孩子养了这么多年留着吧，真叫人生气。又一想，也得知足啊，海之学了一身武艺，是我的帮手，这次福保新君他算立了功，不能拿他和燕燕比，我呀快给他娶妻，分点财产，叫他搬出去。就在这阵儿，萧海之回来了，告诉萧思温，我把请柬送到老韩家了。萧思温点点头，孩子你休息吧。萧海之心里这个乐呀，老东西，明天早上我就叫你哭。就这样，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晚饭都没吃好，他盼天黑呀，盼老萧的人休息呀，等到下半夜，萧家人寻更下夜，家丁丫鬟全都睡着了，他悄悄起来穿好衣服来到外边，外边声息皆无，高抬脚轻罗布，捏足千宗来到花园，这哗啦开开脚门一看，停着一辆马车， 从车上跳下一个人，由远而近看清了，一头卷发，满脸连边络腮胡须打着卷儿，谁呀？正是海里青打扮成波海人。萧海之说：“仁兄，跟我走，咱们去偷萧燕燕。”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7: 管仲为什么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抱子也？通过管鲍之交的故事，我们又能得出哪些交友心得呢？敬请关注《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一集《交友四个量》。

0: 中国几千年的朝代更迭，兴败盛衰，造就了一个广阔的中华历史大舞台。无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士子纷纷登台亮相，而军师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往往是智慧的化身，举手投足间或能击溃一个城池，或能振兴一个国家。刀光剑影的战场上有军师坐镇，谋取大业的君王身后亦有军师辅佐。他们以其超凡脱俗的才能和胆略，调动着千军万马，掌握着国家命运。而当我们聚焦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管仲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位大人物。他在齐国民生凋敝的情况下厉行改革，发展经济，使齐国很快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在诸侯混战的局面中率先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一手将齐桓公推上了霸主之位。那么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大军师究竟有着哪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他的治国智慧与处事原则又能给我们以怎样的启迪与思考呢？山东大学班博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一集《交友四个量》。
1: 生意场上，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合伙人很常见，出现纠纷也常有。归根到底呢，都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比方说，同为合伙人，你拿多少，他拿多少。你为什么拿的比他多，他又为什么拿的比你少？这些事情啊，最好从一开始就讲清楚，写明白。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先小人

分别叫伯、仲、叔、季。也就是说啊，管仲字仲，其实就意味着他排行老二。管仲名夷吾，是安徽颍上人。管仲姓管吗？这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且啊，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三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韦昭指出，夷吾姬姓之后，也就是说管仲这个家族确实本来并不姓管，而是姓姬，也就是霸王别姬的姬。姬这个姓呢是上古大姓，也是周天子的姓，在周朝啊就是名副其实的贵姓。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他们都姓姬。管仲呢，他是周穆王这一支的后代，算起来啊也算是皇亲国戚。不过呢，那毕竟是3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管仲的父亲管颜曾经做过大夫，可是啊很遗憾，他在管仲童年时候就去世了。从此以后呢，管家是家道中落。所以啊，管仲的童年是很不幸的。他从小就和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过得也非常的贫苦。为了谋生，管仲啊不得不从小啊就背井离乡。他做过小商小贩，也曾经给人啊当过马夫。不过呢，管仲这个人从小非常勤奋，也非常的聪慧，而且呢他长得也是一表人才。据《东周列国志》描述，说管仲啊是相貌魁梧，精神俊爽，有惊天伟地之才，有济世匡时之略。也就是说啊，管仲啊是一个个子高、颜值高，而且能力高，有雄才大略的三高型人才。这么优秀的大才子，自然有人希望和他做朋友，甚至吃亏呢也在所不惜。愿意吃亏的这个人叫鲍叔牙，他每次和管仲合伙做生意啊，都是出资多，但是啊分得少。鲍叔牙的祖籍呢也是安徽颍上，与管仲截然不同的是，鲍叔牙的家庭条件特别的好，可以说从小就是钟鸣鼎食。鲍叔牙的家族本来呢也不姓鲍，而是姓姒。姒这个姓啊和姬这个姓一样，都是上古大姓。他的祖上据说呢，那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而姬姓他的祖上呢，那就更不得了了，据说呢就是远古的皇帝。所以说一个姬姓一个姒姓啊，都是典型的一种远古的大姓。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么贫富悬殊的两个人怎么可能就会走到一起来呢？哎，一句话，缘分。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可谓是真正的有缘人。两个人啊都是颍上老乡，又是长于齐国，两个人的父亲啊都是齐国大夫，而且呢又是名人之后，可以说是社会地位相当啊。春秋时期社会等级非常的森严，从天子到诸侯到大夫士再到庶人，各个阶层之间可以说都是泾渭分明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成为好朋友难度是非常大的。不过呢，到了管仲和鲍叔牙这一代呢，这两个人都不过是徒有大夫的儿子这样一种虚名，也没有什么世袭的官职，只能算是普通的士了。像鲍叔牙这种家庭条件不错的，还算是有一些奋斗的基础。但是呢，像管仲这种情况，家庭条件比较贫困，其实和一般的草根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么管仲和鲍叔牙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根据《吕氏春秋》记载，管仲与鲍叔同谷南阳。也就是说呀，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是在南阳一带做生意的时候认识的。大家想象一下，两个少年啊都是安徽颍上老乡，还不约而同的跑到南阳一带做生意，各种不可思议的交集，再加上志同道合呢，两个少年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就是缘分啊。史记记载，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也。在长期的交往中啊，鲍叔牙发现自己身边这个叫管仲的朋友啊，谈吐不凡，有非常远大的抱负，绝非是池中之物，有朝一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而且呢，管仲的年龄比他略小，家庭条件又比较穷一些，因此鲍叔牙就平时啊特别的照顾他。不过啊，两个人合伙做生意，管仲啊有些不太自觉，很有

0: 一些我穷我怕谁的感觉。史记中说，管仲做生意经常欺负鲍叔牙，可人家鲍叔牙啊是个老实孩子，从来不放在心上，而且啊也没有什么怨言。吕氏春秋呢就说的具体一点，说这个管仲是怎么欺负鲍叔牙呢，那就是在分红的时候管仲喜欢多拿一点，可是鲍叔牙呢他知道管仲的家庭条件不好，也没有放在心上。不过鲍叔牙身边的人呢，有的人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啊和鲍叔牙讲，说小鲍啊，管仲出钱少反而分得多，这不是多吃多占吗？那鲍叔牙就笑嘻嘻地说，哪里啊，这管仲的家里边比我穷，他比我呢更加需要钱，给他分得多一点，这不是他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你看鲍叔牙啊，他不仅没有认为管仲贪财，反而由于同情他的家庭条件困难，替他向别人解释，这多厚道啊。四周志记载了一个管鲍分金的故事。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合伙做生意，有一次啊赚了不少钱，于是呢鲍叔牙就通知管仲过来分钱。这管仲啊很兴奋，一路小跑，然后就跑过来了。进屋一看呢，鲍叔牙就把这个钱呀放在桌子上分成了四份。管仲一看就有点紧张了，他说为什么要分成四份呢？咱们两个人分成四份干什么呢？这个鲍叔牙就讲，兄弟啊，我们这次啊赚钱赚的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呢我准备这么来分，分成四份以后啊，一份给你的老妈养老，一份呢给兄弟你来谋生，剩下两份呢我们两个人再均分，你看这样好不好呢？这管仲啊当场感动的是稀里哗啦，然后呢他就默默地把钱给收了起来。可以说管仲和鲍叔牙当时的足迹是踏遍了中原的各国，天南地北的一起闯荡，这是管仲和鲍叔牙交往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陌生人到合伙人。
1: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对故乡的思念是每个人都割舍不断的感情。管仲与鲍叔牙这两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自同一片故土，又在同一处异乡遇见，他们的身上汇聚着无数相似的情感，有对家乡魂牵梦萦的惦念，有为生活东奔西走的辛劳，有对未来踌躇满志的期待。而这些情感的共鸣让这两个年轻人很快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的合伙人关系也因此更加坚定和稳固。那么他们共同经营的生意后来发展得怎么样？对于管仲的一些窝囊行为，鲍叔牙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0: 这后来呢，这两个人一起合伙做生意，生意就做得越来越大。然后呢，管仲的家底实在有限，就跟不上鲍叔牙的投资这个额度了。于是管仲啊，就索性做了职业经理人，替鲍叔牙跑腿办事儿。经过了第一个阶段的合伙之后，鲍叔牙对管仲的能力啊可以说是深信不疑，然而结果呢，鲍叔牙的生意是江河日下，最后赔了不少钱。鲍叔牙身边的人本来就对管仲颇有微词，这一看的话呢更是大放厥词了。他们就对鲍叔牙讲说，老板啊，你看走眼了，管仲这个人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可没想到呢，鲍叔牙不仅没有去埋怨管仲，反而啊他认为一切都是商机不好，反过来去安慰管仲千万不要放在心上，这可是中国好老板啊。当然了，管仲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管仲说，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鲍叔啊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这鲍叔牙啊他不认为我管仲是贪婪的，因为他知道我的家庭条件比较贫穷，这鲍叔牙并不以为我是一个愚笨的人，而是知道啊商机存在有利不利。这是管仲和鲍叔牙相交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合伙人到上下级。这个阶段鲍叔牙是老板，管仲其实是伙计，或者说呢就是职业经理人。后来呢两个人的生意是越做越差，终于就干不下去了，于是两个年轻人就干脆弃商从政。由于两个人啊出身都不错，加上呢又都有才华，于是呢就顺利的成为了公务员， 然而没想到这从政之路同样并非是一帆风顺，鲍叔牙那边还算是四平八稳，而管仲呢，前前后后做了三次公务员，表现的都非常不尽如人意，都被别人炒了鱿鱼，搞得是很没面子。有人就和鲍叔牙讲了，说小鲍啊，你离管仲远点吧，这个人啊是个大忽悠，哪有什么真本事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这么差劲。鲍叔牙却说，你们这么说不对，人啊不仅要有才华，还需要有伯乐，管仲虽然有一身才华，但是并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所以这纯粹属于是流年不利啊。鲍叔牙非但没有去小看管仲，反而啊认为他没有遇到好的机缘。公务员队伍待不下去了，正好赶上时局动荡，齐国呢和周围几个邻国整天打仗，于是两个人一合计，干脆弃文从武吧，文的不行咱们就参军。就这样呢，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光荣入伍了。没想到呢，这一打仗又出现了问题。这管仲啊不仅胆子小，打仗不擅长，而且非常擅长逃跑，还不止一次。当然了，我们这儿所讲的逃跑并不是做逃兵，在中国古代的战场上，如果当逃兵啊，那可是要被杀头的。我们这儿讲的逃跑呢，是战败之后的撤退，只不过管仲撤退的特别的积极，这可不是什么光彩事儿啊。就连后来管仲自己都感慨，他在军旅生涯中至少三次作战，三次失利，三次逃跑啊。每一次齐国和其他国家开战，别人都冲上去了，只有管仲拖在后边磨磨唧唧。齐国刚刚战败，别人还没有撤退，这管仲啊就已经撒开一双大长腿，拔腿就跑啊。难怪很多人都嘲笑管仲，胆小鬼、窝囊废、逃兵。这个时候啊，鲍叔牙又站出来了，他说不对，管仲不是逃兵。很多人说为什么呀，鲍叔牙就替管仲解释，说你们都不知道，管仲家里边有老母亲，如果他歇菜了，就没有人去照顾他的老妈了，管仲是个大孝子啊，你们都误会他了。这鲍叔牙不仅没有认为管仲胆小，反而呢还搬出孝道替管仲去解释，你看这样的朋友多难得呀，到哪儿找啊。管仲对此那是感激涕零啊，他是这么说的，五常三世三谏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孝，知我不遭时也。五常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妾，知我有老母也。管仲发自内心的感慨啊，我曾经三次作战，三次逃跑，这鲍叔牙啊，他没有认为我胆怯，他其实理解我家里边有老母亲。那这是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相交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呢从上下级到好兄弟。就这样呢，管仲出身贫寒，鲍叔牙呢是家底饮食，管仲呢是精明小气，鲍叔牙呢是慷慨大方。这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啊，性格和家境迥异，却能够慢慢的成为老铁，一路走南闯北。这算起来啊，两个人也是经历了从陌生人到合伙人，从合伙人啊到上下级，从上下级再到好兄弟，这样的三个阶段。一路走来，他们两个人不离不弃，相互帮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有益的佳话，史称呢管鲍之交。千年之后呢，唐朝的大诗人杜甫有感于此，专门写了一首诗。他说呀，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疏，君不见管鲍平时交，此道今人气如土啊。这杜甫这首诗里边有两个成语，一个成语呢叫翻云覆雨，一个成语呢就是管鲍之交。这翻云覆雨呢，它代表的就是所谓有些朋友啊虚情假意，反复无常，甚至啊翻脸比翻书还快，算不上是真正的朋友。而这管鲍之交呢，就说明了在2700多年前，管仲和鲍叔牙这一对朋友啊，就真真正正上演的是一幕生死之交。
1: 在春秋战国的乱世里，诸侯割据， 战火纷飞，百姓生活困顿，出身草根的管仲也不得不为了生计四下奔波。也许今天多挣得一点点粮食，明天他就能吃饱一顿饭；也许今天多分得一点点钱帛，明天他就能给母亲备上一件冬衣。这些生活的不易，管仲还没有说出口，鲍叔牙就已经懂了。他用包容和大度表示着自己的理解，用恰到好处的善意温暖着这个跟自己一般大的少年。从生意场到官场再到战场，他们两个一路同舟共济，惺惺相惜，这份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沉淀愈发深重浓厚，最终成就了管鲍之交的千古美谈。那么管仲为什么能够收获如此真挚的友谊？他的交友之道又是什么呢？
0: 不管别人怎么说管仲，鲍叔牙就是一句话给怼回去，管仲是我兄弟。通过长期的交往，鲍叔牙认定了管仲这个人以后必会大有可为。他说呀，人生时运难求，如果让管仲这样的人得遇其时，一定会大鹏展翅，青云直上。只要给管仲一次真正的机会，他就一定能够去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说呀，鲍叔牙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管粉啊。到后来呢，鲍叔牙更是推荐管仲做了自己的学生齐桓公江小白的宰相。这大器晚成的管仲啊，真的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呀。后来呢，就辅佐了齐桓公成为了春秋第一霸，自己呢也成为了一代名相和大国军师。这成名以后呢，管仲啊回首往事，曾经大发感慨。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管鲍之交呢，是体现了先贤的交友之道啊。其实呢，人脉就是金脉，人生至少有三个银行，一个呢是用来存钱的，一个呢是用来存健康的，还有一个呢是用来存交情的。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管仲为什么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抱子也？通过管鲍之交的故事，我们又能得出哪些交友心得呢？敬请关注《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一集《交友四个量》。

0: 中国几千年的朝代更迭，兴败盛衰，造就了一个广阔的中华历史大舞台。无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士子纷纷登台亮相，而军师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往往是智慧的化身，举手投足间或能击溃一个城池，或能振兴一个国家。刀光剑影的战场上有军师坐镇，谋取大业的君王身后亦有军师辅佐。他们以其超凡脱俗的才能和胆略，调动着千军万马，掌握着国家命运。而当我们聚焦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管仲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位大人物。他在齐国民生凋敝的情况下例行改革，发展经济，使齐国很快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在诸侯混战的局面中率先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一手将齐桓公推上了霸主之位。那么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大军师究竟有着哪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他的治国智慧与处事原则又能给我们以怎样的启迪与思考呢？山东大学班博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一集《交友四个量》。
1: 五常三事三建筑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孝，知我不遭时也。五常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管仲发自内心的感慨啊，我曾经三次作战，三次逃跑，这鲍叔牙他没有认为我胆怯，他其实理解我家里边有老母亲。那这是管仲和鲍叔牙两个人相交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呢从上下级到好兄弟。就这样呢，管仲出身贫寒，鲍叔牙呢是家底饮食，管仲呢是精明小气，鲍叔牙呢是慷慨大方。这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啊，性格和家境迥异，却能够慢慢的成为老铁，一路走南闯北。这算起来啊，两个人也是经历了从陌生人到合伙人，从合伙人啊到上下级，从上下级再到好兄弟，这样的三个阶段。一路走来，他们两个人不离不弃，相互帮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友谊的佳话，史称呢管鲍之交。千年之后呢，唐朝的大诗人杜甫有感于此，专门写了一首诗。他说呀，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疏，君不见管鲍频时交，此道今人气如土啊。这杜甫这首诗里边有两个成语，一个成语呢叫翻云覆雨，一个成语呢就是管鲍之交。这翻云覆雨呢，它代表的就是所谓有些朋友啊虚情假意，反复无常，甚至啊翻脸比翻书还快，算不上是真正的朋友。而这管鲍之交呢，就说明了在2700多年前管仲和鲍叔牙这一对朋友啊就真真正正上演的是一幕生死之交。
0: 在春秋战国的乱世里，诸侯割据，战火纷飞，百姓生活困顿，出身草根的管仲也不得不为了生计四下奔波。也许今天多挣得一点点粮食，明天他就能吃饱一顿饭；也许今天多分得一点点钱帛，明天他就能给母亲备上一件冬衣。这些生活的不易，管仲还没有说出口，鲍叔牙就已经懂了。他用包容和大度表示着自己的理解，用恰到好处的善意温暖着这个跟自己一般大的少年。从生意场到官场再到战场，他们两个一路同舟共济，惺惺相惜，这份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沉淀愈发深重浓厚，最终成就了管鲍之交的千古美谈。那么管仲为什么能够收获如此真挚的友谊？他的交友之道又是什么呢？
1: 不管别人怎么说管仲，鲍叔牙 就是一句话给怼回去，管仲是我兄弟。通过长期的交往，鲍叔牙认定了管仲这个人以后必会大有可为。他说呀，人生时运难求，如果让管仲这样的人得遇其时，一定会大鹏展翅，青云直上。只要给管仲一次真正的机会，他就一定能够去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说呀，鲍叔牙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管粉啊。到后来呢，鲍叔牙更是推荐管仲做了自己的学生齐桓公江小白的宰相。这大器晚成的管仲啊，真的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呀。后来呢，就辅佐了齐桓公，成为了春秋第一霸，自己呢也成为了一代名相和大国军师。这成名以后呢，管仲啊回首往事，曾经大发感慨。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管鲍之交呢，是体现了先贤的交友之道啊。其实呢，人脉就是金脉，人生至少有三个银行，一个呢是用来存钱的，一个呢是用来存健康的，还有一个呢是用来存交情的。中国古代先贤啊，就有基础之交、莫逆之交、生死之交、稳静之交这样一些佳话。就正如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一样，这交情啊需要我们啊用心去经营。那么从管鲍之交来看，我们现代人在交朋友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什么启示呢？我个人认为应该学习管仲的交友四量。哪四量呢？首先就是要有眼量。眼量啊就是眼界，眼界决定一个人的境界，境界呢又会决定一个人的世界。所以啊，眼量决定了一个人交友的层次。管仲呢和鲍叔牙两个人从小呢就胸怀大志，都是有抱负的人。那么从商场到战场再到官场，这两个人始终可以并肩战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志同道合，眼量又高，三观俱正的优质朋友才是我们现代人交朋友的第一选择呀。第二呢就是质量。俗话说，朋友交得满天下，真正知心有几人呢？锦上添花小人多，雪中送炭君子少啊。中管仲一生来看，他身边的朋友啊都不多，而且呢在落魄的时候还经常就遭到他人的嘲笑，唯有鲍叔牙对他是不离不弃，另眼相看，而且能够去真心相助啊。管仲是智者，他很清楚只有鲍叔牙才是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可以不离不弃的真朋友。面对他人的冷嘲热讽啊，管仲也是一直懒得理会，因为他知道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呢？而且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啊不在于多，贵在于精，要么不交，要么交的就要交一些好的朋友，也就是益友。那么什么才算是益友呢？孔子曾经说过，益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孔子认为啊，这三种朋友才算是有益的朋友。而管仲的交友之道可以说和孔圣人的观点是不谋而合。在茫茫的人海中，管仲为什么去选择了鲍叔牙成为自己的好朋友呢？那是因为鲍叔牙恰恰符合这三点啊。鲍叔牙这个人非常正直，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他这个人不仅敢说真话，而且从来不害怕得罪人。后来他的学生齐桓公当了国君以后，有一次呢，他就让鲍叔牙当众给他敬酒。这个有点得意忘形的齐桓公万万没有想到，这鲍叔牙上来之后对着他说了这么一番话，说您现在已经是贵为国君了，可是不能忘本啊，您可千万不要忘了当年在举国逃亡的时候。而且还有管仲，您现在已经是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了，您也千万不要忘了在鲁国当囚徒的时候。这一下就让这个管仲和齐桓公两个人是尴尬无比啊。所以说我们讲这个鲍叔牙是一个标准的直男啊。而鲍叔牙呢又非常的体谅管仲，你别看他说话心直口快，经常得罪人，但是啊，他不仅经常替管仲挡刀，而且啊关键时刻还能够仗义疏财，经常接济管仲， 这又是一个标准的暖男呢、啊。而且呢，鲍叔牙这个人啊，足智多谋，善于出谋划策。从他辅佐齐桓公江小白来看，最终实现了逆袭，顺利上位，这也说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智者。所以呢，尽管鲍叔牙这个人非常的低调，但他其实是一个标准的直男，在家暖男，在家智多星，所以说管仲交友的眼光高啊。第三呢，就是考量。这考量指的是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多通过具体的事情进行理性的考察。战国时期非常有名的军事家孙膑，不听自己师父的话，就把自己的同窗庞涓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这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说话特别的投机啊，相谈甚欢呢。于是孙膑就认为庞涓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呢，后来被庞涓设计陷害，不仅仅是终身残疾，而且还差点丧了自己的青青性命。而唐中宗李显的女婿王通角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这王通角啊，也是个标准的直男，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大诗人宋之问。这王通角啊，对宋之问的才华和诗词那是相当的欣赏，所以说呢，他一直把对方看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寄居在家中的宋之问居然跑出去偷偷的告了他一状，结果最后让王通角一家是满门抄斩。这王通角是个血性的汉子，在临行之前是神色不变，旁边的人啊纷纷为王通角喊冤，他们议论说，这宋之问红色的马褂可是用王通角一家红色的鲜血染成的。孙膑和王通角两个人交友不慎，让自己身陷囹圄，甚至万劫不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呢，《史记》中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啊，也就是说，只有在生死患难的关键时刻，才可以考验出朋友之情的真伪啊。管仲少时贫困，人生坎坷，他不仅仅曾经经历过落魄之时，也曾经面临过生死攸关之刻。可以说，管仲和鲍叔牙的友情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因此我们才常讲择友之机贵在难时啊。真正的困难的时候，才可以去考验友情的真伪啊。第四呢，就是度量。管仲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明显。你看，经商的时候啊，他贪小便宜；从政的时候呢，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打仗的时候啊，又经常逃跑。可是鲍叔牙却能够对他始终力挺，这鲍叔牙对管仲的心胸之大，可见一斑呢。鲍叔牙自己何尝不也是如此呢？鲍叔牙也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非常鲜明的人，他非常的正直，嫉恶如仇，但是呢，眼里边揉不得一点沙子，为人又极其的清高。可管仲却能够和这样的直男愉快的相处，这也说明管仲啊，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呢。管仲和鲍叔牙这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都能够对彼此有容人之量，这就是我们讲到交友的度量啊。所以我们现代人交朋友，也应该在管鲍之交里边去学习这四个量，也就是说，这眼量要长，质量要高，考量要准，度量要大呀。
0: 管仲与鲍叔牙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除了鲍叔牙愿车马轻裘与友共的热情慷慨外，也是管仲主动选择的结果。所谓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是，两个人能不能成为朋友，还得看对方值不值得交往。跟良友相处，便如入芝兰之室，互有裨益；而与损友相交，则如入鱼肆之中，久而不闻其臭。管仲与鲍叔牙这对难兄难弟，在一同经历了无数失败与挫折后，愈加明白这段情。

0: 艺的珍贵和不易。那么当落魄的管仲终于显达，他又会如何对待昔日的患难之交呢？
1: 管仲交友有四两，才让他在茫茫的人海里边找到了像鲍叔牙这样的知音啊。说到知音呢，中国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对奇特的朋友，也就是琴师俞伯牙和樵夫钟子期。有人可能会说，一个琴师和一个樵夫怎么可能会擦出火花产生化学反应呢？俞伯牙呢，是战国时期晋国的上大夫，这个人精通琴艺，他弹起琴来时而急速如同千军万马一样奔腾，时而呢又缓缓的如同流水一样潺潺。虽然很多人纷纷啊给俞伯牙拍马屁，赞扬他的琴艺特别的好，可是俞伯牙都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他的琴声。有一次呢，俞伯牙出差到楚国，结果遇到了大风大浪，于是呢他就在汉阳江边弹起琴来。这万万都没有想到，就在这荒郊野岭，他居然就碰到了一个能够懂他的人。这俞伯牙弹奏的时候想的是高山，这钟子期呢就在旁边说：“峨峨兮若泰山。”这俞伯牙弹琴的时候想的是流水，这钟子期就在旁边感叹说：“洋洋兮若江河。”可以说啊，钟子期对俞伯牙的琴声那是两个字秒懂啊。这两个人一见之下相见恨晚，于是就约定好了明年这个时候再来相见。很不幸的是，第二年钟子期呢是染病去世了。如期赴约的俞伯牙听说此事之后非常的悲痛，俞伯牙是长叹一声：“绝弦衰琴啊。”俞伯牙说：“我唯一的知己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我要这把琴还有什么用呢？”俞伯牙痛失知音，从此一生再也不再弹琴，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我想这种感觉鲍叔牙懂，管仲亦懂啊。这管仲曾经不止一次地感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就这个世界上懂我管仲的人非鲍叔牙莫属啊。后来呢，鲍叔牙是推荐管仲做了齐桓公的宰相。这管仲啊也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管仲还真适合做个宰相，你鲍叔牙还真不适合做宰相，这也真是直来直去。其实啊，这正是管仲太懂鲍叔牙了，他知道鲍叔牙这个人啊过于的单纯，不适合担任宰相，他也不想让自己的好朋友鲍叔牙在不适合的位置上去煎熬和受伤。管仲呢当了宰相以后啊，能够啊自掏腰包以酬之计，能够啊为了鲍叔牙的爱好一掷千金啊。鲍叔牙经常讲，人生有两大快事，一是食顿鱼，二是饮棋子啊。这个顿鱼啊肉质鲜美，因为鲍叔牙爱吃，被人们称之为是鲍叔鱼。这个棋子啊，也就是用枸杞泡的茶呢，是清甘明目啊，因为鲍叔牙喜欢喝呢，而被称之为叫鲍叔牙。后边这个牙呢，指的是发芽的芽。看来这位鲍叔牙还真是春秋时期数一数二的养生家和美食家呀。用现代的话来讲，这鲍叔牙就是养生达人和吃货一枚啊。管仲拜相以后，为了去报答鲍叔牙当年的知遇之恩，专门为他修建了大规模的奇园，就供这个鲍叔牙来喝棋子茶。据史料记载啊，管仲还在奇园以东开了条马濠运河，以防盗贼；在奇园的以西呢，开了条吉利河，以保吉利；在奇园以南呢，开了条下河，以供二人消夏避暑。当然了，这些花费可都是管仲自掏腰包啊！很难想象昔日这么小气的管仲，居然会为了自己的知音不惜重金，足见这才是真爱啊！奇园建好以后，管仲啊就一下子送给了鲍叔牙。这鲍叔牙呢也是毫不拒绝，毫不客气，全盘照收。看来这哥俩还真的是不分彼此啊。这鲍叔牙呢还经常邀请管仲过来做客，于是啊管仲每次过来就挑了个大的新鲜的炖鱼带过来，两个人就这样在奇园里边一起食炖鱼，饮棋子，赏花邀月。所以说管仲不仅仅懂鲍叔牙的优点和缺点，而且啊还懂鲍叔牙的特点甚至是爱好。 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最懂鲍叔牙的人，同样也是非管仲莫属啊。这也说明啊，管仲当年的根本不是小气，而是没有底气啊。贫穷没有限制他的思维，但是啊，却限制了管仲的手脚。难怪管仲成名以后，曾经发自内心的感叹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啊。”问题是这么大张旗鼓，以至于鲍叔牙喜欢吃炖鱼的事情啊，举世皆知，也使得小小的炖鱼名扬天下。最后连名字都改了，就改成了鲍叔鱼，再到后来就干脆简称为鲍鱼了。我们现代人喜欢吃的鲍鱼，它的名字居然就是这么来的。你说这个管仲可爱不可爱呢？遇到管仲这么可爱的朋友和知音，又岂可交臂而失之呢？鲍叔牙就是这么想的。那么管仲的缺点和不足又何必放在心上呢？所以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交友之道，千万不要追求完美，否则呢，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啊。从历史上来看，鲍叔牙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能够让鲍叔牙这样一个家庭条件那么好，而且为人又那么清高的人成为自己的挚友。管仲啊，不仅仅要有眼光，而且啊，他一定要有才华。要知道，诸葛亮成名之前，管仲就是中国历史上智慧的化身呢。让人感叹的是，管仲这一生，前半生颠沛流离，靠奔波辛苦谋生，却遭受了三次创业失败，屡次为人诟病啊。后半生啊，是贵为丞相，施妙计，国强民富。管仲身上有很多成功人士共有的宝贵品质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那就是屡败屡战，永不放弃啊。管仲和鲍叔牙间的传奇造就了一段管鲍之交的历史佳话，而他们事业的成功又离不开管仲在关键时刻的筹划和决断。管仲在关键时刻又做了哪些决断呢？谢谢各位观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上古道，马蹄声声。

0: 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那人得有文化，
3: 有文我就有文化。
2: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3: 学习，
2: 你学过什么？就你这
3: 什么都学过。
2: 你别吹啊！
3: 我
2: 你说你学过
3: 什么都学过。
2: 你都学过什么？
3: 什么？
2: 哼
3: 哼，你猜猜。
2: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3: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2: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3: 念了一肚子书。
2: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3: 那不念一肚子吗？
2: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3: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2: 没听说过，这
3: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2: 除了经就是轮，
3: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2: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3: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2: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3: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要我笑你，我告诉你。
2: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笑我，我笑你。
3: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2: 宝贝儿，
3: 乖
2: 乖，都站上了，你有什么能耐？
3: 我告诉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2: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3: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2: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那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3: 四书五经。
2: 你我就不信了。
3: 五经四书，
2: 你拿给我瞧瞧。
3: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2: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3: 我让你摸摸。
2: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3: 你要死是怎么着？
2: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3: 让你摸摸。
2: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4: 五经

0: 老明显的。
1: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0: 别让我上去。我摸着了，摸着了，
1: 摸再摸会儿。
0: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1: 二大太油，
0: 二大爷胖的，
1: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来二大爷了？
0: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1: 四叔五经，
0: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1: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1: 满腹的经纶文章，
0: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1: 都念了，
0: 哼，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1: 懂个屁！
0: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1: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0: 我怎么没听说过？
1: 这
0: 我都懂，知道吗？
1: 雨打沙滩万点坑，
0: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1: 啊，
0: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1: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0: 同学们，冷不了。
1: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0: 学庸伦孟。
1: 哦，这是
0: 四书。
1: 哎，学庸伦孟。
0: 这么四本儿，
1: 四本。
0: 嗯，
1: 这你看过吗？
0: 先念大学。
1: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0: 然后
1: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0: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1: 黄历也念了，
0: 黄历怎么念？
1: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0: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1: 对，先念大学，
0: 不是大学
1: 啊，念大学，
0: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1: 啊，
0: 怎么说是中庸？
1: 念中庸，
0: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1: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0: 女人多可气。中庸，
1: 你中庸吗？
0: 我不中庸。
1: 你就不中庸。
0: 你中庸，你中庸。
1: 中庸，
0: 中庸。然后
1: 念完中庸之后，
0: 论语
1: 念不中庸。
0: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1: 对，念论语。
0: 论语分上轮下轮。
1: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
0: 先念上轮。
1: 啊，念上轮念。
0: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1: 对，念下轮。
0: 念完下轮之后呢？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0: 这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1: 啊。可以，
0: 哎，念完这个念孟子。
1: 对，念孟子。
0: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1: 对，上孟子、下孟子。
0: 先念上孟。
1: 先念上梦
0: 啊。念完上梦之后呢？
1: 念下梦。
0: 念下梦。
1: 念哪？念下梦。
0: 念完下梦之后呢？
1: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0: 学庸伦孟。
1: 念完了。
0: 这是这么四本。
1: 对。
0: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1: 啊、
0: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1: 五经，五经啊！
0: 他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

0: 义理春秋
1: 六经，
2: 没错，
3: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义，理，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1: 一本儿，
3: 哎，
0: 诗书义理春秋啊。
1: 差点断了，
3: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0: 念书容易吗？
3: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0: 我的天儿，
3: 这真不易，
0: 五本全念了。
3: 先念诗经，
0: 先念诗经，
3: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0: 这念书经念了，
3: 然后呢，念易经，
0: 念易经，
3: 念完易经之后呢，
0: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3: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0: 念易经，
3: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0: 对，念礼记，
3: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0: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儿，
3: 你是买肉来了是吧？
0: 臀尖儿，
3: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0: 念春秋。
3: 这叫
0: 全念了，
3: 全
0: 念
3: 了，
0: 全念了。别崇拜我，别崇拜，
3: 还崇拜你？
0: 别崇拜啊！全念了，
3: 你自己疯了吗？
0: 才疏学浅，
3: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0: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3: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0: 一直就这样。
3: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0: 一点点皮毛而已。
3: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一。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0: 啊，您请教
3: 啊。
0: 谈不到请教二字。
3: 哎呦，别介，
0: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3: 你老这么
0: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3: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0: 嗯，
3: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应该讲讲，
0: 没讲。
3: 什么叫没讲？
0: 没讲，
3: 不能够。
0: 称五代皆有由，
3: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0: 没有，没讲。
3: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0: 你念错了。
3: 我弄错了？
0: 念错了。
3: 那应该呢？
0: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3: 那是什么呀？
0: 是。抽五代皆有由，
3: 那这怎么解释啊？
0: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汉燕代。
3: 哇，
0: 抽五代皆有由
3: 啊，
0: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由，
3: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0: 抽六代不行，那还抽六代？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
3: 哇，
0: 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儿。
3: 我抽四代，
0: 四代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3: 那怎么办？
0: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3: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0: 念出好听。
3: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0: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3: 嘿，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0: 怎么不像话？
3: 嘿。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0: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3: 不是
0: 你这是半截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3: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跪以专，昔孟母，得邻处，讲这几句行吗？
0: 行，
3: 好不好？
0: 行。
3: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0: 人之初
3: 什么意思？
0: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3: 不讲我不明白啊。
0: 人之初
3: 啊，什么意思啊？
0: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3: 嗯，
0: 叫之初。人之初，
3: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0: 这书啊，排版错了。
3: 哦，是它本身有问题。
0: 那对对，
3: 那应该
0: 不是性本善，
3: 是什么呀？
0: 应该是本性善。
3: 这
0: 叫之初，性什么呀？性善。
3: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假大人起这倒霉名？性相近呢？
0: 性相近呢？性相啊，性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3: 河南。
0: 哎，良乡，
3: 北京边上。
0: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3: 那西乡远呢？
0: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3: 远喽。人推贫，哦，那狗不叫啊。
0: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3: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他狗他就不叫，
3: 什么意思呀？
0: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3: 不叫。
0: 那不狗不叫吗？
3: 这怎么说话呢？
0: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3: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0: 这叫狗它不叫。
3: 那姓乃谦呢？
0: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3: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0: 狗也乖，嗯，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3: 那跪椅砖，
0: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

0: 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3: 多交流吗？
2: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3: 他不是一行业吗？
2: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3: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2: 啊，怎么了我？
3: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2: 我
3: 啊，
2: 我唱歌的。
3: 什么？
2: 唱歌的。
3: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2: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3: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2: 对呀。
3: 哦，
2: 不认识我？
3: 没见过。
2: 我给你提个人。
3: 说。
2: 浴缸。
3: 浴缸
2: 里。
3: 浴缸里。你是洗澡水。
2: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3: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2: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3: 什么呀？
2: 李浴缸。
3: 你认识李浴缸？
2: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3: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2: 对呀。
3: 啊，
2: 他叫浴缸，
3: 您叫
2: 浴霸。
3: 哎，好。
2: 哎，
3: 太好了。
2: 嗯，
3: 嘿，就是您是挂得高。
2: 哎，对，
3: 四个炮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2: 不是
3: 啊，
2: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不大浴霸吗？
2: 不是那俩字儿。
3: 那什么意思啊？
2: 就听完我的歌
3: 啊，
2: 让观众欲罢不能。
3: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2: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3: 就他还喜欢你的
2: 李浴霸呀。
3: 就是本名。
2: 本名
3: 啊，
2: 还有外号呢。
3: 您叫
2: 特别的响亮
3: 啊，
2: 小太阳。
3: 哎，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2: 不是，
3: 这怎么解释？
2: 这不明白啊。
3: 啊，
2: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3: 我谁不懂？
2: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3: 意大利
2: 大胡子。
3: 大胡子
2: 那个帕瓦罗蒂。
3: 好啊。
2: 哪歌唱得好？
3: 我的太阳。
2: 我的太阳我唱得也好。
3: 你也好啊。
2: 我承袭着他呀。
3: 哦，
2: 我小太阳。
3: 小太阳。
2: 小太阳
3: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2: 没见过我
3: 啊。
2: 正常。
3: 为什么呢？
2: 不常在国内演出。
3: 在哪儿啊？
2: 国外。
3: 什么地方？
2: 美国百老汇。
3: 会去好地方。
2: 英国伦敦的西岸。
3: 你瞧，
2: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3: 嗯，
2: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3: 哎，
2: 霍悉尼还了得？
3: 您的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2: 谁说了？
3: 霍悉尼歌剧院。
2: 嗯，
3: 悉尼歌剧院，
2: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这个车，
3: 谁这么说话呀？
2: 我悉尼歌剧院
3: 啊，
2: 都在那儿演出。
3: 那这回回来，
2: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3: 这么年轻告别了？
2: 不是
3: 啊，
2: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3: 国外发展了，
2: 久站国外了，
3: 也行啊，
2: 对不对
3: 啊？
2: 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
3: 嗯，
2: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3: 啊，
2: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3: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2: 一两千块钱
3: 啊？
2: 那不行。
3: 怎么了？
2: 太便宜了
3: 啊。便宜？
2: 我在国外
3: 啊，
2: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3: 哎，
2: 是这个价位的。
3: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2: 5000欧元。
3: 5000欧元
2: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3: 五千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2: 你算一算。
3: 我学理科的呀。
2: 对，
3: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
2: 嗯，
3: 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2: 对，
3: 就你是吧？
2: 对，
3: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它。不是，他是这五
2: 这多少钱呢？这个，
3: 哎呀，
2: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3: 多少钱呢？
2: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3: 三万多块钱吧，
2: 大概就这个数。
3: 哦，太贵了。
2: 太贵了，
3: 没人买。
2: 是你觉得贵，
3: 那你们
2: 货卖于十家。
3: 嚯！
2: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3: 啊，
2: 李玉霸
3: 啊，
2: 告别演出，
3: 嗯，
2: 十几万张票啊，
3: 嚯嚯，
2: 一抢而光，
3: 全卖光了，
2: 全卖出去了。
3: 哎呦，
2: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3: 大草原开演唱会，
2: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3: 这能行吗？
2: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3: 挺好，
2: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3: 啊，
2: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3: 哎，都知道了，
2: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3: 是吗？
2: 美国
3: 啊，谁？
2: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3: 叫做
2: 流行音乐界的
3: 啊
2: ，Lady Gaga。
3: 哎姐
2: ，Lady Gaga，
3: 我这一 Lady K。
2: 我有 Lady 尖儿，
3: 我四盖儿啊，
2: 我俩猫，
3: 那我要不起啊！
2: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3: 够地主啊！这搅和你
2: 这！你先说的 Lady K，
3: 你先说的 Lady Gaga，
2: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3: 嗯
2: ，Gaga，
3: 什么
2: Gaga， 对儿 Gaga，
3: 嗨 ，Lady Gaga
2: 啊 ，Lady Gaga，
3: 那个还牛呢，不，那个，
2: 对对对，美国的
3: 哦，
2: 他来，
3: 呵。
2: 英国
3: 谁呀、
2: 啊？英国有一位歌星
3: 啊，
2: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3: 媳妇儿，
2: 对对对，
3: 叫
2: 辣妹，
3: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2: 对，他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3: 唱的是
2: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3: 哎呀呀呀，
2: 辣妹子，
3: 说说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2: 啊，
3: 打四川来的这是，
2: 不叫辣妹子吗？
3: 啊，他也来了，那叫辣妹，
2: 辣妹，
3: 嗯，
2: 他也来了，
3: 还有吗？
2: 还有咱们国内
3: 啊，
2: 港台的
3: 哪位呀？
2: 四大天王之一，
3: 嗯。
2: 大清早，
3: 大清早
2: 也来了。
3: 大清早是谁呀、啊？
2: 四大天王之一嘛，
3: 刘德华。
2: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3: 那马德华那是
2: 不叫什么德华，
3: 不叫德华。张学友
2: 不是学友，
3: 郭富城
2: 不是富城，
3: 黎明，
2: 大清早吗？对的，
3: 谁叫这名儿啊？
2: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3: 得亏叫大清早
2: 啊，
3: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2: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3: 别吵说这个、哎、呀，
2: 对不对啊？
3: 这也来了，
2: 都来了，
3: 嚯！
2: 齐聚大草原上，
3: 十几万，
2: 我一看
3: 啊。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2: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3: 啊？
2: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压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3: 你瞧瞧，
2: 开唱，
3: 开唱，
2: 刚要唱，
3: 怎么样啊？
2: 坏了，
3: 怎么了？
2: 后排的观众踢见了，
3: 说什么呢？
2: 看不见
3: 啊，瞧不见，
2: 看不见他。
3: 哎呦，
2: 这怎么办？
3: 这个
2: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3: 才有热量。
2: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3: 不是浴霸啊，
2: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3: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2: 对，
3: 我给你出主意，
2: 怎么办？
3: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2: 啊，
3: 跟马志明先生学，
2: 怎么着？
3: 跟马三立先生学，
2: 啊、
3: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还挂。
2: 你糊涂啊！
3: 啊，
2: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3: 哦哦，
2: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3: 是啊，
2: 我在草原上，
3: 你全挂蒙古包上。
2: 真能胡出主意，
3: 一大包上挂一个，
2: 那才多少人呢？
3: 这也不行啊，
2: 不行啊，
3: 哦，
2: 怎么办呢？
3: 这个呀，
2: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3: 挂你，
2: 啊，
3: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2: 你去了？
3: 没有啊。
2: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3: 没去啊。
2: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3: 没有啊。
2: 粉丝你好，你好，
3: 别
2: 看我去了，
3: 我没看你啊。
2: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3: 真挂的是你呀、啊，
2: 挂的我呀，
3: 哦，
2: 把我挂起来的呀，
3: 啊，
2: 这有典故，
3: 这什么典故啊？
2: 2008年，
3: 嗯，
2: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3: 嗯，
2: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3: 对呀，
2: 为什么吊起来？
3: 为什么呢？
2: 吊起来有范儿啊，
3: 啊，有范儿，
2: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3: 对，
2: 对不对？
3: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2: 哎，嗯，什么叫风姿？
3: 你说你看。吊你，
2: 吊我
3: 啊！
2: 说吊就吊，
3: 说吊就吊，
2: 吊威亚，
3: 吊威亚啊！
2: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3: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2: 挂摇臂上边
3: 啊，
2: 穿过去，
3: 嗯，
2: 这边来过来
3: 啊，嚯家，
2: 蹬
3: 啊还蹬，嚓！
2: 哎呀呵，
3: 嚯呵，
2: 再看我那边
3: 啊，
2: 走你，
3: 嗯，
2: 走你，
3: 哎，
2: 走你，
3: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2: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3: 是吗？
2: 看看看看看看，
3: 哎，怎么了怎么了？
2: 这个人挂了，哎呦喂！
3: 挂了就说你呢，
2: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3: 来吧，
2: 这回可以唱。
3: 就是，
2: 五、四，
3: 倒计时，
2: 三、
3: 二、
2: 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超，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3: 这高兴哦，
2: 摇秃，哎，
3: 嚯！
2: 我这，
3: 哎，我他可忍着点，师傅，就缓缓吧，缓缓吧，嗯。
2: 没事，
3: 是
2: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3: 再来，唰，又上去了，
2: 不行！
3: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2: 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2: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3: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2: 这怎么办呢？
3: 唱啊！
2: 不听他说话，
3: 别说了。
2: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3: 不就为听你唱吗？
2: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别寒暄了。
3: 对，
2: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3: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2: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3: 赶紧来，
2: 直接张嘴就唱。
3: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2: 代表作品，
3: 我的太阳，
2: 来这个
3: 行吗？
2: 来这个啊，
3: 您来远景重现，
2: 远景重现，
3: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2: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3: 多好！
2: 我再来一回，
3: 行啊。
2: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3: 哎，
2: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3: 是，
2: 我的太阳，
3: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们活该啊！他们不懂艺术。
1: 就获奖。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有这么一句话呀、
5: 啊，哪句啊？
4: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5: 啊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4: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啊、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5: 有这事儿？
4: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5: 你怎么说的？
4: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5: 哪一句？
4: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5: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4: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啊。
5: 什么意思？
4: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5: 他是这个意思。
4: 但是这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5: 依着你的意思，
4: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5: 有道理。
4: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5: 啊，
4: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5: 没错。
4: 但是
5: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4: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

0: 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啊，就一定能够长寿。
1: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0: 但是
1: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不许说但是。
1: 哎，
0: 然而，
1: 再等于。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0: 没有。
1: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1: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0: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1: 怎么呢？
0: 我说妈妈，嗯，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嗯，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1: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0: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1: 好啊，
0: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1: 没几个字。
0: 平凡的一生，嗯，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1: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得是。
0: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1: 哎，
0: 太费奶油。这么着，哎，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啊，献给
1: 哎。
0: 80年代，嗯，天博进取的老怒潮儿。
1: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0: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1: 这倒是，
0: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嗯，从山东。毅然出走
1: 啊，就是私奔呢。
0: 实践证明，嗯，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1: 什么呀？
0: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1: 做自己的，
0: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1: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0: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1: 是啊，
0: 据不完全统计啊，嗯，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1: 怎么着，
0: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啊，鸡窝就不垒了吗？
1: 这是挨得上我的。
0: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哦，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1: 什么呀？
0: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1: 太好了，
0: 爱吃臭豆腐了。
1: 不如那蘸酱的啊。
0: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嗯，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九条？
0: 第一条
1: 什么呀？
0: 妈妈70高龄，嗯，喜得贵子。我们失散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第二条
1: 什么呀？
0: 在春节期间啊，哦，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哎，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0: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1: 太好了，
0: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0: 为了庆祝，
1: 行，你这还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0: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嗯，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这歌好，好，妈妈，为了让您感 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
0: 山东话
1: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娘。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碟圈来？
1: 哦，
0: 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好。我的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样的？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7: 1604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717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921年，信用卡在美国发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财富梦想，价值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

0: 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黑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妻子问老公：“哎，亲爱的，你说说看，我像是40岁的女人吗？”老公说：“嗯，不像。”妻子很开心：“真的呀？”老公说：“嗯，是啊，现在不像，以前挺像的。”甲问乙：“哎，你谈过多少次恋爱？”乙反问道：“暗恋算吗？”甲说：“暗恋，暗恋只能算半次。”哦，那我数数看啊，我谈过3.5次。哦，那还不错啊。看不出来啊，你还和3个女孩交往过。嗯，不，我的意思是我暗恋过7回。员工说：“老板，我要加薪，不然我就辞职。”老板说：“哎呀，有话好好说嘛，啊，你看我们俩各退一步行不行？”员工说：“怎么退？我不给你加薪啊，你也别走了，好不好？”记得初中快毕业的时候，统一体检有一项啊是查色盲，轮到一哥们儿的时候，他盯着图片发呆，旁边的大夫说：“说数就行了啊，赶紧的。”哥们儿说：“知道了，等会儿。”5秒钟之后，大夫急了：“哎，你倒是说数啊！”哥们儿说：“着什么急啊，这不刚数完吗？26个黄的，17个红的，14个绿的啊。”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
2: 感觉。
1: 某公司招聘，下面该面试的女孩的英文名叫做 Spring， 就是春天的意思啊。秘书想借机卖弄一下自己的英文水平，于是喊道：“哎，那个叫春的，轮到你了。”今天第一次在驾校学开车，学那个半坡起步，下坡的时候车急速往下滑行，教练大喊一嗓子：“用脚刹！”我脑子一懵，车门一开，将一只脚塞到外面磨在地上，终于将车速稳定下来。我老婆是一个特别

浪漫的人，有天半夜突然把我叫醒，老公老公，你快来看，外面好多漂亮的星星呀！我刚站到窗边，他就说：“哎，你帮我看着我的星星哈，我先去睡一觉。”这还不算是最浪漮的，后来连续7天睡到半夜，他都把我踢醒了，说：“哎，快去快去快去，看看我的星星还在不在。”直到最后我给他买了条项链，这幸福的日子才算结束了。

黑心思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黑心思大使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我是小雨。最近我的心情低落到了谷底，不过据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找小区的大妈聊天，十分钟就能知道谁过得比你还惨。于是我立马去找小区门口的大妈，向她诉说我的悲惨生活。结果大妈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这算什么？七号楼601室的那家伙比你惨多了。听完我哭了，因为那就是我的家呀。小丽刚看完《甄嬛传》，对阿姨说，阿姨，这碎碎的一抹青翠好似乱坠了丫头的眼，平摊于日下甚是沁人心脾，提神醒脑可是极好的，若忍心炙烤煎熬，蔫萎而焦灼，岂不是辜负了吗？阿姨说，
2: 说人话
1: 啊，就是说煎饼别放葱。老爸对儿子说，你在学校谈女朋友了吧？儿子说，没有啊。那电脑怎么没有带回家来呢？放学校了呀。该不是你女朋友在玩吧？
2: 没有老爸，她自己有。
1: 甲问乙，哎，我说兄弟，你是怎么追到你媳妇儿的？乙说，其实吧，也没什么特别的技巧。当我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他说啊想吃圣代，可惜周边嘛没有哈根达斯的时候，我立马就买来送给他了呗。哦，兄弟，我明白了。所以说啊，追女孩重点是投其所好，想哪儿去了？不是的，全靠我的宝马开得快啊！你要是搭公交车去，圣代早就化了。一女生请教大师，
3: 大师，为什么我老公出轨了呢？
1: 大师说，你先把这块蛋糕吃了。
3: 嗯。
1: 好吃吗？
3: 好吃。
1: 还想吃吗？
3: 想啊。
1: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自己老公出轨了吧？
3: 我懂了，因为我贪得无厌，永远不知道满足，是吗？
1: 你拉倒吧你，你瞅你胖的。一位老人上了公交车，妹子站了起来。
4: 您坐我这儿吧。
1: 老人说，
5: 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到了，你坐吧。
4: 那好吧。
5: 小姑娘，你应该再客气一下吧。你咋不按套路出牌呢？
6: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7: 哦，不是，
6: 感觉。
1: 笑雨群里有一个大家都不太待见的做作的姑娘开始发问了，
8: 各位亲们，你们说我要不要买一个自拍神器呢？或者你们有什么别的自拍效果好的东西推荐给我呀？
1: 群里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一个男生憋不住了，给出了一个中肯的意见，要自拍效果好的是吧？板砖怎么样？

问乙，哎，你能不能给天龙八部改一个更加贴切而时尚的名字呢？乙说，这个天龙八部从头到尾吧，就是萧峰找到了老爸萧远山，慕容复找到了老爸慕容博，段誉找到了老爸段延庆，虚竹找到了老爸玄慈，一大群美女找到了老爸段正淳，所以天龙八部应该改名为爸爸去哪儿。昨天去相亲，一坐下妹子就说，哎，看你的面相应该挺有钱吧。我心想，这妹子还挺会说话的。妹子，咋还会看相哈？谁知道她笑了笑说，非也，我就不信这年头有长得丑还没有钱的人敢出来相亲的。有个男生单恋女神很久了，暗示了多次，女神都没有反应。一天，他再一次暗示了一下，女神终于主动约他去公园玩。到了公园，女神只和他做了一次旋转木马，就说有事儿离开了。男生很高兴，他发短信给女神，哼，你和我做旋转木马，是说我们的关系像童话那么的纯洁美好吗？不一会儿，女神回复了短信，不，我是想让你明白，你永远也追不到我的。

0: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来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他。安徽经济广播和你一起放慢脚步，感悟美好生活。
1: 白领们在网上集体发泄情绪，三行辞职信相当流行。哪三行呢？那就是：老板，你更年期太长了啊！他不走，我走。作家柯云露说，有钱人喜欢说钱不是万能的，长得好看的人喜欢说其实长相并不是那么重要，瘦子喜欢说其实胖一点好健康，努力的人喜欢说努力并非决定性因素，他们只是虚伪的随口说说，你却都认真的信了。冯仑说，女人说，我不要你的钱，不要房子和车子，甚至名分都不图，我就是要你这个人。这话翻译出来其实就是不要钱，要印钞机。郎咸平说，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是聪明极了。然而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我们文化的一个致命伤，那就是投机取巧。接下来这段话将会道出不知道多少人的心声。其实有时候在街上手机不离手，不是有多想玩，而是为了掩饰自己没有人同行的尴尬。以下是关于朋友的界定。好的朋友就是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孩子，分开了都是大人，玩起来都是孩子，做起事儿来都是大人，在彼此家长面前都是孩子，在彼此朋友面前都是大人。作家余华说，文章怎么写很重要，怎么读也很重要，有时候将无耻的文章反过来读，也能读到真理的语句。当女人追求知识的时候，这个国家是进步的；当女人崇尚自由的时候，这个国家是文明的；当女人崇拜金钱的时候，这个国家是腐化的；当女人攀附权贵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堕落的。因此，女人就是一个国家的风向标。韩剧的旧三宝，车祸、失忆、治不了；韩剧的新三宝，长腿、养眼、真土豪。节目主持人孟非说，微博与我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我想说的几乎都不能说，我能说的几乎都无价值，我不说又觉得既有愧于人也有愧于心。一句话揭露男女差异。男的说，天冷了要多穿件衣服。女的说，天冷了要买件新衣服。网友语录，什么是爱情？骗呗。什么是温柔？贱呗。什么是艺术？拖呗。什么是仗义？傻呗。什么是情点？抠呗。什么是谦虚？装呗。什么是勇敢？二呗。什么是幽默？贫呗。某老师如此痛斥上课睡觉的学生，你爹给你买了两张火车票是吧？啊，教室一张硬座，宿舍一张软卧是吧？ 作者傅方在从中国中产到美国中产中说，最理想的中产状态应当是在中国热闹繁华个大半年，再来美国享受好山好水，放空脑袋，等到在美国觉得寂寞了，又去中国在 KTV 里狂吼一番。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有时候我们等的不是什么人什么事儿，我们等的是时间，等时间让自己改变。妈妈骗人起床的十大金句之一，快起床快起床，吃完早饭再接着睡哈。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

0: 有价值。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黑心四大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黑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怀孕时的准妈妈们，由于生理原因啊，这个情绪呢不太稳定，这个很正常，需要老公的呵护和包容，但是呢，难免会有一些小的摩擦，你比如说。一位丈夫呀，就对自己怀孕的妻子说：“哎，我说你们女人的肚量太小了吧，一点也不容人。”妻子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说：“哟，这里边不就是人吗？”Peter 带着妻子到百老汇看演出，在第一幕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不得不去厕所了，人有三急呀，于是赶紧去找。找了一圈也没见到厕所，最后呢，他发现了一个美丽的花坛，那里面啊长了许多的花草，还有喷泉，周围呢又没有人，于是他就在那儿解决了自己的难题。当这个 Peter 呀回到了观众席的时候，第二幕已经开始了，他在黑暗中找到了自己的妻子，问道：“哎，亲爱的，第一幕我错过了多少内容啊？”妻子回答道：“你呀，你一点都没错过，你刚才不就是台上的男主角吗？”一个男人成功的标志是3岁不尿床，5岁能自己吃饭，20岁能开车，30岁有钱，40岁有钱，50岁有钱，60岁有钱，70岁能开车，80岁能自己吃饭，90岁不尿床。说到这儿啊，有人要问了，说小雨啊，你刚才说的是男人成功的标志，那女人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嗨，女人成功的标志那就更简单了，拥有这个男人，或者是成为他的老妈。年轻的威廉在信中写道：“亲爱的 Mary， 请原谅我再次打扰你。由于我的热恋使我的记性如此糟糕，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当我昨天向你求婚的时候，你说的是行还是不行了？” Mary 很快给他回了信，信中说：“
2: 亲爱的威廉，见到你的信，我真……”

0: 之后呢，军医说，猴子尾巴断了，是残疾，不用当兵了。排第二的兔子看到猴子这般行为，一看这尾巴太短了，啊，耳朵，于是他也毅然决然地把他的长耳朵给折断了。进去之后啊，军医说，兔子耳朵给折断了，是残疾，不用当兵了。排第三的狗熊心想，
1: 我耳朵那么短，尾巴又跟没有差不多，这怎么办呢？
0: 好心的兔子和猴子过来帮他想办法。还是猴子聪明啊。
2: 哎，我知道了，狗熊啊，把你的牙给打断，你不就算残疾了吗？
0: 狗熊心想，
1: 这招太狠了吧，不过也只有如此了。
0: 于是猴子和兔子狠狠地把狗熊啊胖揍了一顿，把他的牙全给打断了。狗熊虽然很疼啊，但是心里啊还是挺开心的，于是他去体检了。不久之后啊，只见狗熊捂着嘴出来的，还哭呢，哭得特伤心。这猴子和兔子感到很纳闷啊，哎，狗熊，不会吧，你都这样了，他们还让你当兵？
1: 不是的，军医说我太胖了，不用当兵。
3: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4: 不是，
3: 感觉。
0: 早上上班啊，差不多每天都在单位门口的烧饼摊买烧饼当早点。时间一长呢，就和这个摊主啊混熟了，配合的也相当默契。每次我举起手伸出一个手指，摊主呢就会马上动手做好一个烧饼，等我放好自行车之后呢过来拿。有的时候啊胃口大开，觉得一个不够吃啊，就伸两个手指。这昨天啊，我起了个大早，在家里吃了早点之后呢才去上班的。路过烧饼摊呢，就扬手跟这个摊主啊打了个招呼，放好自行车之后径直啊走进了办公室。没想到我刚坐下没多久，这个烧饼摊的摊主啊就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手里拎着一个大兜。我问这老板怎么说的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你刚才伸出了五个手指，我就做了五个烧饼，等了你半天了你都不过来，所以我只好给你送上来了。哎，快趁热吃吧。
0: 今天一早，先生啊带着太太去钓鱼，日上三竿，先生还是一无所获。正当太太等得不耐烦的时候，鱼漂一沉，有鱼上钩了。太太非常兴奋，问先生，是大鱼还是小鱼啊？先生一边紧张地拽着鱼竿，一边激动地对太太说，
5: 这起码要有30多斤重啊。
0: 太太大喜，可是等先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鱼捞上来之后啊，太太却发现那条鱼很小，于是对先生说，你不是说这条鱼有30多斤重吗？先生想了想，告诉太太，
5: 这个你是不知道啊，在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鱼经过奋力的挣扎，瘦身效果是非常的显著。
0: 小虎给他女朋友啊写了一封情书，为了更强烈的表示爱意，小虎在这个信封的背面啊画了很多颗心，还用这个剑啊穿着。不幸的是，他女友在回信中写道，信封后面你画羊肉串是什么意思呀？8岁的萨里把学校的成绩卡带回家，他的成绩啊还不错，除了两门 B 大多数都是 A。 不过呢，老师在这个卡片的最后写了一行字，萨里是个聪明的小姑娘，不过她有个缺点，就是上课的时候话太多。我有个办法想试试，我觉得能帮她改掉这个坏习惯。萨利的爸爸在成绩卡上签了字儿，又在卡片的背后留言说，
5: 如果您的办

0: 办法对萨利管用，请告诉我，因为我想在他妈妈身上也试一试。爸爸问小虎，这次数学考得怎么样啊？
1: 上涨了。
0: 语文呢？有些疲软。历史如何？
1: 不太景气。
0: 英语呢？
1: 全盘下跌。
2: 小贝亲自做了一桌子菜招待丈母娘，菜刚摆上桌，丈母娘说，
3: 头洗得蛮干净的嘛。
2: 小贝高兴地摸了摸头发，
0: 是啊，早上洗了好几遍呢。
2: 只听丈母娘接着说，
3: 对，这头啊就要多洗洗，要不会吃出病来的。
0: 啊，
2: 小贝吓了一纵，抬头一看啊，丈母娘正夹着一块鸡头呢。一天清晨，一场龙卷风袭击了美国堪萨斯州的一间农舍，龙卷风掀掉了屋顶，将正在熟睡的农夫和妻子连床一起卷走了。龙卷风将夫妇俩在零线放了下来，两人竟奇迹般的安然无恙。妻子无法自制地哭了起来。
0: 别怕 Mary，
2: 丈夫说，
0: 我们没受伤。
2: Mary 继续哭着，
1: 我不是怕，我是高兴，14年了，这是咱们头一次一块儿出来。

开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今天小贝看见我，问了我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动物的问题。他说：“小雨，你看见过企鹅吗？”企鹅？真的没看见过，但电视里经常看见，就那矮矮胖胖的，走路一摇一摆那可爱的小家伙，是吧？
2: 对，那你肯定看见了，他们的背上啊，就企鹅的背上啊，基本上都是黑色的，这肚子上呢是白色的，是吧？
1: 是啊，小贝，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2: 我就想问一下你，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企鹅的背上是黑色的，肚子上是白色的，为什么？这难不成他穿了燕尾服？
2: 小雨，你怎么总是没正经啊你？难怪你找不到女朋友呢你啊！
1: 行，小贝，哎，你别人身攻击啊你。那你说这企鹅为什么会这样？
2: 我告诉你啊，这很简单，你记住了。这个企鹅的手很短是吧？
1: 那是手吗呢？
2: 就当是手吧，就手很短，所以呢他每次洗澡的时候啊只能洗到肚子上，洗不到背上，所以就脏了呗。
3: 一个非常挑剔的顾客来到了一家小食品店，看见新到了一批新鲜水果，又水灵灵的，特别好看。于是呢，他对这个女服务员说：“
2: 麻烦给我2斤橘子，每一个都给我分开来包装啊，谢谢。”
3: 女服务员照做了。
2: 再给我来1斤樱桃，每一个也给我分开来包装啊，谢谢啊。
3: 女服务员也照做了，但是心里啊对这个要求很生气。你说你买樱桃一个一个分开来包，你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是吧？就在这个时候，那男的呀用手指了一下角落里的一个罐子，问：“
2: 那是什么呀？”
3: 女服务员说：“葡萄干，不过呀那些是非卖品。”明明放学后来到了一家商店，对售货员阿姨说：“
4: 阿姨，我买一瓶抗皱霜。”
3: 阿姨好奇地问：“小朋友，你小小年纪的买抗皱霜干什么呀？”“
4: 今天考试我没考及格，回家怕爸爸揍我。”
3: 一转眼，平平和小贝已经结婚10年了。平平觉得这个婚后的生活越来越无聊，缺少刚结婚时的那种浪漫。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刚结婚的时候，每当吃完晚饭，这个平平啊就给这个小贝讲述一天的经历，小贝都会听的是津津有味的，还不时的呀和平平交流几句。可是如今呢，每当平平和小贝聊天，小贝都会嫌平平唠叨，又让这个平平觉得是很无奈啊，很委屈。这不，昨天午休的时候，平平啊把这个苦恼告诉了同事陈姐。陈姐何许人也？人家是过来人。于是呢告诉了平平一个找回结婚时那种浪漫的方法，那就是晚上临睡前问老公：“
5: 今天什么让你最高兴啊？”
3: 当天晚上为了酝酿情绪，平平啊没和小贝说一句话，考虑着我该怎么把这句话说出来呢。终于临睡前，平平如法炮制，温柔地问小贝：“
5: 今天什么让你最高兴啊？”
3: 小贝看了看平平：“
2: 一晚上都没听见你的唠叨，让我很高兴啊。”
6: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7: 不是，
6: 赶脚。
3: 小贝的儿子呀，刚刚学习书法，对于字体呢还掌握的不够好，经常是张冠李戴。于是啊，小贝有机会就拿着写有欧体、柳体、赵体等字体的卡片呢，不厌其烦的让他进行辨认，以提高他的识别能力。星期天，小贝呢带着儿子去公园里游玩，当看到雕像身上有几个漂亮的欧体字的时候啊，小贝问儿子了。
2: 宝贝儿，告诉爸爸，这是什么体啊？
3: 儿子抬头看了眼雕像，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7: 裸体。
3: 一对情侣甜蜜地依偎在一起，男的看到女的头发呀十分柔顺，便忍不住偷偷地摸了一下。女的娇滴滴地说：哎呀，讨厌。男的听了之后心更痒了，于是又摸了一下，女的又说：哎呀，不要了。男的一听心都快飞出来了，又摸了一下。突然那女的不干了，粗暴地说道：怎么回事，你不要再摸了，我的假发都快掉了。
1: 前天晚上，小美啊加完了班，紧赶慢赶地赶上了末班车，刚坐下，一个衣冠不整的中年男人就凑了过来。小美厌恶地瞪了他一眼，那男的却迎着小美的目光凑得更近了，似笑非笑地对小美说：上个月郊区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你知道是谁杀的吗？小美一听心跳骤然加速，见到小美这副表情啊，那男的又说：前两天火车站有几个外国旅客被一伙持刀的人乱砍，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3: 小美结结巴巴地说：
7: 不知道。
8: 最近疯狂一时的斧头帮，你总听说过吧？
1: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了，同时一只手向自己的皮包里伸了过去。小美吓坏了，刚要喊救命，那男的就像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了一沓报纸，谄媚地说：
8: 买一张今天的法制新闻报吧，看完了你就都知道了。
1: 飞机误点了，小贝非常生气地责骂航空公司的女职员。那位女职员呢不断地道歉，说是公司负责呀，送小贝到旅馆里过夜，等明天一早的飞机。小贝说到现在呢，自己还没有好好的吃一顿饭，于是女职员给他了一张机场餐厅的自助餐券。此时小贝啊仍怒气未消：
2: 如果不是你们的飞机误点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和太太在一起了。
1: 那位女职员连声说：
7: 对不起先生，

0: 这的确是我们的过错，可是我们的赔偿也是有限度的。结婚纪念日，小贝啊送给老婆平平一件特别的礼物，什么礼物呢？一只金手镯，特别漂亮。平平呢也非常的高兴。小贝温柔地说：“
1: 亲爱的，你知道吗？是一个单词，促使我买下了它。”
0: 平平轻轻地说：“我知道，一定是爱喽。”
1: 不是。是甩卖。
0: 我是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100年前，人类在工业时代的夜幕下仰望星空时，感叹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发现终点还很遥远，探索仍在继续。进取无止境，才智悦人生。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8: 岳震和岳林在两军疆场被苏兴祖给拿走，结果有人一报岳雷，岳雷是冲冲大怒：好你个老匹夫，你官拜忠孝王，人人知道你们胡言家中辈辈都是好人，忠正耿直，想不到老匹夫今天你给我下了个套，今天我岂能饶你，来绑出去把他杀。呼啦朝人们上来把老王爷呼延铎绑上，推奖出去，立好了庄爵，绑上了。大伙气愤的，这个老东西啊，老奸巨猾，可了不得，看见没，上他当了。好可惜呀，我们大家恭敬他，尊重他，有的叫爷爷，有的叫伯父，这个老东西怎么这么坏。岳雷大元帅传下将令，叫黑水龙、黑曼龙两个人弹压法场，一会儿杀之。两个人转身出去了，大家纷纷议论。元帅坐在这儿，急忙下达将令：来啊，杀人！是。传将令的转身刚往外头一走，忽然间就听见外边嗡楞一声大乱，哇！了不得了，有人劫法场啊。啊，大家都一愣，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报事的官兵，急忙跪倒回元帅：大事不好，黑水龙、黑曼龙两个人劫了法场跑了。啊，快在本帅马上去追。岳雷正正盔，抖抖甲，判甲丝绦紧了两扣，不着慌不着忙的往外去。他要吩咐所有众将给我追，呼啦走出来了。这帮人一琢磨：元帅你怎么这么慢，还得你去呢？ 等元帅出来备好了马上去，把枪拿起来了，结果再追人家出营了，没追上。等他追出营盘，人家已经进了秦桧的连营了。岳雷一抖手，哎，老天不睁眼呐，收兵，带人回去了。记下他们不提，单说老王千岁带着黑水龙、黑曼龙入营之后，有人往里头禀报秦桧和梁方大元帅。秦桧一听，什么？这老东西被捉了，可把我乐坏了。本来我们两个就不和，他押粮运草来到这儿，留到连营里头，他是我的上眼皮，我惹他，我还惹不起。不惹他吧，他是我绊脚石啊。这回被对方岳雷给抓去了，但愿他把他给宰了，我怎么回来了呢？有人报，还有黑水龙、黑曼龙两位将军。哦，既然回来了，有请老王爷入帐。呼延灼从外边进来了，哎呀，狼狼狈狈呀，来到里头一报案，丞相，本王我回来了。
1: 哦，哎呀，丞相盼着你回来呀，啊，你可回来了。老王爷旁边坐下，
8: 梁方旁边接过来了，老王千岁回来就好，坐下吧。您怎么回来的？您既然被抓住了，您可是重犯呐，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他怎么能把您给放了呢？老王爷长吁短叹，说起来的话，我被捉立刻开刀，那岳雷马上就杀我，万万没成想，有两个弹压法场的将军，一个是黑

李密品大王千岁借给了岳雷十万人马，二王千岁也同意了。为什么他手下将军能够倒反联营，就你呢？他其中有诈。老贼一琢磨着，我得好好问问，察言观色，我得看看。来呀、啊，让黑水龙、黑曼龙两位将军进帐。两人从外头进来，恭恭敬敬的跪倒身躯，参见丞相。请问二位将军，你和老王千岁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可究竟为什么你要救他呢？说到这儿，两只眼睛盯着他，看着老王千岁，两个人气不涌出，面不改色。丞相，如果要问，您知道我们两个人是哪儿的吧？知道啊，是云南老王千岁手下的。对，而且你也能够知道，我是二王千岁手下的宠将。想当初岳雷呀、啊，到在那里借兵，根本王家千岁不同意。后来有老王妃抛头露面了，大王千岁同意了。二王千岁回去之后拔剑要自刎，非报复仇不可。后来他的老母亲老太太一折腾，没办法，不敢违命，只好点头答应。表面上答应了，实际上不是，暗自安排我们两个人随军听用，一旦间到了时期，让我们两个人做内营，给您老人家帮忙助力，捉拿岳家哥几个，捉拿反贼。可是今天呢，我们耐等不到了。我们能看到老王千岁呼延灼被他杀于刀下吗？所以说我们哥两个把老王千岁救了，这是其一。其二，老王千岁是我们两个人的老干爹，如果您不相信，您可以问问老王千岁。老王在那坐着，心滴了到嗓子眼了，暗暗说道：秦桧，秦桧，我们这是定的计呀、啊、其他人不知道，只有岳雷知道，这两位将军知道，我知道。如果说要问出一点儿什么毛病来，你这眼睛能揉沙子吗？两个人这番话答完了，嘣儿没打。一说这是老干爹，老王爷哈哈大笑：“不错，十年前我就认了这两个干儿子，儿子救爹，理所当然呢。”哦，哈哈，太好了，太好了，王爷呀、啊，这真是老天有眼呐，您老人家有德呀！好，好，好，两个人有功，白酒，请喝。把岳林和岳震压起来了，说为什么不杀呢？不能杀。这老小子已经失料了，说为什么？梁宽、梁元两位元帅到八盘山送信，见王佐回来，带书信回来，闯到第四十道连营，这老小子以为拿活的得书信，办两下完全歼灭，哪里成想没捉住，书信也没得着。现在他也害怕，怕打败仗不行啊，怎么办？把两个人压起来当人质，一旦间不行，把两个人提出来当挡箭牌。白酒马上祝贺，吃吃喝喝，酒宴刚摆上来，天气已经晚了，忽然间有人到回丞相：什么事？丞相，岳雷的人马大队渐动，看意思是否攻营呢？再谈再报。一会儿报回丞相，梁元帅得知八盘山人

一动，里头尘土飞扬，可能这王祖的人马要出山。再探把探兵打发走了。秦桧心里不管怎么紧张，表面上也看不出着急来，老奸巨猾呀。马上传下口令，来呀，梁方我儿是老爹爹黑水龙，你们两个在今天晚上一定要挡住月雷大军，不让他杀入我营。是，遵命。把曼龙留下来，随身保护本相。哥两个互相瞅了一瞅，奔没打，点头答应。老小子什么打算呢？要真正打起来，你来卧底来了，有一个在我眼皮根底下当压仗的。黑水龙啊，我看你能够如何？有什么办法你也不敢施展。马上又传口令，白马将军孙文进，硬弓将军孙文远，你们两个去抵挡王祖的人马，挡住他不让他下山。得令。老英雄苏刚，苏刚老元帅赶紧过来。是，丞相有何吩咐，哪方差遣？苏刚啊，你带着你三儿子明祖亮祖星祖做四面八方总接营。得令。这个时候忽然间就听见两方越雷的那面王祖的八盘山这面，腾啪腾啪啪啪啪腾啪啪，齐火炮就这一响不要紧，哇炸呀拿呀，别让奸相秦桧跑了，我带着包的皮呀、啊、两下这一大乱，梁方那头已经也走了，去抵挡去了，孙文进孙文远也去抵挡去了、哦、老小子坐到大帐里，这心里蹦蹦蹦蹦蹦这个跳。胡彦铎忠孝老王在旁边陪着，丞相不要担心，谅他们必败，嗜血就擒不了政，这句话您忘了？况且您身边还有黑曼龙将军保驾，还有本王我老而不才，虽说我上了岁数了啊，我也能够保护丞相。越打越乱，越打越乱，就压在山崩海啸一般，地覆天翻呐、啊！声音是越来越近。实际这两方已经都憋足劲头了。这一打乱套不要紧，单说苏兴祖做四面八方总接营，骑到马上正来回跑着，小伙子突然把马匹带住。吁，思绪万千呐、啊！想起什么来了？想起了在营外遇上了李氏夫人。他说我是他的儿子，而且我这鸡耳朵左肋下还有三颗红痣。他说的怎么这么对？把我的生辰八字不单说出来了，我身上有什么记号他都知道，而且他提出来我现在的母亲是祝氏，是我不得不相信、啊、是真还是假呢？这三十六计什么计都有，没有让儿子这一计的。当真要是真的，今天晚上我要遇成月雷，我们两个必须要决一死战。当真要是弟兄，岂不是互相残杀吗？不行，我去问问我的母亲。苏刚老元帅来的时候就是带着家属来的，带着老婆子来的，这阵趁着大乱

0: 苏兴祖拨马直接来到了后帐，到了女眷的营盘，母亲的帐外，飞身下坐骑。娘，娘，孩儿我来了。
1: 哎呦，孩子，快进来。是兴祖小三儿吗？
0: 不错，正是。苏兴祖来到里边，叠膝跪倒，一看母亲坐到那儿，顺鬓角直冒汗呢。为什么？四外都打起了火光冲天，这丫鬟能不抱吗？

老伴儿还有仨儿子，这是前提呀，这是啊，杀人不见血的地方啊！一旦见上了，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祖宗的增光；一旦见要败了，死到这儿了，那不完了吗？正说着话，三儿子来，三儿快进来。星祖来到里边，跪倒尘埃：“娘，我来找您来了。”“哦，孩子，我问你，你爹他怎么样？”“我爹他挺好。”“你俩哥哥？”“我俩哥哥都挺好，做四面八方总接营，没有直接攻到第一线。您放心，平安无事。”“哦，孩子，那么你来找我做什么？有什么事快说呀。”“娘，您听见没有？现在是你死我活之战，不是月雷死，哎，就是我们这方面死。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是啊，我明白这事儿。孩子，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娘不明白，打仗嘛，是不是？指定得有一头败的。”“不，娘啊，我有一件事情我要问问你，您必须说实话，您不能瞒着我。如果到这个节骨眼上，您要再瞒着我，娘啊，您可是错上加错，您可就不对了。我问您，我到底是苏家之后啊，我还是岳家之后？苏刚是我爹呀，还是岳飞、岳鹏举他是我爹？啊！夫人听到这儿愣磕磕：“孩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娘啊，不到这关键的时刻，我绝不能够问您，我怕伤了您老人家的心。您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这么大了，您再以为我变了心了，您得伤心死。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要见到月雷，我不杀他，他必杀我，我们两个现在就得生死一战。娘啊，如果真正他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弟弟，我想您老人家不能让我们自行残杀吧。娘，您到底是不是我生身之母？”他这倒吸了一口凉气，夫人在这愣愣磕磕，干嘎巴嘴的话说不出来。娘，有话您尽管说，尽管讲，您不必为难。到底我是不是岳家之后？这夫人愣愣磕磕，干嘎巴嘴，老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最后眼圈一红啊：“少帅。”“嗯，娘，您怎么这么称呼？”“我奴妻主了。”说完话往下一出溜就要跪下，这下把少帅吓得赶紧把母亲扶起来摁到椅子上：“您别动，不管到什么时候任何地步，您是我的母亲，我是您的儿子，您不要多想，只要您对我说实话即可。现在时间紧迫，迫不及待，娘您快讲啊。”您夫人眨了一眨眼泪呀：“孩子，我本不应该对你说。说为什么？因为你爹苏刚对你我二人太好了，我是个奴才呀，人家纳我为妻，始终没有小看我半点。你不是他的亲儿子，你胜过他的亲骨肉。你凭良心想一想，他疼你赛过了明祖和亮祖。星祖啊，

你属实是岳飞金台大元帅之后，你属实是他儿子，你不是苏刚之子。娘把经过可以对你讲，你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说起来你已经18了。娘，您说，那我为什么要落到这一步呢？为什么给苏家当儿子呢？孩儿啊，我是你的奶娘啊。金兀术在二进中原之际，抄拿岳家满门家眷，四散逃脱。你还有一个弟弟叫岳霄，你们两个是双生。我抱着你，好不容易这算逃出了虎口，全家人失散了。我打算抱着你上哪儿呢？上长沙。我有一个表哥住在长沙，投到那里，你是忠臣之后，我把你抚养成人，然后来国家太平了，战争也不紧张了，我把你再送给岳元帅。哪成想数九大雪的天气呀，把我冻的怀里揣着你，天气又凉，这一路上再走，眼前到了长沙了，把为娘给冻昏了。我把你拢到我的心口之前，孩子，开始你哇哇直哭，最后你也不哭了，可能也昏过去了。幸亏老元帅寻围采猎他回来，那个当时他还年轻呢，他把你我完全给救了，救到府上，这才算得活。如果没有他，你我的命哪能今天还有，早就死到黄泉之下。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苏兴族问母亲经过，祝氏承认了，说你属实是岳家之后，而且你们是双胞胎，你的弟弟叫岳萧，你们两个顾保姆，我是你的奶娘。经不住二进中原，我抱着你跑了，抄你全家，全家失散，逃到长沙，结果你我冻昏了，差不点死了。正好遇上了苏刚元帅巡围采猎回来，看你我在路旁无人照管，命人把你我放到车上拉捡回来，一点一点的唤醒过来。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祝氏。问你是谁，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没法说，我只有说你是我的儿。他问你姓什么，我说姓苏。他说好吧，你到这做什么来，我说找我一个哥哥，结果一找搬迁走了，没有这么人了。最后我哭了，无依无靠，孤儿寡母。

我上哪儿去呢？元帅的心眼好使得很，他说这么办吧，你就在府上当个老妈子，到时候有吃有喝，再给你几两银子，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说那太好了。结果呢，在这个当时正好帅夫人有病，是不治之症啊。两个孩子明祖和亮祖，那个时候你两个哥哥才5岁呀、啊。孩儿啊，你毛着才3岁，你什么都不懂呢。两个孩子由我来给带，我伺候。结果我一带这两个孩子，不单不闹不哭，而且还特别听话，特别乖呀、啊。谁也不跟，晚上睡觉也跟着为娘我。夫人病越来越重，帅夫人最后把元帅叫到跟前，拉着元帅的手，他说自己不行了。可是这两个孩子是他的心病，将来死之后闭不上眼睛。念咱们夫妻一场，告诉苏刚元帅，为这两个孩子，说哪家的大小姐、大家闺秀那有的是，你不用要。为了你我夫妻的感情，为了这两个孩子，你干脆娶祝氏为妻，将来两个孩子不遭罪。元帅呢，点头答应说：“好夫人，你放心吧，我一定照办。”结果帅夫人不放心，又把我给找来，当面把话说明白。最后没过3天，帅夫人故去了。他死之后，法蒙三出完殡了，元帅派人提媒，我这才嫁给了苏刚。孩子，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不过你自从到苏府之后，因为他这个两个孩子我哄得特别好，也特别疼爱他们，元帅的心眼好使，拿你当做他的亲生。我说我丈夫姓苏，他说正好我也姓苏，这孩子就是我的亲儿子，给你起名叫苏兴祖。孩儿啊，你还记得不，就从你小时候记事儿以来，他教给你文，教给你武，倾囊而赠，请了多少的教师教给你的武艺，最后人你都学完了，又把你亲自送到少林寺学艺3年。孩子，有这事儿没？你才回来多长时间？他爱你赛过亲生啊，比明祖亮祖要高带一步。人天理要有颗良心。孩子，你是岳家之后，我想你不能恩将仇报吧。为娘我今天要不告诉你我是你岳家的奴才，我让你们弟兄残杀，我有罪呀。可是我告诉你了，你必须要帮助你哥哥岳雷捉拿秦桧和你爹苏刚作为顶头的冤家，我更有罪，我也大大不贤呐、啊。孩儿啊，话说到这儿了，娘有个要求，不管怎么说你讲话了，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这么大了，你看在为娘我的面上，你能不能饶恕苏刚我那苦命的丈夫不死啊？我瞒他这么多年，我对不住他，如果你再把他杀了，等于我亲手要了他的命，我良心何在？小英雄全部听明白之后跪倒陈言说，娘啊，您就是我的亲娘，苏刚就是我的亲爹，他比我亲爹还要亲。人呢，一撇一捺不容易，我绝不当个畜生。您放心，我保他平安无事，不但他平安无事。

而且两个哥哥也平安无事。话刚说完，就听帐外吁吁吁，谁声音？苏刚老元帅回来了。为什么？四面八方总接营是这爷儿四个的。苏兴祖突然没了，一问手下人说奔女眷联营去了。哎呀，这个孩子私离训地，你这不找死吗你呀？亲自赶回来来找儿子来了。马带住水凳下了马，有人问道：“元帅，您回来了啊？站站站，闪开！”大步流星往里走。兴祖在吗？兴祖在吗？注视这一阵呐，浑身上下像过电一样突突乱颤呐，自己良心受到谴责呀。丈夫回来了，这件事情怎么办？兴祖还就在，丈夫现在一点也不知道。一旦间要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办？我对不起他，哎，这就不用说了，根本就对不起他了。不过他可是大宋朝的干国的忠臣呐，一旦间他要不投降不归顺，岂不是死路一条吗？眼看着丈夫从外头进来了，苏兴祖往那一跪，小伙子这一张脸拉碴二白呀，两只眼直勾勾看着养身妇进来了，往这一跪，一语不答。嗯，怎么了这是？夫人，他惹你生气了？再罚他的跪？这个时候不能啊，大敌当前呐，正在开仗啊。娃娃，起来，随我走。我说你怎么走了呢？闹了半天你娘吊你，你就是孝子吧，这阵也不能回来。大敌当前的时候你走了，私离兄弟，丞相能饶得了你吗？你这不找死吗？走走走。过来一拉儿子没拉住，使了个千斤坠，没拽动。娃娃，你这什么意思？爹，我对不起您。嗯嗯，这什么意思？娃娃，你说。注视在那儿咕噔就跪到地下来了，满脸的热泪呀。元帅，我母子都对不住你呀。这什么毛病？这是有病是怎么着？注视啊，起起这你我还过这个吗？夫妻一回呀。 啊起来，有话起来说。不，我不能起来。注视从头至尾，啪啪啪啪啪啪，就像流水一般，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元帅听到这儿，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哎呀！一抖了手，这脚底下啪啪直跺脚啊！做梦没成想，我养了贼死我呀！反叛之子我给养大了，我得多大的罪呀！秦丞相如果要是知道，我全家该斩，户灭九族，还有好吗我呀？哎呀，注视呀，你可把我给骗苦了。今天我不杀你，等待何时？擦，宝剑抽出来了。注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跪到这儿，您杀吧，我不活了，我对不住您。可不过今天如果我要不说实话，他们弟兄相残。元帅，你是个好人，我知道。难道说你愿意忠臣业已被害，再让他子弟相残吗？苏刚元帅宝剑举起来，这手烂颤呢，这剑下不去。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呢。说两个人
感情根本没有破裂，说宰就把媳妇宰喽，下不去那手啊。这个时候苏兴祖啪着就爬过来，老爹爹，要杀您杀我，您别杀我娘，他老人家多不容易，如果家里头要家道小康，能出来给人家当奶娘吗？这是其一。说其二，他抱着我逃到这儿来的，如果要没有我，他老人家相当幸福啊，跟您可以白头偕老啊，能有今天吗？说了归期，我是惹祸的班头，您老人家要一定要杀的话，您就杀我吧，我甘愿意死在您的剑下。小娃娃，你说的有理呀，你就是个祸头，哪里走？宝剑往上这一举，小英雄一低头，当时把剑口给露出来了。耶，娃娃，你因何不躲？你本身的武术那么样的高强，我知道你要跟我动手，根本我不是你的对手啊。娃娃，你因何不拔出肋下的宝剑？爹，养身父赛过亲生父，我父我母只是伤了我了，他没有养我。谁养的我？是您老人家和注视我母亲养的我。没有您老人家，想当初我早就和我的养母死在路边，冻饿而死。没有您老人家，我哪能文成武就？没有您老人家，我哪有今天？我的命是您救的。人嘛，都讲的是天地君亲师，大恩当报，仁义礼智信，智德当修。如果说我这天和您动手，我良心何在？我还是人吗？我这条命从三岁那年是您给我的，现在我可以还给您，您杀吧。哎呀，娃娃，啪啪跺脚，这个剑就下不去，就从打这月亭三岁那年到在他家，一直到在现在，老元帅已经把过去那些都忘了，就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今天一看孩子还这么有良心，说出这句话感人肺腑啊，怎么办？正这个时候，帐外有人说话：“老爹爹，老三，你们都干嘛呢？”“哎呀，你们听外头乱到什么程度了？已经打入秦桧的连营啊，两方面都攻进来了。”“谁呀？”“大少帅、二少帅、明祖和亮祖。”“甩灯下马进来了。”满身上下都尘土啊。爹啊，哎呀爹，你怎么，你要杀我兄弟吗？到跟前把手脖子给擎住了。爹，不管怎么着你也不能杀他呀，是不是？还有三爷桑在那提着呢，他岁数小，可能是我母亲找他有事儿，也可能他找我母亲有事儿，你看你这何苦来，你以为他临阵脱逃走了，到后帐来了，爹杀他。老元帅一看俩儿子来了，儿啊，你给我先杀了注视，把娘给我宰了。俩儿子一听，当时傻了。爹，您怎么让儿子杀娘啊？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你甭问了，我让你杀你就杀。爹呀，您让我杀我就杀，您要这么让我杀我不能杀，您得把话说明白呀。可究竟为什么呢？您让我杀母娘啊，
他不是你娘，是咱们那爷儿几个的要命的冤家呀！哎，说起来是怎么，简单扼要的介绍几句。那少帅多聪明，当时一听听明白了，两个人这眼色都改了。怎么办？全家该斩护灭九族之罪，作为秦丞相这一关也过不去呀。一看老爹爹急得这样，再看母亲娘满脸热泪往下长淌，小弟弟跪在那儿低着头一语不答，等死。爹呀，他当真是岳家之后，没错啊，没错啊。爹，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杀完祝氏，然后你们两个把小娃娃，把岳家之后给我宰了。俩人点头答应，一转身来到母亲的跟前，把娘给搀起来。娘，您坐在椅子上，别着急。您别看我父他老人家如何，我们两个决然不能杀您。说为什么？没有您，没有我们今天。当初我娘死了，如果我父亲要是续弦，对我们要不好，我们得多遭罪呀！您老人家待我们呀，在亲生相逢，您就是我们亲娘。哎啊，小娃娃，你敢抗父命？爹呀，孩儿有几句话，不知道您老人家听不听？您老人家如果要能够听的话，我看您算是明智啊。您要是不听，您可是老糊涂了。你有什么话？爹呀，赶紧投降归岳雷。归岳雷，咱投降吧。老岳家冤呐，难道说您老人家不知道吗？平时您老人家也议论过呀。既然是您要养了岳家的后代，老岳家不但感激咱们，而且将来对咱们也错不了啊。咱非得保大宋吗？啊？奸臣挡道，奸臣掌权，爹呀，您要听我们金石良言，您趁早，您就投降吧。小娃娃好大的胆子，忠臣呐、啊！我身为忠臣，我哪能倒反大宋？祝氏这一看，两位少帅，你们说的都是真的，这是我们的出路啊，娘啊，难道说还是假吗？要不然的话，大宋朝也得杀我们全家，我父子也活不了。而且我们父子都是好人，为什么还非得死到刀下呢？我爹他老人家现在这心拧着劲儿，他拧住了。娘，您看怎么办？您现在是帅夫人，你是我的母亲，您说话就算数。祝氏牙一咬，心一横，说：“对呀、啊，不然你爷仨都得死啊！我们俩就死了，你爷仨也好不了。干脆咱们一家人逃兵吧！来，把这老天杀的给我绑上，把嘴给堵上，把膀子上里头。”这俩儿子呼啦就过来。老头子一看，哎呀，你们要造反呐？你们要造反！一个过来抢下了宝剑，那个把胳膊一拧啊，爹，对不起，先绑上点布。马肩头龙二背把老头子给绑上，绑到一把椅子上，您就在这坐着吧。爹呀、啊、实在是对不住您，咱们为了活着，是不是咱们做了好事没做坏事，想说话说不出来，这投降死心塌地的保大宋，我是大宋的忠臣，我绝不能投降，我宁可屈死冤死，我绝不投降，心里下定决心。三弟快起来。星祖起来之后，哥哥就这样哪成啊，把他人家就绑到这儿了。咱们是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咱们杀出去。另外，我还有两个哥哥被我把他们生擒活拿了，岳林和岳震现在压在军犯营，快提呀！你要不提这事儿，我还有点忘了。快提，把他提出来之后，马上往回杀，从里头杀到外边，赶紧够奔岳营。对，谁去呢？
大少帅、明祖和苏兴祖就。

0: 这是乐亭。两个人起身够奔军饭营，来提岳振和岳林，两人在这家种饭呢，单独有一位将军在这看着。往里头一走，有人一喊：“少帅到！”这位将军站起来：“我、哦，苏少帅，您来有事吗？”“啊，有事。”“奉了秦丞相之命，提调两个反贼。”“哦，少帅有令吗？”“口令。”“口令啊。”“哈哈，少帅对不起，要是口令您可调不走。”“说为什么这么说呢？”“秦丞相他有令，什么时候提调人必须见到他的将令才把人能够交出去，不然的话我有责任吃罪不起。”“哎，星祖把眼睛一瞪啊，难道说口令就不好使？我们是少元帅。”正说着话，身背后就听有人搭话：“何人在叫喊？”“什么人呢？”“我来了。”岳亭一回身一看是谁呀、啊、不是别人，正是老忠孝王呼延灼，手里拿着将令，背后背的是鞭。干嘛呀？闹了半天，梁方打了败仗，已经败回中营，秦桧知道不好啊，马上派老王千岁来到这儿提调岳家两人，够奔前边的大帐是立刻诛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看似宁静的丛林中，自然界的顶级猎手正伺机而动，致命毒液见血封喉，人类怎样才能找到蛇毒的解药？蛇毒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为治疗疾病的药物？致命毒物猛蛇之毒。雷迪的研究虽然将人类对蛇毒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蛇毒的危害仍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在17世纪中期，随着炼金术的衰落，化学这门学科来到了萌芽时期。当时化学先驱者将物质分为了三种：酸性物质、碱性物质和盐。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伯特·波义尔则第一次提出了鉴别物质酸碱性的方法，那就是如果某种物质的水溶液有苦涩味，并且侵蚀皮肤，水溶液能使食蕊试纸变蓝，这种物质叫碱性物质。如果溶解了某种金属的溶液，能使食蕊试纸变红，它便是酸性物质。那么蛇毒是碱性物质还是酸性物质呢？在西蒙托学院的实验室中，雷迪准备用波义尔的这个方法对蛇毒进行检验。然而当他对蝰蛇及蝮蛇的蛇毒分别进行实验后，雷迪却失望了。他发现蛇毒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酸碱性。虽然雷迪没能确定蛇毒的性质，可他的种种实验拉开了人类科学研究蛇毒的序幕。弗朗切斯科·雷迪更是被后人誉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毒理学家。
7: 现在看到的这张手稿绘制于1767年，从整体来看，作者细致地描绘出了蛇头部分的解剖结构。我们可以一张一张来看，这部分手稿所绘制的呢是蛇的上颌和能使牙齿运动的关节，以及蛇头部带有牙齿的下颌和吞咽猎物时必须的运动关节。这张图上2和3是毒牙， 九 C 是存储毒液的毒腺，九 D 是攻击时可以挤压毒腺排出毒液的肌肉。而接下来的这张手稿呢，则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一滴毒液的结构。可以说，这份手稿几乎是将毒蛇头部的结构完整地描绘了出来。这份手稿是出自于一部名叫《蛇毒论文集》的著作，作者是来自于比萨大学自然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学者费利切·方塔纳。
0: 1760年，30岁的方塔纳在神圣罗马帝国比萨大学自然科学实验室阅读着文献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学者对于毒蛇的研究成果并不一致，有人说蛇牙是实心的，有人猜测它是中空的，有人说蛇毒能够瞬间将血管内的血液凝住，有人说蛇毒进入体内会一点点腐蚀内脏。种种的争议勾起了方塔纳强烈的好奇心。从此，方塔纳决定对蛇毒进行研究。由于他所在的比萨市位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西部，在这里有两种毒蛇令人闻风丧胆，圆斑蝰和欧洲蝰蛇。人一旦被咬伤，咬伤的部位就会大片坏死，直至死亡。于是，方塔纳将这两种蝰蛇作为目标，探索蛇毒的本质，找到治疗蛇毒的方法。他找来有捕蛇经验的帮手，来到郊区的田野中，仔细寻找着蝰蛇的踪迹。在没过膝盖的草丛中，他们发现了欧洲蝰蛇的身影。这种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而是以守株待兔的方式捕食。在发现目标后，帮手立刻将蛇捕捉了起来。
7: 回到实验室后，方塔纳将切下来的蛇牙在垂直方向上剖开，第一次观察到了从毒腺到毒牙的完整结构。毒牙内部中空，每个牙齿的根部都有一根细长的导管。结合此前雷迪的理论以及他早年间任职助教时的解剖工作经历，方塔纳推测毒液存储在毒腺当中，收缩肌肉挤压毒液，使它流经导管、毒牙内部的空腔，再到毒牙注入到动物体内。方塔纳的研究让人们第一次知道，毒蛇咬住猎物之后，毒液是如何被注射到猎物体内的。在了解到了注入机制后，方塔纳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毒蛇在咬住猎物的同时会快速将毒液注射到猎物的体内，那么一旦咬伤之后，如果迅速地把咬伤部位切除掉，是不是就可以保住一条性命呢？方塔纳将蝰蛇

0: 20秒内被截肢的鸽子最后都存活了下来，而超过了20秒后，这些鸽子和麻雀最终都因中毒死亡。这短短的20秒，蛇毒是如何在动物的体内产生影响的呢？
1: 方塔纳利用注射器将蝰蛇的蛇毒注射进实验鸽子腿部的静脉中，并仔细记录鸽子中毒的症状。他观察到，鸽子的血管里出现了果冻样的凝聚物，这些凝聚物阻塞了血液流通，导致动物体内无法传输足够的氧，直至死亡。就这样，方塔纳第一次通过实验观察证实了蝰蛇的蛇毒能够对动物和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造成影响。1767年，方塔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了蛇毒专题论文。他第一次解释了蛇毒的释放过程，以及蛇毒作用于动物体内致死的过程。然而，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对蛇毒的研究再次停滞了下来。直到19世纪末，一个新思想的诞生，终于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治疗蛇毒的希望。18世纪60年代，神圣罗马帝国比萨大学的研究学者费利切·方塔纳，第一次观察到了毒蛇体内从毒腺到毒牙的完整结构，并推测毒液存储在毒腺当中。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液，使它流经导管，毒牙内部的空腔再渗入到毒牙当中。一旦毒液进入人和动物的血液循环系统，血管中就会出现果冻样的凝聚物，这些凝聚物阻塞了血液流动，无法传输足够的氧，导致人和动物死亡。然而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对蛇毒的研究再次停滞了下来。直到1891年，为了在越南西贡组建巴斯德研究所分所，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派出自己的得意门生阿尔贝特·卡尔梅特。一方面，在当地普及刚刚问世的狂犬疫苗，另一方面研究当地的热带疾病。然而就在卡尔梅特踏入越南后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就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
0: 这张漫画刊登在1908年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的刊物当中，它很形象地反映出了卡尔梅特在越南的经历。我们能够看到卡尔梅特的周围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毒蛇，甚至有些毒蛇的尾巴还异化成了铃铛。那为何以建设研究所为目标的卡尔梅特要跟毒蛇打起交道呢？这其实是和卡尔梅特刚到越南之后的一次意外经历有关。大家也都知道，越南气候潮湿，雨水不断，密布的森林和纵横的河网给很多毒蛇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卡尔梅特到达西贡不久，一场暴雨引发了山洪，在洪水的冲击之下，有很多毒蛇冲进了村庄，40多个人被咬伤，有4人很快就中毒去世了。毒蛇带来的灾难使村民们人心惶惶，这也给卡尔梅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卡尔梅特下定决心，在组建巴斯德西贡研究所研究热带病治疗方法的同时，也要探索蛇毒的治疗方法。
1: 当阿尔贝特·卡尔梅特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已经是1年之后。1892年3月，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蛇毒研究论文。在论文中，他宣称自己找到了治疗眼镜蛇蛇毒的解药，就是在伤口处注射1%浓度的氯化金溶液。虽然卡尔梅特并没有详细写下他的研究过程，但细心的读者还是发现了问题。论文的数据显示，注射1%浓度的氯化金溶液只在个别的病例上有效，因此这篇论文发布后并

0: 起反响。
1: 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存在着缺陷的卡尔梅特，想换个思路，尝试着按照老师巴斯德制造狂犬病疫苗的程序来研究减弱蛇毒的办法。按照巴斯德的理论呢，很多有毒的东西经过了传带或者是干燥处理之后，毒性就会慢慢减弱。于是卡尔梅特特意将提取出来的眼镜蛇蛇毒在自然环境中晾晒了几天，随后把这种他认为的毒性已经弱化的蛇毒连续种到动物的身上，希望看到呢动物还能够活蹦乱跳，这样就可以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除此之外呢，他还尝试着把蛇毒进行加热，以及添加更大剂量的化学制剂到毒液当中。然而在此后的两年当中啊，卡尔梅特所使用的种种方法始终没有获得成功。由于他还要忙于普及狂犬病疫苗，研究热带病，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导致他染上了严重的痢疾。1894年，他被老师巴斯德调回了法国。在西贡的这两年，卡尔梅特始终没有研制出对抗蛇毒的药物。不过回到巴黎之后的卡尔梅特稍作休息，就立刻开始了继续研究。在尝试了很多种不同的化学制剂之后，一种强力的灭菌药剂让他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0: 当卡尔梅特尝试着将当时社会中广泛使用的灭菌药剂次氯酸钠加入从西贡带回来的眼镜蛇毒液当中，透过光学显微镜，卡尔梅特意外地发现蛇毒细胞开始溶解。看到这样的结果，卡尔梅特兴奋不已。次氯酸钠通过溶解细胞能够减弱蛇毒的毒性，或许成功的曙光就在眼前。卡尔梅特找来了一群实验兔，每天给他们注射添加了次氯酸钠的毒液。第一只毒液添加的次氯酸钠最多，毒性最低。从第二只开始，毒液中添加的次氯酸钠溶液逐步递减，毒性逐渐增强。按照毒性由弱到强的顺序给实验兔连续注射10天，在注射达到致死量的眼镜蛇毒。在注射后，卡尔梅特守在实验兔身边，一刻不停地观察着。令卡尔梅特倍感欣喜的是，实验兔并没有出现任何中毒反应。可卡尔梅特深知，即便实验兔产生了免疫，可它的体型与人体差异过大，能够承受的毒素量也无法与人体相比。因此在实验兔上取得了成功，未必能够证明这种治疗方法能够适用于人体。于是他立刻在体型更大的马和驴身上进行起了验证实验。卡尔梅特一次次在马的体内注射毒素含量更多的溶液，直到他为马注射了15毫克毒液，也就是超过了致死量的毒液时，马仍然没有出现任何中毒反应。由此卡尔梅特终于确定，动物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在体内产生眼镜蛇毒的免疫效果。可是人显然不能采用注射毒素的方法激发出人体对蛇毒的免疫作用，那么面对毒蛇带来的伤害，人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在19世纪末，来自于医学界的一个新发现为卡尔梅特对抗蛇毒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当时在德国，很多孩子染上了一种名为白喉的疾病，这种疾病是由白喉杆菌引发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中会有1/4的患儿因窒息而死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位名叫冯贝林的德国医生和正在德国深造的日本医生北里柴三郎发现，实验动物在感染了白喉杆菌之后，它们的血液当中会出现一些抗体，这种抗体能够对抗白喉杆菌。随后两位研究者就提取了这些带有抗体的动物血液当中的血清，将它们注射到了其他动物身上，随后就发现

0: 这些注射了血清的动物，在受到白喉杆菌侵扰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得病的现象，没有被疾病感染。由此，他们提出了一种能让动物和人产生免疫的新方法，那就是血清疗法。血清疗法的理念为阿尔贝特·卡尔梅特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尽管此时的他还不了解蛇毒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细菌，或者是某些还未发现的物质，但他还是尝试着在动物身上做起了实验。卡尔梅特从已经产生免疫的马身上抽出血液，提取血清，将血清注射给其他马进行验证。结果，实验马都对蛇毒产生了免疫效果。 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卡尔梅特悬着的心此刻终于放松了下来。看来，已经产生免疫效果的血清能够中和毒素，自己的研究终于取得了成功。而卡尔梅特并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他按照同样的方法研制出了欧洲常见的毒蛇——欧洲蝰蛇的抗毒血清。
1: 1895年年底，刚刚调到巴斯德研究所里尔基地工作的卡尔梅特，就迎来了一位男性病患。几个小时前，他被蝰蛇咬伤，看着这位患者伤口位置还流着血，卡尔梅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抗蛇毒血清进行治疗。不过，由于此前并没有进行过实际的人体实验，卡尔梅特心中十分不安。治疗出了问题，患者将必死无疑。 在和患者的家属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家属们决定相信作为巴斯德学生的卡尔梅特允许他进行抗蛇毒血清的注射。别看卡尔梅特主动提出了这个治疗方案，可临近注射的时候，他自然也是万分紧张的。一旦从马身上提取出来的血清无法适用于人体，自己将成为导致病患死亡的帮凶。
0: 在经过了简单的消毒之后，他强忍住心中的担忧，将血清推注到了病人的静脉当中。第二天一早，整夜没睡的卡尔梅特直奔病患的家中。他惊讶地发现，病患的伤口位置已经不再渗血，他的呼吸力度也相比前一天有所下降。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卡尔梅特浅浅地松了口气。这说明病人此刻正在好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病人的家属每天都将病人的情况写在信中，寄给卡尔梅特。看到曾经奄奄一息的病人逐渐恢复，卡尔梅特无比激动，自己研制的抗毒血清在人体内发挥了消灭毒素的作用。就这样。 人类第一次战胜蛇毒，蛇毒不再致命等消息，陆续出现在了各家报社的报纸上。巴斯德研究所也开始批量生产这种抗蛇毒血清。人类历史上第一支抗蛇毒血清研制成功的消息，更是经由全欧洲的报纸和期刊被全世界人们所熟知。
1: 这一年，一位来自巴西的医生维塔尔·布拉希尔被卡尔梅特的血清疗法所吸引。生长于降雨量十分充沛、热带雨林分布广泛的巴西，布拉希尔从小就对蛇十分熟悉。每年，巴西境内都有很多人被毒蛇咬死咬伤，可当地民间采用的治疗方法一般都是草药治疗。 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每年都会有不少人死于蛇毒。而维塔尔·布拉希尔作为土生土长的巴西人，目睹过很多人被蛇毒夺走生命，因此从小就希望能够创造出有效治疗蛇毒的解药。当了医生之后，他越发迫切地想要研制出对抗蛇毒的药物。当他读到卡尔梅特的著作之后， 巴拉希尔挤出了不多的收入，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目标：研究蛇毒的性质，探索蛇毒的治疗方法。
0: 和大多数人一样，卡尔梅特认为，自然界中的毒蛇种类虽然很多，它们的毒液应该都是一样的。 都会要人性命。因此，卡尔梅特研制的蝰蛇血清对其他蛇毒应该都是有效的。然而，当布拉希尔用卡尔梅特的蝰蛇血清进行验证时，却发现这种血清对于巴西数量众多的蝮蛇、响尾蛇等蛇类起不到任何作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0: 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看似宁静的丛林中，自然界的顶级猎手正伺机而动。致命毒液，见血封喉。人类怎样才能找到蛇毒的解药？蛇毒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为治疗疾病的药物？致命毒物，猛蛇之毒。
1: 1895年年底，刚刚调到巴斯德研究所里尔基地工作的卡尔梅特就迎来了一位男性病患。几个小时前，他被蝰蛇咬伤。看着这位患者伤口位置还流着血，卡尔梅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抗蛇毒血清进行治疗。不过，由于此前并没有进行过实际的人体实验，卡尔梅特心中十分不安，治疗出了问题，患者将必死无疑。在和患者的家属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家属们决定相信作为巴斯德学生的卡尔梅特，允许他进行抗蛇毒血清的注射。别看卡尔梅特主动提出了这个治疗方案，可临近注射的时候，他自然也是万分紧张的。一旦从马身上提取出来的血清无法适用于人体，自己将成为导致病患死亡的帮凶。在经过了简单的消毒之后，他强忍住心中的担忧，将血清推注到了病人的静脉当中。
0: 第二天一早，整夜没睡的卡尔梅特直奔病患的家中。他惊讶地发现，病患的伤口位置已经不再渗血，他的呼吸力度也相比前一天有所下降。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卡尔梅特浅浅地松了口气，这说明病人此刻正在好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病人的家属每天都将病人的情况写在信中寄给卡尔梅特。看到曾经奄奄一息的病人逐渐恢复，卡尔梅特无比激动，自己研制的抗毒血清在人体内发挥了消灭毒素的作用。就这样，人类第一次战胜蛇毒，蛇毒不再致命等消息陆续出现在了各家报社的报纸上。巴斯德研究所也开始批量生产这种抗蛇毒血清。人类历史上第一支抗蛇毒血清研制成功的消息，更是经由全欧洲的报纸和期刊被全世界人们所熟知。
1: 这一年，一位来自巴西的医生维塔尔·布拉希尔被卡尔梅特的血清疗法所吸引。生长于降雨量十分充沛、热带雨林分布广泛的巴西，布拉希尔从小就对蛇十分熟悉。每年巴西境内都有很多人被毒蛇咬死咬伤，可当地民间采用的治疗方法一般都是草药治疗，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每年都会有不少人死于蛇毒。而维塔尔·布拉希尔作为土生土长的巴西人，目睹过很多人被蛇毒夺走生命，因此从小就希望能够创造出有效治疗蛇毒的解药。当了医生之后，他越发迫切地想要研制出对抗蛇毒的药物。当他读到卡尔梅特的著作之后，布拉希尔挤出了不多的收入，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目标：研究蛇毒的性质，探索蛇毒的治疗方法。
0: 和大多数人一样，卡尔梅特认为，自然界中的毒蛇种类虽然很多，他们的毒液应该都是一样的，都会要人性命。因此，卡尔梅特研制的蝰蛇血清，对其他蛇毒应该都是有效的。然而，当布拉希尔用卡尔梅特的蝰蛇血清进行验证时，却发现这种血清对于巴西数量众多的蝮蛇、响尾蛇等蛇类起不到任何作用。为什么卡尔梅特研制的血清在欧洲可以救人性命，到了南美洲对巴西本地的蛇毒却无法起到明显的效果呢？面对这样的实验结果，布拉希尔产生了极大的困惑。 朦胧中他忽然意识到，或许是不同种类的毒蛇，蛇毒成分也有差别，以至于抗蛇毒血清也应该分别研发。在验证抗毒血清的过程中，布拉希尔还观察到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有的马和兔子在注射了卡尔梅特抗蛇毒血清后，大约十分钟时间里出现了明显的浮肿，有的动物还剧烈呕吐，最终死亡。这种症状与中毒有着明显的区别。身为医生的布拉希尔意识到，这正是过敏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卡尔梅特的抗毒血清存在着引起人和动物过敏的风险。
1: 有了这些发现，布拉希尔决定自己重新进行抗蛇毒血清的研究。要研制血清需要大量的蛇毒，布拉希尔发动周围的农户帮他捕蛇，并许诺只要送来毒蛇，每六条就可以换一瓶能够救命的血清。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活，弄不好还会丢掉性命。一开始并没有几个人愿意帮助他。在实验室建立之初的整整一年当中，他只收到了六条蝮蛇，但布拉希尔没有轻易的放弃，他开始主动出击，走遍了附近的农村，不断地向人们说明自己的研究需要，磨破了嘴皮子，终于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周围有不少人纷纷加入到他的研究当中，此后每年送来的毒蛇多达数千条，有眼镜蛇、蝮蛇等等。利用这些毒蛇，布拉希尔不仅制作了多款血清，还根据动物实验发现了蛇毒毒液之间的差异。
0: 布拉希尔在为实验动物注射血液循环毒素后发现，它在中毒后往往会发出痛苦的叫声，注射的部位迅速变色甚至腐烂，大约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动物便会在痛苦中死亡。而倘若注射眼镜蛇毒，实验动物的症状则是完全不同，虽然仍能感觉到疼痛，但更多的是呼吸困难，四肢软绵绵的，使不上任何力气。当时的布拉希尔并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只能确定眼镜蛇毒是一种不同于血液循环毒素的另外一种毒素。此后人们将这种能够麻痹呼吸机，致人和动物窒息死亡的毒素称为神经毒素。而布拉希尔在发现眼镜蛇的毒液属于神经毒素后，便随即展开了对于新一代抗毒血清的研制。
1: 或许由于欧洲原产的毒蛇很少，分布最多的是蝰蛇，毒素还是血液循环毒素，才导致卡尔梅特虽然曾经研究过眼镜蛇蛇毒，也没有留下关于眼镜蛇与欧洲蝰蛇毒素差异的记录。而布拉希尔已经发现卡尔梅特的抗毒血清容易引发过敏，因此对血清的成分产生了质疑。如果能够找到血清中最为关键的抗蛇毒成分，降低其他成分的含量，或许就能够降低过敏的风险。那么那个需要保留的成分会是什么呢？1896年，英国生理学家查尔斯·马丁曾对澳大利亚的红腹黑蛇和澳大利亚虎蛇的毒液进行过研究，这两种蛇主要栖息在沿海地区。马丁发现，当毒液进入到动物的血液之后，会生成一种微小的蛋白质分子，马丁将这种蛋白质分子命名为毒性蛋白。这个研究成果引起了布拉希尔的注意，或许毒性蛋白才是抗毒血清中最为重要的成分。
0: 带着这样的想法，布拉希尔将硫酸铵加入到抗毒血清当中进行纯化，提取出更为纯净的抗毒成分。这样一来，抗毒血清不仅可以对付蛇毒，过敏的风险也大大降低。此外，由于巴西境内毒蛇种类众多，布拉希尔想，如果要是将蝮蛇、眼镜蛇、响尾蛇、银环蛇等几种毒蛇抗毒血清中的毒性蛋白按照一定的比例融合在一起，做成一种合成版的抗毒血清，是不是人类就可以用一支抗毒血清来应对多种蛇毒呢？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布拉希尔发现，由于眼镜蛇和银环蛇同属于眼镜蛇科，毒液也都属于神经毒素，因此实验马能够获得这两种蛇毒的免疫能力。他由此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如果几种蛇毒都是属于神经毒素，并且蛇的种类属于同一科，用它们的毒性蛋白加以混合，就可以做出治疗这些蛇毒的通用抗毒血清，也就是多价抗毒血清。但是如果把神经毒素和血液循环毒素的毒性蛋白混合在一起，或者把属于不同科蛇毒的毒性蛋白混合在一起，就无法取得理想的解毒效果。布拉希尔不仅成功研制了更为纯净的第二代抗蛇毒血清，更是根据对不同毒蛇的研究，填补了针对美洲地区毒蛇的抗毒血清的空白。就这样，人类因蛇毒发作死亡的风险降低了20%。时至今日，人在被毒蛇咬伤后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依然是注射抗毒血清。
1: 虽然卡尔梅特和布拉希尔都曾经说过，选用马是因为它性格温顺，不容易反抗，而且体型足够大，能够提供的抗蛇毒血清的量就会更大。可还是有人对抗毒血清产生了质疑，既然马可以免疫蛇毒，那人怎么不行呢？照片当中的这位男性就是诸多的质疑者之一，他的左手正扶着一条带有剧毒的眼镜王蛇。眼镜王蛇是全世界最长的毒蛇，生活在树木茂密的地区，一般情况下会将自己隐藏在石头缝或者是洞穴这些不易被发现的地方。这种蛇不光外表吓人，更是被称为蛇中之王，分泌的毒液既有神经毒素的特点，同时又会迅速袭击中枢神经系统，还含有少量的血液毒素，会破坏人体的脏器。一般人看到这种蛇肯定第一反应就是逃命，但是从这位男性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恐惧，他反而是在冷静地向周围的人讲述着什么。他的名字叫比尔·哈斯特，相比他的名字，另外一个绰号被更多人所熟知，传奇蛇王。传说这个人能够让毒蛇闻风丧胆，为什么呢？他的一生至少被不同的毒蛇咬过172次，还有20次濒临死亡的经历。
0: 19世纪末，法国微生物学家阿尔贝特·卡尔梅特第一次利用血清疗法成功研制出了抗蛇毒血清。在此基础上，巴西医生维塔尔·布拉希尔则是研制出了更加纯净的第二代抗蛇毒血清，并不断扩充着应对不同毒蛇的抗毒血清。这些学者往往通过产生免疫的马来提取出供人类治疗蛇毒的血清，可对于这样的结果，美国人比尔·哈斯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当他了解了研究人员用马匹制备抗毒血清的原理后，哈斯特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为何人的血液不能制作抗毒血清呢？
1: 1948年9月10日，比尔·哈斯特启动了他疯狂的人体免疫计划。他将眼镜蛇的毒液稀释后注射到了自己的静脉中，然后拔掉针管，像没有这事儿一样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就这样，一周的时间过去，哈斯特见自己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异样，便开始了更加大胆的尝试。他开始尝试注射其他种类的蛇毒，并且发展到每个星期都要给自己注射一次30多种不同蛇毒组成的混合毒液。就这样，6年的时间过去了，哈斯特的身体十分健康，他坚信自己已经具备了对抗蛇毒的免疫能力。1954年，哈斯特在印度捕获眼镜蛇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被印度金环蛇咬伤。这种蛇一度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毒蛇，咬伤之后的死亡率高达85%。在被金环蛇咬伤之后，比尔原本没有放在心上，他以为自己已经具有对抗任何蛇毒的

0: 但是几个小时之后，毒性还是发作了。他的伤口位置出现了红肿，感到了头晕、恶心、呼吸困难，立刻就被送到了医院。尽管周围的人十分担心他的健康，可他却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免疫这种毒素。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躺在病床上的哈斯特重重地喘着粗气。 周围的人更是无比紧张。48小时后，奇迹出现了，他的伤口竟然在逐渐消肿，身体也逐渐恢复，最终痊愈。在经历了这次事件后，比尔·哈斯特非但没有停止下来，反而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百毒不侵。他坚信，自己还能对更多不同种类的蛇毒产生抗体。 从此，他开始奔波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抓捕不同种类的毒蛇，然后给自己注射毒液。1970年，当他来到委内瑞拉地区，听说有个孩子在丛林中不小心被珊瑚蛇咬伤，哈斯特大胆地利用从自己体内提取出的血清进行治疗。在人们诧异的目光中，这次治疗竟然真的取得了成功。然而， 正当人们还期待着这位利用自己进行免疫实验的勇敢者会不断扩充自己的免疫库，让世界上更多人能利用他的血清治疗蛇毒时，哈斯特却突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1980年，美国的相关机构声称，比尔·哈斯特的注射液在制造工艺方面不够严格，勒令他停止任何关于蛇毒的研究。 他试图免疫所有蛇毒，用自己的血液治病的愿望就这样没有了下文。其实，不考虑利益因素的话，我们也能够理解，毕竟蛇毒的成分太过复杂。尽管当时人们已经了解蛇毒中占比最高的成分是毒性蛋白，可除此之外还包含有各种酶、微量的金属离子，而且不同种类的毒蛇甚至是同一条蛇在不同季节所分泌的毒液成分都会存在着细微的不同。而这一点点细微的不同，就需要不同的抗体才能与它结合，达到解毒的目的。因此，哈斯特的人体抗毒血清未必能够在所有条件之下对所有的人发挥治疗作用。
1: 人类与蛇毒的较量从未止步。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科学家们对蛇以及毒蛇分泌的毒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人们将蛇毒分为三类：在欧洲广泛分布的蝰蛇和蝮蛇的毒素为血液循环毒素，被这样的毒蛇咬伤后，经过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毒素便会通过血液扩散到全身。银环蛇、眼镜蛇和海蛇则会分泌神经毒素，攻击人和动物的中枢神经。犀角丝蝰、眼镜王蛇等蛇类的毒素比较特殊，它们能分泌危害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的混合毒素。 而蛇毒既是毒蛇捕猎的致命武器，毒液中含有的消化酶还能帮助它们消化捕获的猎物。人一旦被毒蛇咬伤，在2个小时内注射对应的抗毒血清，能够起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自然界中的毒蛇虽然对人类的生命构成威胁，然而人们在研究毒蛇的过程中也发现。 致命的毒素也有可能会为人类提供帮助。其实，早在1933年，一位来自巴西的医生罗查席尔瓦就曾发现，被蝮蛇咬伤后，人的血压会持续降低，就算用尽强效的升压药，也无法将血压提升到正常水平。从此，席尔瓦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 既然毒素中的某种物质能够导致血管扩张、血压下降，那么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或许能够成为人类的降压药。1947年，罗查席尔瓦找到了蛇毒中那个能使血压降低的物质，一种酒。

0: 肽化合物，希尔瓦将它命名为缓激肽。大约30年后，1977年，人类第一次利用蛇毒研制出了卡托普利降压药，并于1981年6月上市销售。这种药物至今仍在被人类所使用。
1: 在卡托普利诞生后，在现代毒理学、生物学等学科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对于蛇毒的了解越来越丰富，也在很多不同的蛇毒中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在蝮蛇的蛇毒中有抑制血液凝固的物质，它的毒素可以制成抗血栓的制剂，坚稳腹中的毒素也许能够成为治疗冠心病的特效药，还有的蛇毒似乎对某些癌症能够起到抑制作用。在未来，致命的蛇毒很有可能将会成为救死扶伤的利器。
0: 在物竞天择的自然环境中，很多动物孕育出了天然的毒素。自然界中的顶级猎手毒蛇也是如此。这段长达数百年的蛇毒研究历程，由一代代勇敢的学者所谱写。抗蛇毒血清诞生，人们在致命毒素的袭击下有了生存的可能。卡托普利降压药问世，人们得以利用蛇毒治疗疾病，这也是科学进步带来的巨大成就。如今，随着人们对蛇毒的认知愈加深入，我们正谋求着从毒素中找到更多治疗疾病的线索，化毒为药。毒物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唯有更加了解它的科学属性，才可能评估它的真实风险，化险为夷，与毒物同处一个世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8: 萧燕燕的父亲萧思温深谋远虑，他见当今天子被杀，就想保天庆王耶律贤继位，可是难度太大。萧思温想，我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不能说。为什么？这有天庆王呢。哎呀，贤王千岁，下面该你传旨了。哎呀，小的人小王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一切仰仗诸位。好，我就不客气了。列位大人，今夜我们就保天庆贤王继位，可是不会一帆风顺、现在文武官员全都不知道，有好多是太平王的人，我们保贤王他们一定要闹事，弄不好刀兵相见，血染荒山。我们今夜尽量安排周密，少流血，少死人，叫贤王顺利登上宝座。如果疏忽大意，不但皇位旁落，就我们这人的命都保不住，而且要株连各位居家满门。一会儿啊，文武群臣到保障，我们要恩威并施，控制住时局。大家一定看我的眼色行事，不得有误。是韩匡四大人韩德让将军听令，在你们父子去擒拿伊腊和萧乌里之，免得另生是非。哎，两人走了。飞龙使女李将军，在你将护驾的玉帐军铁宝军的队伍集合起来，派人看守，不许他们乱动，哪个不服就地斩罚。萧燕燕、萧海之，你们二人带50名萧刀手埋伏在黄楼保障外，一会儿群臣入帐，哪个要动武听我的号令，定斩不饶。韩德让将军，你擒住伊腊和萧乌里之之后速速回来，在老夫身旁听令，保护贤王和几位大人。哎，韩德让转身走了。时间不大，压轴伊腊和萧乌里之走了进来。这两个人呢，临睡前喝多了，迷迷糊糊的被军卒从被窝拉了出来，给绑上了。 一进保障，两人是大喊大叫：“为什么绑我们？我们法犯何律？罪在哪条？”萧思文面沉似水：“住口！萧大人，你干什么？”哼！萧不理之一愣：“你们可知罪吗？”“我们有什么罪？”“万岁被赐，现已归天，你们知道吗？”“有这等事？不知道。”“你们知道凶手是谁？”“不知道。”“都，你们是护驾见官，竟敢擅离职守，偷闲睡觉，使凶手有机可乘，将万岁赐死，你们该当何罪？”两人当时就对了，他们两个懂得律法，这个活不了了。军卒上前把两人架出帐外。就这阵儿，高勋通身是汗走进保障：“萧大人，我把南北两院的大臣都找来了，怎么大臣还有南北之分呢？”“原来辽国朝中当官的有契丹人也有汉人，契丹人为北面大臣，汉人为南面大臣，这阵儿啊全来了。这些人半夜被叫起来，以为又和宋朝开仗，边关失守，急忙穿好衣服，叽了咕噜的全到了。萧思文传令：“好吧，叫他们进来。”这会儿呼噜呼噜来到保障，刚要山呼万岁，猛一抬头，九龙堡椅上是空的，没人，地上也没有皇上，对面站的是天庆王耶律贤，左边是女里韩匡嗣，右边是萧思温、高勋，还有个年轻将官是韩德让，大臣们不认识。皇上哪去了？群臣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再看萧思温面沉似水，上前跨了一步：“列位大人，年兄年弟，半夜把大家请来，是因为朝中出了一件塌天大事，当今万岁被弑，现已归天。”这几句话像晴天打个霹雷，全城惊的睁大了眼睛，一个个呆如木鸡，半天呢才缓过这个劲儿，议论纷纷：“万岁驾崩，什么时候是被何人所杀？万岁龙体何在？谁知道情况？说。”女里说：“安静，萧大人话还没说完，都给我听着。”萧思文一摆手，关了两名军校，把黄绫子帷帐唰撤下来：“万岁遗体在这儿。”群臣低头一看，只见皇上耶律璟像雪葫芦一样蜷曲在地上，呼啦全跪下了，有的磕头，有的大哭，磕头如同鸡千岁米：“哎呀，万岁呀，你死得太惨了，万岁何人加害于你？哎呀，你个先生啊，万岁英灵慢走，微臣还没给你送行呢。”这昏君活着时候群臣恨之入骨，今天看他死了，连哭带嚎，如丧考妣，都想啊借此表示自己忠心，不管有眼泪没眼泪就是嚎啊。可把萧思温气坏了，大喊一声：“给我住手！”这嗓子真有作用，没动静了。

哪个官也不比你小，你指手画脚的凌驾百官之上，你算什么东西？皇上怎么死的？是不是你害死的？你说。他这一喊，下边都跟着喊上了。萧思温，皇上怎么死的？你怎么给害死的？你说，不然剁了你。说讲，七嘴八舌，乱成一锅粥一样。高勋、野绿贤都害怕了。萧思温从容镇静，按下得把挑头的、闹事的给压住，这就杀一儆百。他一看说话之人官拜太尉，是朝中有名的武官，外号叫赛天王，名叫乌鸡黑，这是个炮筒子，跟他讲也讲不明白，对待这种人就得用魂法。韩德让，小将在。万岁刚刚归天，阴魂还没走，乌鸡黑就如此放肆，这是可恶之极，把他给我轰出去。是，韩德让一推乌鸡黑，哎，出去出去。乌鸡黑气坏了，什么把我轰出去，拿我当鸡了？他不服啊，他仗着身高体壮，因为乌鸡黑比韩德让高出一脑袋，他把眼珠子一瞪，跟包子似的。小兔崽子，你敢动我，我打死你。他左手一晃，右手拳头呜，跟皮锤一样奔韩德让的眼睛打过来了，打上就是个乌眼青啊。韩德让一歪脑袋，右手一个金丝缠腕，砰，把乌鸡黑的手脖子抓住了。乌鸡黑想把手撤回来，撤不回来了，哎，就觉得手脖子像被铁钳子给夹住一样，骨头都疼啊。说迟那是快，韩德让右手扣住了，左手一捋他的胳膊，往怀里一带，往外一送，出去，坐下。这一招很平常，叫顺手牵羊，可分谁使，韩德让使得利索，劲儿也大，乌鸡黑再也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坐在地上，差点把尾骨摔碎呀。在群臣面前，乌鸡黑栽这么大跟头，他可活不了了。站起来，好啊，小贼子，我要你的命！一个恶虎扑食，往上一窜，双手来抓韩德让的双肩。韩德让一矮身，乌鸡黑抓空了，往旁一探身，韩德让用腿在下边一绊，乌鸡黑站不住了，扑通来个大马趴，四爪着地。说来也巧，嘴呀撞到桌子角呢，门牙还掉了俩。乌鸡黑像疯了一样，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又扑上来，奔着韩德让劈胸一把，要抓衣服。韩德让一看，我别让你抓住，我先抓你吧，砰，把刀领子抓住了，用力一抡，你给我出去吧，扔出两丈来远呢，日啪，摔得乌鸡黑半天没起来。韩德让蹭打个箭步来到外边，一勒他的腰带子，嘿嘿，大人，您在外边凉快凉快吧，你再给我远点走吧。啪，韩德让手脚利索，吓这些人呐全都不敢言语了。这回乌

0: 说诸位，这口气咱不能忍，上！十几个武将撸胳膊挽袖子，要伸手，保障内立刻乱了起来。再看萧思温，脸色铁青，眼角带杀气，冲着外边喊：“我儿萧海之何在？”
1: 萧海之在外边早就等急了，一听里边喊他，答一声咋呀，萧海之萧燕燕带领50多名萧刀手一起拥了进来，个个钢刀出鞘，宝剑离匣，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0: 海之啊，哪个不服就把他给我废了。
2: 是，哼，看真服，没敢动啊。
0: 叮当，弄得兵刃之响，
1: 这些南北大臣是朝见皇上了，没带兵器，人心又不齐，谁敢以卵击石啊？宝帐唰静了下来。可这些人不甘心呐、啊，老皇亲耶律贤士说：“嘿嘿，萧大人，我辽国皇帝姓耶律，万岁归天，是我们自家事，我们臭是一窝，烂是一块。”用不着萧大人你操心呢、啊、你干嘛多此一举呢？
0: 这句话把萧思温问住了。
1: 是啊，耶律家的事儿你们老萧家插什么手啊？
0: 萧思温没词儿了。在一旁惊动一个人，谁呀？天庆王耶律贤。别看耶律贤岁数小啊，特聪明，赶紧解围。哎呀，众位亲家，小王见我主归天，万分难过，乱了方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我求萧大人出面处理万岁被弑之事。现在死丧在地，你们都要听萧大人的，本王叫萧大人代为办理。
1: 嘿，耶律贤王授权萧思温合法了，百官竖立不动，洗耳恭听。
0: 萧思温说：“诸位，奸臣詹木衮勾结万岁身旁侍卫小哥花哥辛谷等人，他们狼狈为奸，将万岁杀害，凶手已经就擒，只跑了主谋詹木衮。两位大人如果怀疑，可以三推六问。”万岁归天，国内不可一日无君，故此将各位都请来。自古以来都是先下喜诏后下哀诏，请各位来呢，要推立新君继位。我和女里韩大人、高大人共议，拥戴天庆王耶律贤登基，因为贤王是贤帝皇之，又在英华之年人至宽厚，足以为君，不知各位大人拥护不拥护啊？别人没说话，高勋说话了。
3: 哦，
0: 贤王千岁文武双全，万岁在生前就有意立嗣，理当为君。
3: 女里说：“嗨，不用问了，就这么定了，谁敢不服啊？哪个不服？”
0: 群臣听完还没表态，因为不好表态呀、啊、说拥护啊，
1: 京城里还有皇上的哥哥太平王呢，太平王早有野心称帝，说不拥护立即就得死，怎么办？
0: 这些人呢、啊、扭脸儿看一个人，心想我们听他的，看他保谁，他说保谁就保谁。看谁呀？这个人叫耶律乌质。乌质在朝中辈分很高，是被杀那个皇上和京城太平王的皇叔，耶律贤王的叔伯爷爷，这是爷爷辈儿，三代托孤老臣，官拜大逾越。大逾越这个官啊可不小啊，相当疑似并肩王，高于群臣，只低于皇上。20年前辽国也是老皇上驾崩，新君要继位，一派同意一派不同意，有拥护耶律璟的，有反对的，打得天翻地覆，最后大逾越耶律乌质出面力挽。

黄兰把穆宗推上宝座，所以穆宗再发脾气，只要乌质出面，哎，穆宗立刻消火。乌质今年70多岁了，行动不便，不想出京。朝中几位老臣说啊，你去吧，皇上犯了脾气，我们谁也说不了，还得你老人家出头。就这么把乌质也带了。今天老臣乌质进了黄罗帐，就发现气氛不对。凭他多年宦海生涯，知道朝廷政变要换皇上，这阵儿啊，少说多听，他闭着眼睛捻着胡子，像睡觉了似的。群臣看他，别看闭着眼睛也知道，心想看我干什么？每人一个脑袋，你自己合计呗，你拿主意呗。他不说话，事情不好办。耶律休哥一捅他，老皇亲，皇亲爷爷，大家听你的，你说话吧。耶律贤王也看乌质，哎呀，老祖父，您说话呀。乌质一看不说话不行了，他慢慢的睁开老眼，环视大家，权衡利弊，清了清嗓子，各位大人，古语云，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恕我倚老卖老，万岁被弑，他是咎由自取啊。当年我保万岁登基，是想叫他重振朝纲，秣马厉兵，把我国治理的国富民强。哪知道他登大宝之后，不离朝政，酗酒游猎，不纳谏言，草菅人命，这一个月就杀了8名侍卫呀。他把身旁侍卫得罪寒心了，才有今天下场。我辽国不可一日无主，谁继承皇位合适呢？大家不说我明白，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皇侄太平王，另一个是我皇孙子耶律贤天庆王。这两人呢、都合适，各有长处啊。俩皇上啊，哎呦，你这不说跟没说一样吗？我的皇亲爷爷谁合适？别着急，要以国事为重，天下为重，不以派系为凭。耶律贤更为合适。他为人仁慈，礼贤下士，可谓仁君。他继位是顺天应人，这是老夫愚见，不知各位有何高见呢？这叫一锤定音。和太平王要好的人一看乌质都这么说，我们还说什么呢？再说太平王也没在这儿，我们给他争什么？争也没用。萧思温嘴说和我们商量，那是给我们好看，周围刀枪密布，女里血贯通人，高巡杀气冲天，谁说个不字就得尸横当场，就跟那个死鬼皇上去了。得了，讨新君个欢喜吧。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约而同呼啦跪倒，山万岁，我等拥戴贤王，贤王万岁，万万岁。就这样，耶律贤于公元969年当上大辽国第5代皇帝，年号为保宁，他就是辽景宗。萧思温这才松了口气，命人把先皇的尸体承殓起来，一干人犯压着，准备返回京都。这些事儿是发生在京城外淮州黑山脚下，京城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萧思温也担心詹木衮跑回京都能怎么样。再说詹木衮，他见萧思温扶保耶律贤为帝，急忙来到京城给太平王送信。太平王叫眼撒葛，今年50多岁，为了当皇上，在京城是天天排宴请客，什么宋王、宁王、金王，每天在一起呀、胡混。又派詹木衮到皇帝春游的大臣中替他游说，一晃一个月没回信，正在着急呢，詹木衮到了。两人一见面，詹木衮放声大哭啊，王家千岁，我对不起你呀，事情没办好，你

0: 我吧。
1: 太平王说，我还没咽气，你哭什么？有话快说。
0: 王爷，我奉命拿着绿珠去见萧思温，萧思温收下绿珠，满口答应保你老继位。微臣一见大事已成，就在昨夜到黄罗宝帐撤返新谷花哥等人，将皇上杀死，然后给萧思温送信保王爷继位。那奸雄萧思温来个移花接木，吃里扒外，得了宝珠不给咱办事，他把天清王耶律贤弄到宝帐，拥他为帝。微臣见是报，回京给您送信。王爷火速发兵去打耶律贤。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奸臣詹木衮见到了太平王，哭诉前情：王爷呀，我撤反了，花哥小哥杀了昏君，想不到萧思温插手，他保了天庆王继位，我回来给你送信，你火速发兵攻打天庆王的人马，夺回王位。天庆王听这话半天没说话，这人挺有心眼，他权衡利弊，心里琢磨：我倒霉倒在詹木衮身上了，当初我叫他拿着绿珠去收买萧思温，我想如果成功我能当上皇上，如今失败了，现在阎绿贤已经登基继位，大局已定，我再要是扯旗造反，出师无名，耶律家的皇亲呢都得向着耶律贤打我。哎呀，我倒霉倒在詹木衮身上。回头再说，新君耶律贤很快带着文武群臣回到京城，朝中留守人员反对者也认可了，包括太平王把仇恨埋在心里，假装没事，伺机东山再起。

0: 新君入朝，先下喜诏，后下哀诏，将弑君者凌迟、夷蜡和萧物礼之素为不言，被问斩，大封有功之臣呢。萧思温被封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大宰相，他既有兵权又有行政权，将相寄于一身，文武百官都归他管，权力可太大。可是这萧思温呢还不满足，他觉得自己还缺个头衔，什么呢？就是当朝国丈。他先给皇上当老丈人，我的官职再大，和皇家没有沾亲呢不行。是啊，在那个年代，朝中全是裙带关系，什么叔叔大爷、兄弟哥哥、小舅子、小姨子、一旦挑都能拉得上，实在没关系，拜个干兄弟，拜个干姐妹，认个干闺女，生个干儿子，什么关系没有，你就孤立无援。萧思温把人际关系吃透了，才想和皇上拉亲戚。凭我那三个女儿，哪个都花容月貌，皇上怎么一个也没想到呢？三女儿燕燕文武兼备，这次为阅历贤登基是有功之臣，皇上怎么没提呀？两月前，阅历贤有求于我，送颗宝珠，看见燕燕流露出渴求爱慕之情，难道他太忙忙忘了？不对，现在继位都两个多月，该想起来了。萧思温有心眼儿，皇上继位就应该撤立皇后，掌管后宫大事。萧思温呢，叫中宫空着，不立皇后。为什么呢？他想给他三女儿啊留着。他正琢磨呢，就在这阵儿，他的养子萧海之走了进来。父亲，您干什么呢？
1: 哦，海之啊，快坐下喝茶。
0: 哎，萧海之见萧思温心情很好，爹啊，有个事我一直不敢说。
1: 嗨，咱们父子有什么不敢谈的？
0: 您待我亲如骨肉，从三岁待到如今，
1: 你说这干什么？而想
0: 说吧。
1: 爹，你乐意不乐意可别生气呀。
0: 我不生气，
1: 你说吧。
0: 三妹燕燕和我从小一块长大，可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今都这么大了，常在一起有些不方便，不如早定终身。
2: 您看这门亲事。
0: 萧思温听这话，脸刷就撂下了，
1: 住嘴。
2: 哎，你看你生气了不是？
0: 萧思温真想狠狠地训斥萧海之，忽然想起来，昨天燕燕和我说，近来海之常发怨言，对我不满，叫我不要伤了父子和气。嗨，谁让我没儿子了？他压了压火，海之啊，哎，你叫我说什么？你真不知天高地厚，你和燕燕不般配，你着急娶媳妇儿好办，等为父叫你母亲找个媒人给你定亲，看哪府大臣姑娘好，给你娶个两个三个的啊！去吧去吧。萧海之臊得满面通红，气呼呼的出了书房，他没地方撒气，来到花园里是连踢带踹，这个老东西欺人太甚。你当上宰相还不是我出的力，我要不在保障镇住群臣，你光用嘴说谁怕你呀？论功行赏没我的份儿，听说没给我报功，我想娶燕燕你还不干，他妈的气死我了。他连拔了几颗花在那撒气呢，就在这事儿啊，身后传来娇滴滴的音声，
2: 哥哥哥哥，你干什么拿花木生气呀、啊、谁惹你了？
0: 他回头一看，正是三小姐燕燕。燕燕身穿绿衣，站在杏花丛中，格外妩媚动人。萧海之的气儿啊全消了，急步走过来。
2: 哎，三妹呀、啊、花间相遇这可是缘分呐、啊。哥哥，你说什么话呀、啊、看你倒霉样，是不是叫我爹爹训你了？
1: 老东西看不上我。
2: 哎，你骂我爹
1: 不？他是疼我。
2: 我去告发。
0: 别介，三妹呀、啊、我还不是为你吗？妹妹，你不知道为兄弟

放心，我为你茶饭来宴，不是我没出息。人嘛，都有七情六欲，为个情字可以不要命。我可为妹妹死，我可，嘿嘿，我想娶你，爹他不让。哎呦，萧燕燕笑的都乐出眼泪了。哥哥，你可真糊涂。你我从小在一起念书，一块练武，情同骨肉，自古哪有兄妹成婚的啊？爹爹是对的，你别怪他。哎呦，我的妹妹，可我们到底不是一奶同胞啊，难道妹妹你就没有一点情义啊？你说。他的两只色眼紧盯着燕燕鼓起的前胸，燕燕扭身，哎，哥哥容我想一想。哎，你别生气，今天我找你啊。找我有什么事儿？请我吃饭还是帮我写字？不，我求你送封信，不过这封信可不许你拆开看，哪能拆别人信呢？那你要偷看呢？那我起誓，我要有负三昧，偷着看你的信，叫我不得善终。好吧，给你。哎，快些送去啊。哎，你别走啊，妹妹，咱俩谈一会儿。你把信送去，回来找我再谈，我的好哥哥。我走了。燕燕噔噔噔噔跑了。萧海之接过信来一看，信皮上写燕王韩匡嗣亲戚。贤王登基之后，韩匡嗣被封为燕王。萧海之一看，哎，我三妹给那个老头子写什么信呢？他不就是个看病的郎中吗？这次保新君有功，封他为燕王。哎，王爷挺好听，没权呢，就是多给点俸禄叫他养老。不对，我得拆开看看。萧海之回到书房，用水把信的封口弄湿了，拆开一瞧啊，里边还有信封，信封上写凡交韩德让将军亲戚。萧海之再拆开，倒出信瓤的一看，燕燕卷绣小字，上边写了一首七言诗，上写愿作冰轮月一盘，结伴乘风还雨间，良辰美景早当现，缘何不见彩云缠。既无抬头又无落款。萧海之想，写这么四句什么意思呢？愿作冰轮月一盘，结伴乘风还雨间，良辰美景早当现，缘何不见彩云缠。啊，四个句的头一个字连起来是愿结良缘。哈哈，萧燕燕是以诗求婚呐。哎呀，这丫头比她爹还厉害，跟我似有情似无情，半推半就，叫我为老萧家卖命啊。好了，萧思温不得意我，丫头你还耍我，我非把你们老萧家弄个家败人亡不可。这封信我送不送？不能送。哼，这个丫头不知羞耻，主动求婚，我身旁鲜花岂容别人来采？我不能叫他们如愿。有了，我给老东西萧思温送去，看他怎么办。就这样，他拿着这封信来到书房。爹，您看这有封信。萧思温接过来，哪来的信？是燕燕交给我的，叫我送给韩府。爹，你看看，他写的什么？萧思温接过来，看了又看，皱皱眉，没说什么。爹，我三妹叫你惯坏了，她是千金之体，怎么不守规训，写藏头诗，主动求婚，传出去，多叫人笑话。世上应该是男求女，就凭我妹妹找不着婆家了，哎，去求韩德让。萧思温点点头，你说的有理。哎呀，自古订婚应该门当户对呀。是啊是啊，爹，老韩家是汉人，我们是契丹人，爹，你。

0: 官高极品，将相居一身。那老韩家，嗨，养闲的官有什么用？说什么也不能让妹妹下嫁老韩家。萧思文想，燕燕呀，想不到你看上韩德让。韩德让倒是有出息的小将，你有眼力，可你有这份心该跟我说呀，怎么能写这么首诗交给萧海之呢？萧海之对你吹弦三尺，让他抓住把柄怎么办？哎，有了，海之啊，这封信放我这儿，我写封请柬，你给韩家父子送去。说罢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请柬，请柬晾干之后装在信封里，给你，你送去吧。爹，你要干什么？嗨，信没封口，你自己看嘛。不，孩儿怎敢看老人家的信？哼，你妹妹信封上有两道封口，你都能拆开，你还有什么不敢看的？哼，去吧。听话听声，听鼓听音啊，萧海之听出来对于拆信的事儿不满。哎呀，我把事办错了，就该把那封信给烧了。这个老东西请柬写的什么？他回到自己屋里抽出来一看，上边写敬请燕王韩匡嗣及令郎德让与明日午时过府赴宴，落款萧思温。他把信装好放在怀里，哈哈，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能是光请吃饭，能不能是商议婚事啊？哎呀，这可完了。他无精打采地走出府门，来到十字大街，心里翻腾。我呀，先不去燕王府，先找我的盟兄海里清，跟他合计合计，看他有没有办法给我帮忙。这小子拐弯抹角去找他的盟兄海里清。海里清是干什么的呀？他是御帐军护卫太保，专门保护皇上的。这个人很有本事啊，武艺高强，马上部下长拳短打都行，他怎么能和萧海之拜把兄弟呢？原来大少爷萧海之好耍钱，有一回把钱输光了，叫赌棍打个半死，眼看要打死了。多亏海里清看见，打散赌棍救下萧海之。当时海里清啊还没有做官，贫困撂倒，萧海之看他有本事，经常往来，从他父亲家里偷钱给海里清。海里清家在祖州，十分贫困，非常感激他，两人越处越近，就拜了把兄弟。后来呢，太平王想当皇上招贤纳士，海里清投奔太平王，当上护卫太保。太平王发现海里清本领高强，忠心耿耿，拿他当成心腹，保举他到御帐军中保护皇上，目的呢给太平王当耳目。后来皇上死了，新君耶律贤继位，对御宝军的将官没有更换，海里清又给耶律贤当上护卫亲兵。今天萧海之遇见为难事，去找他的盟兄，他来到皇宫后门和军卒一说，当兵往里传话，时间不大，海里清出来了。哎呀，兄弟你怎么来了？快到里边去，把他让到住处，弄两个菜，一壶酒，两双筷子，把酒倒上，兄弟喝吧。哎，喝不下去啊。哟，看你丧荡游魂的样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妈的，流年不利，不走桃花运。哎呀，你还不走桃花运呢？老萧家三个美女陪着你，别胡说了，他八个闺女有什么用？只许看不许摸。哎，听说三小姐燕燕对你挺有意思，那是属香果头的，我这一头热呀。那丫头啊有心上人，是韩德让。接着把发生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哎，哥呀，你说我这是不是人财两空啊？给人卖了半天命， 没弄着乌纱帽，每人又分 A 了，我能有精神头吗？贤弟啊，我不是挑拨你们父子，你那个爹最奸最不是东西，谁不知道詹木滚大人为了太平王鼓捣一伙人杀死了老皇上。萧思温捡了个便宜，贪天宫为己有，他把皇位献给野绿贤了。朝中的王爷哪个不骂他，说中原有个曹操奸诈，萧思温比曹操还奸还坏，你教不下。哎，哥哥你别说这话，我是他儿子，你是他爹，他拿你也没当亲儿子，要当儿子三个女儿怎么也得给你俩呀，又是姑爷又是儿子，你得怎么给他卖命，他一个也舍不得，你也就别客气。
1: 哎，哥我有什么法，
0: 你呀真是个窝囊废，萧燕燕天天在你身旁，常言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先把她占有了，她就得嫁给你，就是不嫁你也便宜了。你说的多容易，那燕燕又聪明又会武，心眼又多，她能上我的当啊。哎兄弟啊，你想不想得燕燕？
1: 想啊。
0: 那哥哥给你帮个忙，我略施小计，保证叫你把燕燕弄到手，到时候别忘了我，我要金子你要人，行不行？
1: 哥哥
0: 你真要成全我，我那点私囊全归你。
1: 不用，那笔钱叫老东西萧思温拿，
0: 你快说你有什么好法。兄弟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我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办，这么这么办那么那么办，怎么样？
1: 哥哥你真有法儿。哎
0: 哥呀，这办砸了，叫老萧头知道咱俩可活不了了。
1: 嗨，办事有机密，怎么叫老萧头知道呢？
0: 哥哥这两下子你是知道的，保证万无一失。我最近用一笔钱，正好咱们俩一举两得。那位说他们俩干什么呢？海里清结交过中原的江洋大盗，学会用熏香门汗药，他想趁人不备用熏香把燕燕熏过去，把人偷出来，再叫宰相萧思温拿钱去赎，叫萧海之呢出面送钱，萧海之把钱给了海里清，把燕燕救出来，找个避境之处，趁燕燕神志不清，萧海之占有燕燕，然后再送回来，这就生米做成熟饭，燕燕不得不从。你说这招多狠毒吧？海里清为什么这么做呢？敢和当朝宰相家为仇，一是为萧海之，二是为钱，三是为太平王，他是太平王的人，太平王和萧思温水火不相容啊，所以他们才要下毒手。这两个人又商量什么时候动手，最后定下来了，今天就下手。萧海之说不行，老萧的人睡觉晚，一闹就是下半夜，晚上不方便，还是明天早晨天一放亮正睡熟的时候动手。商量完了，萧海之饭也没吃酒也没喝，急忙到老韩家把请柬送去，然后回府。萧思温做梦也没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哪能想到有人算计他的心尖宝贝儿燕燕呢？他坐在书房正合计方才的事儿，皇上登基两个月没召见燕燕，可能皇上不中意，没有缘分，既然这样我女儿另选人家。要看方才燕燕写给韩德让的信，两人是有情有义呀。细想燕燕眼力高明，韩德让是我们北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他少年老成又有韬略，要论人才比新军野绿贤强多了。据我知道，当今天子身子骨太弱，又有风机，一着急上火他就抽得手脚冰凉，不会动地方，
1: 怎么能和韩德让相比？既然我女儿

0: 而当不了正宫国母，嫁给少王爷做王妃也不错。明天请韩家父子来，就给他们定亲，也免得我那儿子萧海之胡思乱想。想起萧海之这位宰相大人，眉头皱个大疙瘩。哼，这孩子招人喜欢地方太少了，韩大让是金子是美玉，我这儿子是黄铜是粪土，想不要吧还不行，怎么自己没儿子怕绝活，抱人家孩子养了这么多年留着吧，真叫人生气。又一想也得知足啊，海之学了一身武艺是我的帮手，这次福宝新君他算立着功，不能拿他和燕燕比，我呀快给他娶妻分点财产叫他搬出去。就在这阵儿，萧海之回来了，告诉萧思温我把请柬送到老韩家了。萧思温点点头，孩子你休息吧。萧海之心里这个乐呀，老东西明天早上我就叫你哭。就这样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晚饭都没吃好，他盼天黑呀，盼老萧的人休息呀，等到下半夜，萧家人寻更下夜，家丁丫鬟全都睡着了，他悄悄起来穿好衣服来到外边，外边声息皆无，高抬脚轻罗布捏足千宗来到花园，着哗啦开开脚门一看，停着一辆马车，从车上跳下一个人，由远而近看清了，一头卷发，满脸连边络腮胡须打着卷儿，谁呀？正是海里青打扮成波海人。萧海之说，仁兄跟我走，咱们去偷萧燕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事，只怕有心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秀足起来。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岳震和岳林在两军疆场被苏兴祖给拿走，结果有人一报岳雷，岳雷是冲冲大怒：好你个老匹夫，你官拜忠孝王，人人知道你们胡言家中辈辈都是好人，忠正耿直，想不到老匹夫今天你给我下了个套，今天我岂能饶你，来绑出去把他杀。呼啦朝人们上来把老王爷呼延铎绑上，推奖出去，立好了庄爵，绑上了。大伙气愤的，这个老东西啊，老奸巨猾，可了不得，看见没，上他当了。好可惜呀，我们大

0: 大家恭敬他，尊重他，有的叫爷爷，有的叫伯父。这个老东西怎么这么坏？岳雷大元帅传下将令，叫黑水龙、黑曼龙两个人弹压法场，一会儿杀之。两个人转身出去了，大家纷纷议论。元帅坐在这儿，急忙下达将令：“来啊，杀人！”是。传将令的转身刚往外头一走，忽然间就听见外边嗡楞一声大乱。哇，了得了，有人劫法场啊！啊！大家都一愣，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报事的官兵，急忙跪倒回元帅：“大事不好，黑水龙、黑曼龙两个人劫了法场跑了。”啊！快，在本帅马上去追。岳雷、郑振奎、抖抖甲、潘甲、司涛紧了两扣，不着慌不着忙的往外去。他要吩咐所有众将给我追，呼啦早出来了。这帮人一琢磨，元帅，你咋这么慢，还得你去呢？等元帅出来，备好了马上去，把枪拿起来了。结果再追，人家出营了，没追上。等他追出营盘，人家已经进了秦桧的连营了。岳雷一抖手：“哎，老天不睁眼呐，收兵，带人回去了。”记下他们不提。单说老王千岁带着黑水龙、黑曼龙入营之后，有人往里头禀报秦桧和梁方大元帅。秦桧一听，什么？这老东西被捉了，可把我乐坏了。本来我们两个就不和，他押粮运草来到这儿，留到连营里头，他是我的上眼皮，我惹他，我还惹不起。不惹他吧，他是我绊脚石啊。这回被对方岳雷给抓去了，但愿他把他给宰了，我怎么回来了呢？有人报，还有黑水龙、黑曼龙两位将军。哦，既然回来了，有请老王爷入帐。呼延灼从外边进来了，哎呀，狼狼狈狈呀！来到里头一报案：“丞相，本王我回来了。”“
1: 哦，
0: 哎呀，丞相盼着你回来呀！啊，你可回来了！老王爷旁边坐下。”梁方旁边接过来了：“老王千岁回来就好，坐下吧。您怎么回来的？您既然被抓住了，您可是重犯呐，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他怎么能把您给放了呢？”老王爷长吁短叹，说起来的话，我被捉立刻开刀，那岳雷马上就杀我，万万没成想有两个弹压法场的将军，一个是黑水龙，一个是黑曼龙。是哪儿的呢？是贵州二王千岁手下的亲信，他把我救了。哦，秦桧这老小子疑心可过大呀，一琢磨不对呀，李密品大王千岁借给了岳雷十万人马，二王千岁也同意了，为什么他手下将军能够倒反连营救你呢？
2: 怕其中有诈。嗯，
0: 老贼一琢磨着，我得好好问问，察言观色，我得看看。来呀、啊，让黑水龙、黑曼龙两位将军进帐。两个人从外头进来，恭恭敬敬的跪倒身躯参见丞相。
2: 嗯，
0: 请问二位将军，你和老王千岁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可究竟为什么你要救他呢？说到这儿，两只眼睛盯着他看着老王千岁，两个人气不涌出，面不改色。丞相，如果要问，您知道我们两个人是哪儿的吧？知道啊，是云南老王千岁手下的。对，而且你也能够知道我是二王千岁手下的宠将。想当初岳雷呀，到在那里借兵，根本王家千岁不同意，后来由老王妃抛头露面了，大王千岁同意了。

派我们两个人随军听用，一旦间到了时期，让我们两个人做内应，给您老人家帮忙助力，捉拿岳家哥几个，捉拿反贼。可是今天呢，我们耐等不到了。我们能看到老王千岁呼延灼被他杀于刀下吗？所以说我们哥两个把老王千岁救了，这是其一。其二，老王千岁是我们两个人的老干爹，如果您不相信，您可以问问老王千岁。老王在那坐着，心滴了到嗓子眼了，暗暗说到秦桧，秦桧，我们这是定的计呀。其他人不知道，只有岳雷知道，这两位将军知道，我知道。如果说要问出一点儿什么毛病来，你这眼睛能揉沙子吗？两个人这番话答完了，嘣儿没答。一说这是老干爹，老王也哈哈大笑，不错。十年前我就认了这两个干儿子，儿子救爹理所当然呢。哦，太好了，太好了，王爷呀，这真是老天有眼呐，您老人家有德呀。好，好，好，两个人有功，白酒，请喝。把岳林和岳振压起来了，说为什么不杀呢？不能杀。这老小子已经失料了。是为什么？梁宽、梁元两位元帅到八盘山送信，见王佐回来，带书信回来，闯到第四十道连营，这老小子以为拿活的得书信，办两下完全歼灭，哪里成想没捉住，书信也没得着。现在他也害怕，怕打败仗不行啊。怎么办？把两个人压起来当人质，一旦间不行，把两个人提出来当挡箭牌。白酒马上祝贺，吃吃喝喝，酒宴刚摆上来，天气已经晚了，忽然间有人到，回丞相，什么事？丞相，岳雷的人马大队渐动，看意思是否攻营呢？再探再报。一会儿报，回丞相梁元帅得知八盘山人马已动，里头尘土飞扬，可能是王祖的人马要出山。再探，把探兵打发走了。秦桧心里不管怎么紧张，表面上也看不出着急来，老奸巨猾呀。马上传下口令，来呀，梁方我儿是老爹爹黑水龙，你们两个在今天晚上一定要挡住岳雷大军，不让他杀入我营。是，遵命。把曼龙留下来随身保护本相。哥两个互相瞅了一瞅，奔没打，点头答应。老小子什么打算呢？要真正打起来，你来卧底来了，有一个在我眼皮根底下当压仗的。黑水龙啊，我看你能够如何，有什么办法你也不敢施展。马上又传口令，白马将军孙文进，应弓将军孙文远，你们两个去抵挡王祖的人马，挡住他不让他下山。得令。老英雄苏刚，苏刚，老元帅赶紧过来。是，丞相，有何吩咐？哪方差遣？苏刚啊，你带着你三个儿子，明祖、亮祖、兴祖，做四面八方总接营。得令。这个时候忽然间就听见两方岳雷的那面、王祖的八盘山这面，腾啪腾啪啪啪啪

起火炮就这一响不要紧，哇啥呀拿呀，别让奸相秦桧跑了吧，带着包的皮呀、啊、两下这一大乱，梁方那头已经也走了去抵挡去了，孙文进孙文远也去抵挡去了、哦、老小子坐到大帐里，这心里蹦蹦蹦蹦蹦这个跳。胡彦铎忠孝老王在旁边陪着，丞相不要担心，谅他们必败，嗜血就擒不了政，这句话您忘了？况且您身边还有黑曼龙将军保驾，还有本王我老而不才，虽说我上了岁数了啊，我也能够保护丞相。越打越乱，越打越乱呐、啊！就亚在山崩海啸一般，地覆天翻呐、啊！声音是越来越近。实际这两方已经都憋足劲头了。这一打乱套不要紧，单说苏兴祖做四面八方总接营，骑到马上。正来回跑着，小伙子突然把马匹带住，吁，思绪万千呐、啊，想起什么来了？想起了在营外遇上了李氏夫人，他说我是他的儿子，而且我这鸡耳朵左肋下还有三颗红痣。他说的怎么这么对，把我的生辰八字不单说出来了，我身上有什么记号他都知道，而且他提出来我现在的母亲是祝氏，是我不得不相信呢，是真还是假呢？是三十六计什么计都有，没有认儿子这一计的，当真要是真的，今天晚上我要遇上月雷，我们两个必须要决一死战，当真要是弟兄岂不是互相残杀吗？不行，我去问问我的母亲。苏刚老元帅来的时候就是带着家属来的，带着老婆子来的，这阵趁着大乱，苏兴祖拨马直接来到了后帐，到了女眷的营盘，母亲的帐外飞身下坐骑。娘，娘，孩儿我来了。哎呦，孩子快进来，是兴祖小三儿吗？不错，正是。苏兴祖来到里边，叠膝跪倒，一看母亲坐到那儿，顺鬓角直冒汗呢、啊。为什么？四外都打起了火光冲天，这丫鬟能不报吗？祝氏也不是个傻子，紧张之极呀、啊。说担心自己怎么的，当然是担心，不担心是假的，最主要关心自己的老伴儿还有仨儿子。这是前提呀，这是啊，杀人不见血的地方啊！一旦间上了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祖宗的增光；一旦间要败了，死到这儿了，那不完了吗？正说着话，三儿子来，三儿快进来。兴祖来到里边，跪到尘埃，娘，我来找您来了。哦，孩子，我问你，你爹他怎么样？我爹他挺好。你俩哥哥，我俩哥哥都挺好，做四面八方总接营，没有直接攻到第一线，您放心，平安无事。哦，孩子，那么你来找我做什么？有什么事快说呀。娘，您听见没有？现在是你死我活之战，不是月雷死，哎，就是我们这方面死。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是啊，我明白这事儿。孩子，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娘不明白，打仗嘛，是不是？指定得有一头败的。不，娘啊，我有一件事情我要问问您，您必须说实话，您不能瞒着我。如果到这个节骨眼上，您要再瞒着我，娘啊，您可是错上加错，您可就不对了。我问您，我到底是苏家之后啊，我还是岳家之后？苏刚是我爹呀，还是岳飞、岳鹏举他是我爹？啊！夫人听到这儿，愣磕磕，孩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娘啊，不到这关键的时刻，我绝不能够问您，我怕伤了您老人家的心呢。您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这么大了，您再以为我变了心了，您得伤心死。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要见到岳雷，我不杀他，他必杀我，我们两个现在就得生死一战。娘啊，如果真正他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弟弟，我想您老人家不能让我们自行残杀吧。娘，您到底是不是我生身之母？他这倒吸了一口凉气，夫人在这愣愣磕磕，干嘎巴嘴的话说不出来。娘，有话您尽管说，尽管讲，您不必为难。到底我是不是岳家之后？这夫人愣愣磕磕，干嘎巴嘴，老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最后眼圈一红啊。少帅，嗯，娘，您怎么这么称呼？我奴妻主了。说完话，往下一出溜就要跪下。这下把少帅吓得赶紧把母亲扶起来，摁到椅子上，您别动。不管到什么时候，任何地步，您是我的母亲，我是您的儿子，您不要多想，只要您对我说实话即可。现在时间紧迫，迫不及待，娘您快讲啊您。夫人眨了一眨眼泪呀，孩子，我本不应该对你说，说为什么？因为你爹苏刚对你我二人太好了，我是个奴才呀。人家纳我为妻，始终没有小看我半点。你不是他的亲儿子，你胜过他的亲骨肉。你凭良心想一想，他疼你赛过了明祖和亮祖。星祖啊，你属实是岳飞金台大元帅之后，你属实是他儿子，你不是苏刚之子。娘把经过可以对你讲，你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说起来你已经18了。娘，您说，那我为什么要落到这一步呢？为什么给苏家当儿子呢？孩儿啊，我是你的奶娘啊。金兀术在二进中原之际，抄拿岳家满门家眷，四散逃脱。你还有一个弟弟叫岳霄，你们两个是双生。我抱着你，好不容易这算逃出了虎口，全家人失散了。我打算抱着你上哪儿呢？上长沙。我有一个表哥住在长沙，投到那里，你是忠臣之后，我把你抚养成人，然后

0: 候来，国家太平了，战争也不紧张了，我把你再送给岳元帅。哪成想数九，大雪的天气呀，把我冻的，怀里揣着你。天气又凉，这一路上再走，眼前到了长沙了。把为娘给冻昏了，我把你拢到我的心口之前，孩子，开始你哇哇直哭，最后你也不哭了，可能也昏过去了。幸亏老元帅寻为采烈他回来，那个当时他还年轻呢，他把你我完全给救了，救到府上，这才算得活。如果没有他，你我的命哪能今天还有，早就死到黄泉之下。
1: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苏兴族问母亲经过，祝氏承认了，说你属实是岳家之后，而且你们是双胞胎，你的弟弟叫岳霄，你们两个顾保姆，我是你的奶娘，经不住二进中原，我抱着你跑了，抄你全家失散，逃到长沙，结果你我冻昏了，差不点死了，正好遇上了苏刚元帅巡围采猎回来，看你我在路旁无人照管，命人把你我放到车上拉桨回来，一点一点的唤醒过来。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祝氏。问你是谁，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没法说，我只有说你是我的儿。他问你姓什么，我说姓苏。他说好吧，你到这做什么来，我说找我一个哥哥，结果一找搬迁走了，没有这么人了。最后我哭了，无依无靠，孤儿寡母，我上哪儿去呢？元帅的心眼好使得快，他说这么办吧，你就在府上当个老妈子，到时候有吃有喝，再给你几两银子，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说那太好了。结果呢，在这个当时正好帅夫人有病，是不治之症啊，两个孩子明祖和亮祖，那个时候你两个哥哥才5岁呀、啊，孩儿啊，你毛着才3岁，你什么都不懂呢。两个孩子由我来给带，我伺候，结果我一带这两个孩子，不单不闹不哭，而且还特别听话，特别乖呀、啊，谁也不跟，晚上睡觉也跟着为娘我。夫人病越来越重，帅夫人最后把元帅叫到跟前，拉着元帅的手，他说自己不行了，可是这两个孩子是他的心病，将来死之后闭不上眼睛，念咱们夫妻一场，告诉苏刚元帅，为这两个孩子，说哪家的大小姐、大家闺秀那有的是，你不用要。为了你我夫妻的感情，为了这两个孩子，你干脆娶祝氏为妻，将来两个孩子不遭罪。元帅呢点头答应，说好夫人你放心吧，我一定照办。结果帅夫人不放心，又把我给找来，当面把话说明白，最后没过3天帅夫人故去了。他死之后，法王三出完殡了，元帅派人提媒，我这才嫁给了苏刚。孩子，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不过你自从到苏府之后，因为他这个两个孩子我哄得特别好，也特别疼爱他们，元帅的心眼好使，拿你当做他的亲生。我说我丈夫姓苏，他说正好我也姓苏，这孩子就是我的亲儿子，给你起名叫苏兴祖。孩儿啊，你还记得不， 就从你小时候记事儿以来，他教给你文，教给你武，倾囊而赠，请了多少的教师教给你的武艺，最后人你都学完了，又把你亲自送到少林寺学艺三年。孩子，有这事儿没？你才回来多长时间？他爱你赛过亲生啊，比明祖亮祖要高带一步。人天理要有颗良心，孩子，你是岳家之后，我想你不能恩将仇报吧？为娘，我今天要不告诉你，我是你岳家的奴才，我让你们弟兄残杀，我有罪呀。可是我告诉你了，你必须要帮助你哥哥岳雷捉拿秦桧和你爹苏刚作为顶头的冤家，我更有罪，我大大不贤呐、啊。孩儿啊，话说到这儿了，娘有个要求。不管怎么说，你讲话了，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这么大了，你看在为娘我的面上，你能不能够饶恕苏刚，我那苦命的丈夫不死啊？我瞒他这么多年，我对不住他。如果你再把他杀了，等于我亲手要了他的命，我良心何在？小英雄全部听明白之后，跪倒陈言说：“娘啊，您就是我的亲娘，苏刚就是我的亲爹，他比我亲爹还要亲。”人呢，一撇一捺不容易，我绝不当个畜生。您放心，我保他平安无事，不但他平安无事，而且两个哥哥也平安无事。话刚说完，就听帐外吁吁吁，谁声音？苏刚老元帅回来了。为什么？四面八方总接营是这爷儿四个的。苏兴祖突然没了，一问手下人说奔女眷联营去了。哎呀，这个孩子私离训弟，你这不找死吗你呀？亲自赶回来，来找儿子来了。马带住水凳下了马，有人问道：“元帅，您回来了啊？”站站站站啊，大步流星往里走。兴祖在吗？兴祖在吗？注视这一阵呢，浑身上下像过电一样突突乱颤呢。自己良心受到谴责呀。丈夫回来了，这件事情怎么办？兴祖还就在，丈夫现在一点也不知道，一旦间要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办？我对不起他。哎，这就不用说了，根本就对不起他了。不过他可是大宋朝的干国的忠臣呐，一旦间他要不投降不归顺，岂不是死路一条吗？眼看着丈夫从外头进来了，苏兴祖往那一跪，小伙子这一张脸拉碴二白呀，两只眼直勾勾看着养身妇进来了，往这一跪，一语不答。嗯，怎么了这是？夫人，他惹你生气了？再罚他的跪？这个时候不能啊，大敌当前呐、啊，正在开仗啊。娃娃，起来，随我走。我说你怎么走了呢？闹了半天你娘吊你，你就是孝子吧，这阵也不能回来。大敌当前的时候你走了，私离兄弟，丞相能饶得了你吗？你这不找死吗？走走走。过来一拉儿子没拉住，使了个千斤坠，没拽动。娃娃，你这什么意思？爹，我对不起您。嗯嗯，这什么意思？娃娃，你说。注视在那儿咕噔就跪到地下来了，马 眼的热泪呀。元帅，我母子都对不住你呀。这什么毛病？这是有病是怎么着？注视啊，起起起起，你我还过这个吗？夫妻一回呀、啊，啊，起来，起有话起来说。不，我不能起来。注视从头至尾，啪啪啪啪啪啪，就像流水一般，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元帅听得这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哎呀！一抖了手，这脚底下啪啪直跺脚啊！做梦没成想，我养了贼死我呀！反叛之子，我给养大了，我得多大的罪呀、啊！秦丞相如果要是知道我全家该斩，户灭九族，还有好吗？我呀，哎呀，注视啊，你可把我给骗苦了。今天我不杀你，等待何时？擦，宝剑抽出来注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跪到这儿，您杀吧，我不活了，我对不住您。可不过今天如果我要不说实话，他们弟兄相残。元帅，你是个好人，我知道。难道说你愿意忠臣业已被害，再让他子弟相残吗？苏刚云水宝剑举起来，这手烂颤呢、啊，这剑下不去。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呐、啊。说两个人感情根本没有破裂，说宰就把媳妇宰喽，下不去那手啊。这个时候，苏兴祖啪着就爬过来：“老爹爹，要杀您杀我，您别杀我娘。他老人家多不容易，如果家里头要家道小康，能出来给人家当奶娘吗？这是其一。说其二，他抱着我逃到这儿来的，如果要没有我，他老人家相当幸福。”跟您可以白头偕老啊，能有今天吗？说了归期，我是惹祸的班头，您老人家要一定要杀的话，您就杀我吧，我甘愿意死在您的剑下。小娃娃，你说的有理呀、啊，你就是个祸头，哪里走？宝剑往上这一举，小英雄一低头，当时把剑口给露出来了。耶，娃娃，你因何不躲？你本身的武术那么样的高强，我知道你要跟我动手，根本我不是你的对手啊。娃娃，你因何不拔出肋下的宝剑？爹，养身父赛过亲生父，我父我母只是生了我了，他没有养我。谁养的我？是您老人家和注视我母亲养的我。没有您老人家，想当初我早就和我的养母死在路边，冻饿而死。没有您老人家，我哪能文成武就？没有您老人家，我哪有今天？我的命是您救的。人嘛，都讲的是天地君亲师，大恩当报，仁义礼智信，智德当修。如果说我这天和您动手，我良心何在？我还是人吗？我这条命从三岁那年是您给我的，现在我可以还给您，您杀吧。哎呀，娃娃，啪啪跺脚，这个剑就下不去，就从打这 月婷三岁那年到在他家，一直到在现在，老元帅已经把过去那些都忘了，就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今天一看孩子还这么有良心，说出这句话感人肺腑啊，怎么办？正这个时候，帐外有人说话：“老爹爹，老三，你们都干嘛呢？”“哎呀，你们听，外头乱到什么程度了？已经打入秦桧的连营啊，两方面都攻进来了。”“谁呀？”“大少帅、二少帅、明祖和亮祖。”甩灯下马进来了，满身上下都尘土啊。“爹，啊，哎呀，爹，你怎么，你要杀我兄弟吗？”到跟前把手脖子给擎住了。“爹，不管怎么着你也不能杀他呀，是不是？还有三爷桑在那敌着呢，他岁数小，可能是我母亲找他有事儿，也可能他找我母亲有事儿。你看你这何苦来的？”你以为他临阵脱逃走了，到后帐来了，爹杀他。老元帅一看俩儿子来了：“儿啊，你给我先杀了朱氏，把娘给我宰了。”俩儿子一听当时傻了：“爹，您怎么让儿子杀娘啊？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你甭问了，我让你杀你就杀。”“爹呀，您让我杀我就杀，您要这么让我杀我不能杀。”“您得把话说明白呀，可究竟为什么呢？”“您让我杀母娘啊，她不是你娘，是咱们那爷儿几个的要命的冤家呀。”“哎，说起来是怎么简单扼要的介绍几句，那少帅多聪明，当时一听听明白了，两个人这眼色都改了。怎么办？全家该斩，护灭九族之罪。作为秦丞相，这一关也过不去呀。一看老爹爹急得这样，再看母亲娘满脸热泪往下长淌，小弟弟跪在那儿低着头，一语不答，等死。“爹呀，他当真是岳家之后？”“没错啊，没错啊。”“爹，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杀完祝氏，然后你们两个把小娃娃，把岳家之后给我宰了。”俩人点头答应，一转身来到母亲的跟前，把娘给搀起来。“娘，您坐在椅子上，别着急。您别看我父他老人家如何，我们两个居然不能杀您。说为什么？没有您，没有我们今天。

0: 当初我娘死了，如果我父亲要是续弦，对我们要不好，我们得多遭罪呀、啊！您老人家待我们呀，在亲生相房，您就是我们亲娘。哎啊，小娃娃，你敢抗父命？爹呀、啊，孩儿有几句话，不知道您老人家听不听？您老人家如果要能够听的话，我看您算是明智啊。您要是不听，您可是老糊涂了。你有什么话？爹呀、啊，赶紧投降归岳雷。归岳雷，咱投降吧。老岳家冤呐、啊，难道说您老人家不知道吗？平时您老人家也议论过呀。既然是您要养了岳家的后代，老岳家不单感激咱们，而且将来对咱们也错不了啊。咱非得保大宋吗？啊，奸臣挡道，奸臣掌权，爹呀、啊，您要听我们金石良言，您趁早，您就投降吧。小娃娃，好大的胆子！忠臣呐、啊，我身为忠臣，我哪能倒反大宋？注视这一看，两位少帅，你们说的都是真的，这是我们的出路啊，娘啊，难道说还是假吗？要不然的话，大宋朝也得杀我们全家，我父子也活不了。而且我们父子都是好人，为什么还非得死到刀下呢？我爹他老人家现在这心拧着劲儿，他拧住了。娘，您看怎么办？您现在是帅夫人，你是我的母亲，您说话就算数。主持牙一咬，心一横，说：“对呀、啊，不然你爷仨都得死啊！我们俩就死了，你爷仨也好不了，干脆咱们一家人逃兵吧！来，把这老天杀的给我绑上，把嘴给堵上，把绑子上里头。”这俩儿子呼啦就过来。老头子一看，哎呀，你们要造反呐、啊？你们要造反！一个过来抢下了宝剑，那个把胳膊一拧啊，爹，对不起，先绑上点布。马金头、龙二背把老头子给绑上，绑到一把椅子上，您就在这坐着吧。爹呀、啊，实在是对不住您，咱们为了活着，是不是？咱们做了好事，没做坏事，想说话说不出来。这投降，死心塌地的保大宋。我是大宋的忠臣，我绝不能投降，我宁可屈死冤死，我绝不投降，心里下定决心。三弟快起来。星祖起来之后，哥哥就这样哪成啊，把他人家就绑到这儿了。咱们是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咱们杀出去。另外，我还有两个哥哥被我把他们生擒活拿了，岳林和岳震现在压在军犯营，快提呀！你要不提这事儿，我还有点忘了。快提，把他提出来之后，马上往回杀，从里头杀到外边，赶紧够奔岳营。对，谁去呢？大少帅，明祖。和苏兴祖就是岳廷两个人起身够奔军犯营来提岳震和岳林两人在这押重犯呢，单独有一位将军在这看着，往里头一走，有人一喊少帅到，这位将军站起来，哦，苏少帅，您来有事吗？啊，有事，奉了秦丞相之命提掉两个反贼。哦，少帅有令吗？口令。口令啊，哈哈，少帅对不起，要是口令您可调不走。说为什么这么说呢？秦丞相他有令，什么时候提掉人必须见到他的将令才把人能够交出去，不然的话我有责任吃罪不起。哎，星祖把眼睛一瞪啊，难道说口令就不好使？我们是少元帅。正说着话，身背后就听有人搭话，何人在叫喊？什么人呢？我来了。 月亭一回身，一看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老忠孝王呼延灼，手里拿着将令，背后背的是鞭，干嘛呀？闹了半天，梁方打了败仗，已经败回中营，秦桧知道不好啊，马上派老王千岁来到这儿提调岳驾两人，够奔前边的大帐，是立刻诛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2: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3: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4: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3: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4: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3: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5: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3: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5: 哎，儿子真乖。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2: 孩子们，
6: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8: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7: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9: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7: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8: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7: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10: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11: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12: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2: 一点心意。
0: 琳达，
1: 琳达，
4: 琳达，
5: 琳达，
6: 琳达，
7: 琳达。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

金风装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
10: 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6: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7: 一月，二月，
8: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7: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8: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7: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8: 对呀，对呀。
7: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8: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7: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8: 加油！
9: 我刘备，
10: 我关羽，
11: 我张飞，
9: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2: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0: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

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9: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8: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9: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憾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这都是妈妈鱼啊。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

0: 为之拼搏。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

0: 浸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5: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6: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5: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7: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9: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7: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0: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7: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1: 我一定尽力而为，
7: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2: 孩子，我支持你，
7: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匠心是诚信。
3: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4: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5: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6: 我爱超女，
7: 我爱超人，
8: 我爱超市，
9: 我爱超车。
10: 哟，前面有大卡车，
9: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0: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9: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1: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周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早上好，周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3: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7: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5: 爸妈，你们怎么了？
7: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6: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7: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6: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5: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8: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

0: 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

0: 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5: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6: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5: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6: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5: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6: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5: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6: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5: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6: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4: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7: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2: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0: 还好，
2: 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

0: 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0: 非比寻常。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9: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9: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8: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9: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1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9: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0: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2: 我是外卖小
3: 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4: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0: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4: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9: 有人偷东西。
2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9: 他。
16: 我？我偷什么了？我？
1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咋的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六岁时，
2: 妈妈，我是二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3: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1: 十二岁时，
4: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5: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二十三岁时，
6: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7: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
1: 五十六岁时，
8: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啊，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7: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6: 俗话说，人多嘴杂，
7: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7: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8: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快，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爸爸，我害怕。
3: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4: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5: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6: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7: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8: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9: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8: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0: 这什么呀，老古董。
8: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9: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1: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2: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8: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呀、啊！你也下来玩吧。
5: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4: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5: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6: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5: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7: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9: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8: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0: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1: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2: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1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3: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11: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4: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3: 忙着呢，找别人去。
15: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6: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7: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6: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8: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9: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9: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6: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摘鸾，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

0: 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3: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2: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3: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4: 啊！哎呦，爸爸晃。
3: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
2: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1: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3: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4: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3: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5: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6: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嗯，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2: 技术精湛，
3: 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0: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
3: 再多一分担当。快来，孩子离开。
0: 离
1: 本分，多一分。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4: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5: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3: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5: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3: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5: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3: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4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听着这支歌长大的。妈妈教你们学唱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英雄。
1: 妈妈，我记住了。
2: 妈妈，我还知道王二小和小兵张嘎的故事，将来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
1: 还要学习这支歌。
3: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

0: 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2: 啊，
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5: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4: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5: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4: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5: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4: 好耶。
6: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7: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6: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车真多呀。
10: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9: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0: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9: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0: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9: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0: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9: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0: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1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1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
14: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 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
18: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9: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20: 好嘞。
19: 真凉爽。
21: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19: 终于买到了，哎，快去快吃。
21: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19: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14: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0: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1: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5: 哦，
6: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7: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2: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3: 1100万，1500万，
4: 2500万，5000万。
2: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3: 我出1亿，
4: 我出2亿，
3: 5亿，我出8亿，10亿，
4: 20亿。
5: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你就完事儿。
1: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的说，
0: 就你这个岁数20多岁，该想敢干。
1: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2: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但为了哄他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90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3: 这太远了。
4: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你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
5: 你还想我啊？你还想我啊？
2: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想亲亲你。爷爷，如果某天你想起我，来梦里看看我好吗？
6: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0: 我爱超女，
11: 我爱超人，
12: 我爱超市，
13: 我爱超车。
14: 哟，前面有大卡车，
1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13: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1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

0: 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7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

0: 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不想说话，
3: 我女儿很乖，
2: 我心情很差，
3: 她成绩很好，
2: 生活没有意义，
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2: 他们都不懂我。
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4: 他需要倾听，
3: 我用心倾听。
4: 他需要陪伴，
3: 我用爱陪伴。
4: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3: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7: 什么是爱国？
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
7: 爱。
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7: 不会。
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7: 嗯，
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0: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1: 低碳的生活，咱得
1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3: 少用点纸，
14: 多栽点树，
13: 少坐点车，
14: 多走点路，
13: 少开空调，
14: 多开窗户，
13: 少坐电梯，
14: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15: 少点研究，
3: 少点装修，
15: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15: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15: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15: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15: 少点遗憾。
16: 嘘，少说两句，
15: 行动起来。
17: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8: 五星红旗迎风飘，
19: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0: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1: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22: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23: 五星红旗，
6: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5: 爬山去不去？
26: 不去。
25: 游泳呢？
0: 不去，
26: 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

0: 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2: 书是美丽的，绵绵细雨化为古韵，山石水墨沁入心田。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2: 书也是热情的，教我自信执着，给我奋斗的动力。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
4: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3: 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亮
9: 亮，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9: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2: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啦。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请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3: 妈妈，我还是不会。
4: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1: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4: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1: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4: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1: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4: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1: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4: 不辛苦。
3: 妈，妈妈，
4: 你
3: 在
5: 哪里呀？宝贝，别怕，别怕。
1: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妈妈，
1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2: 妈妈，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吊柜矮一点点，
1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3: 灯光亮一点点，
1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3: 字号大一点点，
16: 3.68块，看清楚了。
13: 声音小一点点，
1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3: 路宽一点点，
1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3: 坡缓一点点，
1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3: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2: 说来听听。
1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1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2: 嗯，
1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2: 嗯，
1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2: 说什么？
1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2: 好家伙，海了去了。
1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2: 共享美丽
10: 好生活，
12: 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 它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都演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0: 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真是有点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徽章鼓噪，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作为一个这个相声演员呢，不是这么简单。
4: 那么说相声有什么不简单的呢？
3: 哈哈，说相声的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4: 那你说具备什么条件呢？
3: 首先，一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4: 那为什么呢？
3: 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啊，观众理解不了你的段子内容，也就无法发笑。
4: 啊，说的有点道理。
3: 有的时候相声演员需要说一些个传统的节目。
4: 什么传统节目呢？
3: 绕的嘴皮子的艺术。
4: 哦，您说的是绕口令对不对？
3: 哎，对了，一说出来都这样的啊。
4: 那您给大家学学。
3: 打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4: 对，绕口令是这么说，
3: 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4: 嗯，
3: 一个字一个字送到您耳音里去。
4: 听起来挺俏皮，
3: 嘴里有障碍物说不了这个。
4: 什么障碍物啊？
3: 咬舌、见舌、大舌头没法说。
4: 哦，这个大舌头还说不了相声。
3: 甭说说相声
4: 啊，
3: 唱大鼓都不灵。
4: 是吗？
3: 大鼓演员嗓子好是一部分，他的口齿也得要伶俐。
4: 那您给举个例子可以吗？
3: 京韵大鼓、大西厢
4: 传统节目，
3: 从头到尾有很多都是儿化音。
4: 哎，这什么叫儿化音呢？
3: 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字，你要旁边挂个儿字，
4: 那怎么说呢？
3: 那得说人儿。
4: 对，
3: 这个门字旁边挂个儿字
4: 啊，
3: 那得说门儿。
4: 嗯，
3: 人门神盆儿化音，
4: 这多好听啊！
3: 大舌头说这几个字可乐了。
4: 哎，大舌头怎么说呀？
3: 人某手头。
4: 这大舌头说不上来呀，
3: 所以说这个大西厢竟是这类的音声。
4: 那大西厢怎么唱呢？
3: 一唱来都这样的啊。
4: 那您给大家
3: 大西厢京韵大鼓啊。
4: 啊，对，

0: 是这意思啊。
1: 翠杨杨啊，得了不得点的不得点的不得。
2: 你看这嘴皮子多流利啊。
0: 他还死话呢，
1: 不大点的病。
0: 不大点儿的病，
1: 那就听着这个俏皮，
0: 嗯，好听啊。
1: 你要大舌头唱这句子就更可乐了。
0: 哎，大舌头怎么唱呢？
1: 二八的不说二八的，
0: 说什么呀？
1: 二八的，
0: 二八的呀。
1: 俏佳人来书卷，春洋洋要得了不点风啊！
0: 棒啊！
1: 这想他都棒了，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0: 大舌头唱不了大鼓，
1: 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0: 那还具备别的条件吗？
1: 啊，嗓音要好啊。
0: 那是为什么呢？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四个字的基本功嘛、
1: 啊。其中有一门唱
0: 啊，
1: 相声演员的唱，也就学唱我们国家各地方的地方戏。
0: 就是啊，
1: 因为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0: 它艺术丰富啊，
1: 非常的渊博。
0: 嗯。
1: 可是原来有一种笼统的说法，
0: 那什么笼统的说法呢？
1: 说我们国家这个唱啊，只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哦，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对了，
0: 那我得问问你，
1: 那您说
0: 什么叫南昆呢？
1: 南昆就是南边爱听昆腔。
0: 啊、嗯，昆腔，北弋，
1: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0: 那东柳呢？
1: 东边爱听柳子腔，
0: 西边
1: 在西边爱听梆子腔。
0: 哎，要到我们那儿呢？
1: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0: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这什么叫机关枪啊？
1: 废话，人说南昆北弋这都有地名
0: 啊，
1: 你那过来，我们那儿呢？人还没到，你肚子先到了。
0: 你管我肚子干什么呀？
1: 我知你在哪儿住，你是哪儿的人呢？你，
0: 对，我还告诉哪儿的人了？
1: 所以那就得爱听机关枪啊。
0: 这责任在我这儿。
1: 这个南昆就是昆曲昆腔。
0: 什么叫昆曲昆腔呢？
1: 你看那个电影《十五贯》
0: 啊，
1: 娄阿鼠、邝中唱那个调，那都是昆腔。
0: 哦，那个是昆腔。
1: 林冲夜奔，那是昆腔
0: 啊。对，
1: 比如说我们常听一些个三国的戏，
0: 什么三国戏呢？
1: 什么古城会呀、啊、斩蔡阳啊、走麦城啊、关羽、关云长唱那个调。
0: 哦，这是关公关老爷唱的调。
1: 哎，那不叫昆腔，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吹腔。
0: 吹腔。
1: 对了。
0: 这个吹腔什么味儿啊？
1: 一唱来的这个味儿的啊！
0: 啊，您学学吧。
1: 这出戏叫《古城训帝》啊。
0: 嗯，古城会。
1: 关老爷手里拿了一把大扇
0: 啊，
1: 一唱都这样。

0: 镜，
1: 多美呀、啊！哪位带着照相机的，赶紧取个镜头啊！
0: 你可千万别炸，
1: 怎么了？
0: 炸不好非把您的镜头崩了不可。
1: 我至于的吗？这小伙子长得那么俊啊！
0: 他们的脸皮可真厚。
1: 为什么要给关老爷安排这种腔调？
0: 是啊，这关老爷为什么这么唱呢？
1: 符合他的人物性格，
0: 对关老爷稳健。
1: 老爷嘛，
0: 啊，
1: 当然他比那个舅爷大一辈儿，是不是？
0: 这不废话，
1: 哎，稳重大方唱这个腔调最合适。
0: 那如果说不唱这个腔调，
1: 嗯，
0: 安排别的腔调可以吗？
1: 那你说这关老爷出来唱什么腔调好呢？
0: 那个腔调可太多了，
1: 嗯、啊，
0: 东北的二人转。唐山的皮影调，
1: 嗯，
0: 河北梆子评戏全可以吗？
1: 哦，这个评戏也可以
0: 啊。
1: 这老爷出来唱老爷那词儿，
0: 对呀、啊，
1: 唱评戏那个味儿，
0: 那多好听啊！
1: 也好听，
0: 好听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学。
1: 老爷出来都这模样啊，
0: 咱们大家听听评戏的关老爷，
1: 马童日夜爱奴啊，
0: 这还叫板呢？
1: 这老爷可要唱了。

0: 是老爷。
1: 这是你舅吗？这是。
0: 唱老爷舅母来干什么呀？
1: 哎呦，你看哪个老爷出来干这活，这老爷怎么了？
0: 对，评戏唱关老爷不适合呀。
1: 可是评戏本身就有评戏本身的特点。
0: 那评戏有什么特点呢？
1: 它的词句通俗易懂，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很强烈。
0: 哦，配合运动节目来得快。
1: 我们国家刚解放，颁布了新婚姻法啊，评戏马上歌颂出去了。
0: 那都有什么节目呢？
1: 演出了小女婿，
0: 对，
1: 小二妃结婚，罗汉前
0: 是，
1: 刘巧儿，令现在也是颇受观众的欢迎。
0: 那就是好嘛。
1: 尤其你要听新凤霞同志唱的刘巧儿啊，那就更美了。
0: 那为什么呢？
1: 他嗓音圆润，吐字清晰，唱出来真好比是胡萝卜就烧酒啊。
0: 哎，这怎么讲啊？
1: 嘎嘣脆。
0: 对，他形容的好。
1: 小兔拌豆腐是一清二白，上学不用锥子真好啊。
0: 哦，
1: 你们家房子晃悠。
0: 哎，那又怎么讲啊？
1: 真的。
0: 我们家挨不上。
1: 新凤霞同志不但唱得好，他感情真挚，表演细腻，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哎，也别说，他评价得很正确。
1: 刘巧里头有这么一场戏。
0: 来，哪场戏呀？
1: 刘巧和赵柱儿经过了热心的李大婶帮忙，在卖场上见了面了
0: 啊。
1: 两个人互相吐露衷情，决心要冲破一切阻力，结成革命伴侣。
0: 这场戏一开始啊，是赵柱错怪刘巧，
1: 对，
0: 后来明白事情真相呢，赵柱赶忙向刘巧道歉
1: 啊，对剧情很了解。
0: 我过去就爱看这出戏。
1: 那个赵柱啊，当时的唱词是什么来着？
0: 那我还记得。
1: 哦，你还记得？
0: 一见大婶扬长裙，忽而
1: 起舞。停！
0: 我这是打篮球啊，是干什么呀？
1: 谁让你这朗诵来了？
0: 那你说我干什么呀？
1: 你既然会给同志们唱。
0: 我唱，
1: 他唱好听极了，咱大家鼓掌欢迎，唱两句来了。

病，但是芬森发现杨过他的紫外光疗法开始了治疗。然而治疗结果却出乎芬森的意料，那些经过紫外线照射的天花病人不仅病情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发烧、水肿、皮肤起水泡的症状。于是他将目标放在了红外线上，结果天花患者痊愈了。于是芬森想做进一步研究，然而他病倒了，只好前往冰岛的一个渔村休养。在渔村休养期间，芬森发现当地的渔民由于卫生条件差，不少人感染上了寻常狼疮。寻常狼疮在当时几乎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疾病，这种病常发生在面部、腮部、颈部等地方，被破坏的局部组织往往会产生畸变，留下永久的疮痕。因此大多数感染上狼疮的人样子都会变得十分丑陋，非常痛苦。人们当时将这种疾病称为不死的癌症。芬森非常同情他们，他希望自己利用所学的知识为他们减轻痛苦，于是他想到了光疗。为了避免出现治疗天花时的问题，芬森先做了一个实验，他用可见光、红外线和紫外线分别对培养皿当中的狼疮病菌进行照射，结果发现在这三种光线中，紫外线有着很强的杀灭作用。1895年11月，芬森来到了位于哥本哈根刚刚营业不久的哥瑟斯盖德发电站。由于当时市民对电力的接受程度并不高，用户稀少，这座刚刚建成的发电站面临着严重的亏损问题。所以当芬森请求经理利用这里的电力来点亮他的芬森灯时，发电站的经理并不情愿，他不愿意付出额外的成本来负担这种看起来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光疗。而就在此时，发电站的一位名叫尼尔斯·摩根森的工程师站了出来。摩根森向芬森展示了自己溃烂的面部，这位电力工程师患有严重的寻常狼疮，虽然经历长时间的药物和手术治疗依然没有好转。摩根森向经理承诺，芬森使用电力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自己承担。经理最终答应了芬森的请求，于是芬森在发电站开始了为摩根森的治疗。在治疗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摩根森脸上患病的位置开始发红，接着出现发炎症状。在继续光疗照射后，病变发炎的部位起了结痂，随着结痂脱落，皮肤竟然恢复了正常。紫外线治疗寻常狼疮主要利用了紫外线的抗炎杀菌作用，紫外线会导致病变的皮肤角质细胞凋亡，这个过程会引发体内对凋亡角质细胞的清除过程。同时紫外线能够抑制和消灭皮肤表面的病菌，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皮肤局部营养状况得到改善，可以使得免疫细胞加快清除病菌，促进伤口的愈合，最终达到了治疗的目的。然而在光疗不断受到人们欢迎的狂热浪潮之下，那个发明了光疗法的芬森却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变得极度虚弱。即使如此，芬森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依然继续着他的研究。1904年9月24日，饱受病痛折磨的芬森离开了人世，年仅43岁。这位光疗研究的先驱救治了大量濒临绝望的狼疮患者，却未能找到治疗自身疾病的方法。他一边同病魔抗争，一边开辟出了一条光疗研究的道路，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方向。随着芬森灯的大规模使用，芬森灯存在的一些弊病也日益凸显出来。芬森灯耗电量大，寿命短，安全性差。更让人头疼的是，一些芬森灯在对病人治疗的过程中竟然会莫名其妙的失效。但是经过测试，这些灯是能够发出紫外线的，这使得当时的人们感到非常疑惑，同样是紫外线灯，为什么会出现失效的情况呢？在其中到底存在着哪些还未发现的秘密呢？热爱医学的芬森顺利升入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然而一场怪病让他饱受折磨。在养病期间，芬森注意到了阳光和疾病的关联，因此展开了对

0: 光疗的研究，他通过不断实验，用紫外线成功治好了寻常狼疮。但随着光疗的普及，人们发现一些用于光疗的芬森灯会出现失效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原本库奇打算将这种更换过玻璃灯罩的芬森灯推到市场上去售卖，但一则新闻让他改变了主意。一个月前，美国的发明家彼得·休伊特制造出了一种灯，他往真空管里添加汞蒸汽，通电后汞蒸汽受到电子激发会发出大量紫外线。这则消息让库奇萌生了改进芬森灯的念头。为了抢占市场，库奇马上找到同事，利用休伊特的灯共同研发了一款新型的安装石英玻璃的紫外线汞灯，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石英紫外汞灯。这种经过改造的紫外线灯质量好，稳定性高，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很快便替代了老旧的芬森灯。虽然库奇的紫外线灯很好地解决了芬森灯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库奇的努力并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的确如库奇说的那样，一部分的紫外线被玻璃所阻挡，而且被阻挡的这部分紫外线非常特殊，只是库奇并未发现其中的端倪。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位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年的12月份，爱因斯坦和伍德将这一发现写入论文，发表了出去。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很多研究紫外线科学家的关注。第二年，医生亨利和莫伊乔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了对紫外线杀菌能力的研究上来。他们利用一支紫外线灯对培养皿里的细菌分别用 UVA、UVB 和 UVC 进行同样时长的照射。通过对比发现，波长为280纳米到265纳米的紫外线对细菌有着更强的杀灭作用，也就是说 UVB 和 UVC 杀灭细菌能力最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之前人们的疑惑，为什么不同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对皮肤的治疗效果天差地别。这是因为玻璃灯罩当中的杂质阻挡了大量波长较短的 UVB 和 UVC， 而波长较长的 UVA 则拥有更强的穿透力，可以轻易穿透玻璃杂质，但它的杀菌能力却十分有限。 UVB 和 UVC 的缺失才导致了一些紫外线灯的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 UVA 毫无用处。1930年，他帮纽约的警察局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几个月前，纽约警察局的法医爱德华·格罗斯在做皮肤检查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些桌子的表面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会显现出病人曾经留下的指纹，这启发了作为法医的格罗斯。于是他立马借来了一台同类型的紫外线灯，也顾不上自己的皮肤检查，便匆忙赶回了实验室。格罗斯找来了许多不同材料进行试验，他发现当手指在大理石、方解石、生锈的铁、铜等一些材料上面留下指纹后，经过紫外线照射就会发出明显的荧光。除此之外，一些药物、化妆品、染料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也会发出荧光，这意味着他可以利用紫外线在案发现场快速找到凶犯留下的那些难以察觉的痕迹，这对破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夏天到，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为啥会被晒伤晒黑？不可见的紫外线居然还能再分成三个部分，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揭秘紫外线。随着分森灯的大规模使用，分森灯存在的一些弊病也日益凸显出来。分森灯耗电量大，寿命短，安全性差。更让人头疼的是，一些分森灯在对病人治疗的过程中竟然会莫名其妙的失效，但是经过测试，这些灯是能够发出紫外线的，这使得当时的人们感到非常疑惑，同样是紫外线灯，为什么会出现失效的情况呢？在其中到底存在着哪些还未发现的秘密呢？热爱医学的芬森顺利升入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然而一场怪病让他饱受折磨。在养病期间，芬森注意到了阳光和疾病的关联，因此展开了对光疗的研究。他通过不断实验，用紫外线成功治好了寻常狼疮。但随着光疗的普及，人们发现一些用于光疗的芬森灯会出现失效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原本库奇打算将这种更换过玻璃灯罩的芬森灯推到市场上去售卖，但一则新闻让他改变了主意。一个月前，美国的发明家彼得·休伊特制造出了一种灯，他往真空管里添加汞蒸汽，通电后汞蒸汽受到电子激发会发出大量紫外线。这则消息让库奇萌生了改进芬森灯的念头。为了抢占市场，库奇马上找到同事，利用休伊特的灯共同研发了一款新型的安装石英玻璃的紫外线汞灯，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石英紫外汞灯。这种经过改造的紫外线灯质量好，稳定性高，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很快便替代了老旧的芬森灯。虽然库奇的紫外线灯很好地解决了芬森灯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库奇的努力并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的确如库奇说的那样，一部分的紫外线被玻璃所阻挡，而且被阻挡的这部分紫外线非常特殊，只是库奇并未发现其中的端倪。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位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年的12月份，爱因斯坦和伍德将这一发现写入论文，发表了出去。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很多研究紫外线科学家的关注。第二年，医生亨利和莫伊乔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了对紫外线杀菌能力的研究上来。他们利用一支紫外线灯对培养皿里的细菌分别用 UVA、UVB 和 UVC 进行同样时长的照射，通过对比发现，波长为280纳米到265纳米的紫外线对细菌有着更强的杀灭作用，也就是说 UVB 和 UVC 杀灭细菌能力最强。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之前人们的疑惑，为什么不同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对皮肤的治疗效果天差地别。这是因为玻璃灯罩当中的杂质阻挡了大量波长较短的 UVB 和 UVC， 而波长较长的 UVA 则拥有更强的穿透力，可以轻易穿透玻璃杂质，但它的杀菌能力却十分有限。 UVB 和 UVC 的缺失，才导致了一些紫外线灯的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 UVA 毫无用处。1930年，他帮纽约的警察局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几个月前，纽约警察局的法医爱德华·格罗斯在做皮肤检查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些桌子的表面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会显现出病人曾经留下的指纹。这启发了作为法医的格罗斯，于是他立马借来了一台同类型的紫外线灯，也顾不上自己的皮肤检查，便匆忙赶回了实验室。格罗斯找来了许多不同材料进行试验，他发现当手指在大理石、方解石、生锈的铁、铜等一些材料上面留下指纹后，经过紫外线照射就会发出明显的荧光。除此之外，一些药物、化妆品、染料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也会发出荧光。这意味着他可以利用紫外线在案发现场快速找到凶犯留下的那些难以察觉的痕迹，这对破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紫外线为什么会拥有让荧光物质发光的能力呢？它的原理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请研究员魏科来为我们进行解答。
0: 因为紫外线的能级比较高，所以它照射到了这个某个物体上之后呢，可能会激发它的电子发生耀迁，也就是从低能级呢耀迁到高能级。然后呢，当这个紫外灯呢这个关闭之后呢，那么这时候它会从高能级再耀迁回低能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释放出荧光出来。因为这个能级的级别不一样，这时候荧光的颜色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出来。
5: 而在另一边，位于纽约的医生阿尔弗雷德·法比安·赫斯在治疗佝偻病的过程中发现，患有佝偻病的狗在照射紫外线后体内的维生素 D 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其中照射 UVB 这一波段的紫外线，狗体内维生素 D 的产生最为明显。由此他确立了一种通过照射紫外线来预防佝偻病的疗法。这些不断被科学家所证明的结论都指向了一个结果，那就是紫外线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光线，它和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还能够杀菌、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强化骨骼、治疗疾病。这使得照射紫外线几乎成为当时人人追捧的一种时尚。1933年，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埃德蒙·泰勒来到了波士顿的一家医院，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刚上班没几天，他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病例。这位名叫玛利亚的患者背部皮肤出现大面积红肿，并伴有瘙痒和疼痛。泰勒认为这应该是一般的过敏反应，于是用一些止痛、消炎、抗过敏的药物进行治疗。然而一个月后，玛利亚的病情不仅没有痊愈，反而更加严重了。通过进一步的检查和询问，泰勒得知玛利亚为了让病情更快痊愈，一直在进行紫外线光疗。可是在光疗期间，他发现病情似乎越来越糟了。泰勒并不愿意相信紫外线的照射是造成皮肤疾病的元凶，因为在当时，紫外线作为一种安全健康的光线而被人们普遍欢迎。但在不久之后，泰勒开始接诊到越来越多和玛利亚类似的病例，他们的病情非常相似，而且无一例外，并发现都曾接受过大量紫外线光疗。一些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了皮肤癌变的初期症状，这使得泰勒开始怀疑紫外线真的有益于人体吗？1935年三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批评泰勒的文章。文章认为泰勒的论文只是基于个别案例和假设，并不严谨。文章还指出泰勒的调查忽视了紫外线光疗在治疗寻常狼疮等皮肤病方面的巨大功效，因此是不成立的。尽管如此，泰勒的调查还是鼓舞了一些支持泰勒的医生，他们开始了各自的调查研究。1938年，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沃尔巴赫的医生发表了一篇声明，文中提到他通过对1000名患有银屑病 并接受过紫外线光疗患者的调查，发现其中10%左右的病人患上了皮肤癌，而且这些患者皮肤癌发生的部位和紫外线光疗的部位是一致的。这再一次证实了泰勒的观点，这篇调查相比于泰勒的调查有着更加详实的数据和明确的结论，引起了许多媒体的报道。
0: 紫外线呢，它会透射过这个皮肤的这个细胞膜和细胞壁，然后进入到这个细胞里面之后呢，因为紫外线的能级比较高，所以它会破坏这个细胞的里面的这个 DNA 和 RNA 结构，有些还会破坏这个细胞里面的蛋白质，从而产生一些变性啊，那个突变，所以容易形成这个皮肤癌。
5: 1947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癌症统计》的报告。报告收集了1937年至1944年间各州报告的癌症死亡数据。报告显示，黑色素瘤在美国呈现上升趋势，死亡率在1937年至1944年间增加了约50%，从每10万人中3.2人增加到4.8人。黑色素瘤、癌症、死亡、阳光、紫外线这些字眼几乎成为了热点词汇，被很多媒体进行报道，公众很快便将对癌症的恐惧和紫外线联系在了一起。既然紫外线容易诱发皮肤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会有多出去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这样的说法呢？其实紫外线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过量的紫外线照射的确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适量的照射对我们的身体是必不可少的。紫外线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这对于保持骨骼健康非常重要。适量照射紫外线还可以刺激免疫系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在当时，因为紫外线强大的杀菌能力，在一些医院、食品生产车间等地方也开始尝试利用紫外线进行消毒杀菌，所以在当时一些科学家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安全使用紫外线的方法。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哈佛大学的贝尔实施了一项长期的实验，来验证如何高效安全地使用紫外线灯。在一所学校里，菲尔将紫外线灯只对人头顶上方的区域进行照射，然后依靠垂直通风来保证房间内的人员可以呼吸到经过紫外线照射的空气。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菲尔发现装有紫外线灯具的学校麻疹感染率为13.3%，而未使用紫外线灯具的学校麻疹感染率为53.6%。菲尔认为，用紫外线灯对空气进行连续或间歇的消毒，可以有效降低空气中病毒的数量与活性，从而降低人们感染疾病的风险。与此同时，科学家埃斯科姆在菲尔实验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了一个模型实验室，用于评估空气湿度、微生物种类、紫外线强度等各种环境对紫外线造成的影响。通过实验评估，他建立了一系列安全使用紫外线消毒装置的操作手册。比如埃斯科姆在手册里强调，室内空气消毒紫外线照射时长不少于30分钟，灯管距离地面应不小于2米，使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人不得在室内，使用30瓦紫外线灯时站在1米距离的时间不应该超过72秒，相对湿度在70%以上时，紫外线灯的杀菌效率急剧下降。在更加规范安全的使用标准下，紫外线消毒开始在医院、学校、自来水厂等许多地方被用于消毒。紫外线，这种人类无法看到的光线，在实验室可控的条件下，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然而在室外不可控的情况下，防晒还是必须的。至今为止，仍然有一些人没有意识到 过度的阳光照射会提高皮肤癌患病率，所以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防晒只是爱美女士的专利。好在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防晒是关乎男女老少所有人的健康话题。那么回溯历史，人们抵御强烈日晒的意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织物开始出现。埃及人、印第安人用棉花、羊毛和亚麻纤维等织成衣物，这些衣物除了御寒、遮蔽身体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防晒。而很多热带国家流行宽边帽、头巾、宽大长袍等，这些看起来很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服饰，现在看来都起到了很重要的防晒作用。所以人们的防晒意识从产生的那天起就不仅仅是女性的专利。防晒不仅跟美有关，更重要的是它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古埃及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防晒呢？这是因为古埃及在地理位置上大面积处于北纬30度以南的低纬度地区，太阳光照强烈，而且日晒时间较长。从全球日晒强度的分布来看，低纬度地区以及高原地区日晒程度最强，而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也最容易受到太阳灼伤的危害。从这些地区居民的传统服饰和生活习惯上，也可以看出他们试图与强烈日光和谐共存的努力。古埃及人的化妆技术和佩戴假发的传统不仅成为他们的标志形象，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确实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晒的作用。古埃及工匠由于经常暴露在烈日下劳动，所以他们很注重皮肤的保护，涂抹皮肤的油膏作为必不可少的劳保用品，和面包、啤酒一起成为他们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一次，由于没能及时给工匠们发放油膏，居然引发了一场特殊事件，这是怎么回事呢？意大利都灵博物馆收藏了一份古埃及缩草纸资料，它有可能正是历史上第一次罢工事件，正是跟这些用来保护皮肤的油膏有关。公元前12世纪，当时的法老拉美西斯3世召集了全古埃及的匠人和劳工们为自己修筑陵墓。不巧的是，那年古埃及地区饥荒闹得严重，法老没能如期给工匠们发放应有的报酬。一开始大家表示理解，所以即便在没有防晒油膏的烈日暴晒下，大家还是忍着30-40摄氏度的高温为法老工作。偏偏有一天，这些工匠们偶然得知竟有官员偷偷地扣押了一整船的油膏，这时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集体罢工。修建陵墓从来都是法老心中的头等大事，拉美西斯3世不得不满足工匠们的所有要求。由此可见，对于古埃及人来说，油膏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美容化妆品，而是必不可少的防晒必需品。对于古埃及人来说，低纬度的强烈日光让他们对于预防晒伤和晒后修护非常重视，不管是出于抵御日晒的本能，还是有目的性的防晒，古埃及人通过涂抹油膏、佩戴假发和使用米糠提取物来保护皮肤免于日晒伤害的做法，可以算是人类防晒的先驱了。从历史资料上看，在古埃及人自创防晒用品后不久，生活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也开始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起了自己特殊的防晒品。让我们将目光北移，看看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地古希腊。在植物覆盖的古希腊国度，兴盛一种文化叫做植物崇拜。 当时的人们凭借朴素自然的宗教与神话观念，他们相信自身与植物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在古希腊神话里，橄榄和橄榄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赐予的礼物，橄榄树象征着和平与胜利，也象征着美德、品行和男子气概。纤弱的野橄榄树枝蕴含着古代奥林匹亚精神。从公元前776年起，每4年一次的竞技会上，橄榄枝桂冠都是优胜者的最高奖品，能带给运动员无限的荣光。于是，在比赛前涂抹橄榄油，也成为了古希腊勇士们必不可少的仪式之一。油类涂抹在皮肤上有什么好处呢？现代研究发现，裸露的皮肤遭受暴晒之后，皮肤细胞的水分会被蒸发掉，表皮细胞会出现大量死亡，因此会逐渐脱落。所以说，晒后的补水和滋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在皮肤上涂抹油类，其实刚好起到了防晒的作用。比如，古埃及的动物油脂就富含脂肪酸成分，而脂肪酸中的硬脂酸依然是如今防晒霜的主要原料，它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硬脂酸膜，使皮肤与外界隔离，抑制皮肤表面水分过度蒸发。而古希腊人使用的橄榄油富含维生素 E， 可以一定程度地应对紫外线照射强烈所引起的肤质干燥问题。所以，虽然古人涂抹油类的初衷也许不是为了防晒，但是在无意中，他们却开启了人类防晒和晒后修护的大门。如果说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涂抹动植物油脂的做法算是最原始的防晒手段，那么古代中国的防晒方式又是什么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屡屡受挫的管仲在齐国政坛上展现出了怎样的独到眼光？多年来他一直坚守的为臣之道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二集，管仲的眼光

0: 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有很多，诸如能力、胆识、勇气等等，其中眼光更为至关重要。年少时的管仲生活颇为坎坷，他遭遇过生意亏损，经历过仕途受挫，饱尝着参军失败等种种打击。然而生活的磨难却并没有压倒他，他坚信自己绝不会止步于此，总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一天。而人生的机遇也正在慢慢向他靠近。管仲与鲍叔牙二人被选中成为辅佐齐国公子的老师，但是这两位公子却是在齐国不受宠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他们距离齐国的君位可谓是遥不可及，辅佐他们似乎也并非明智之举。那么管仲和鲍叔牙为何会心甘情愿辅佐前途渺茫的齐国公子们？在毫无胜算的局势之下，管仲又展现出了哪些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过人的谋略智慧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二集《管仲的眼光》。
1: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管仲的眼光。为人处事，眼光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什么是眼光呢？眼光其实是人们对事物的走势进行判断和做出选择的能力。所谓有眼光，需要准确的预判、明确的标准和正确的选择，三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眼光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的游戏，通过一道理财题，让观众朋友们来认识一下自己的眼光。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100%的可能性能拿到10万块；第二个选择，50%的可能性能够拿到100万。